0: 您认识郑老师？
1: 小凯，我是郑老师的学生，当然认识老师了。
2: 小凯，难道你前面说的张总就是小张？
0: 是的，郑老师，他就是我们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
2: 张总，原来升官了。我说最近怎么也不去我那里了呢？
1: 对不起，郑老师，我刚调来联合体不久，事情千头万绪，最近……
2: 哎呀，小张，你还是那么实在，老师和你开玩笑呢。我都听王凯说了，你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忙得没时间来看老师，老师完全不介意。
3: 他也是学长吗？
4: 是的，他也是我们的学长。
5: 哎，感觉咱们再逛一逛就能凑成个同学会了。
1: 对不起，郑老师，我还有一个约好的外事活动，不能够陪您了。
2: 我明白，你快去忙吧，别耽误了正事。
1: 那行，郑老师，改天我去您家里拜访您。哎。
6: 哇，好热闹！
5: 这么快就没了。
0: 老支书，
7: 哦，原来是小凯啊，你也来参加感恩日活动啊？
0: 我带老师和同学来逛逛夏江村，这位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夏江村老支书。啊？
4: 哦，您就是传说中的夏江村老支书啊？
7: 传说中的？哎，既然碰上了，不如由我带大家参观下咱们夏江村的文化礼堂吧。
4: 好啊，好啊。
7: 大家跟我来。
8: 大夏江是指覆盖了夏江村等25个行政村、2.5万人口、350平方公里土地的乡村振兴联合体。
7: 夏江村的脱贫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4: 老支书，是哪两个阶段呀？
7: 第一阶段从2003年开始。通过党员、干部和村里贫困户结对子等方式，在几年内使村里的13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0: 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开始，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之后，村里成立了实业公司，自2019年开始第一次分红，不但每个村民都分到了钱，还为关照老人特别设立了老年股。
7: 小凯，看来党建活动的时候你学得很认真呐。
4: 那现在就应该是第三阶段了。
7: 哦，小卓，你这话怎么说？
4: 夏江村不但已经走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而且开始带动周边地区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我想这就是第三阶段吧。
5: 来抓我呀！
9: 学弟，你又在本学长面前调皮了。哎，别跑！
2: 跑慢点儿，别摔了。
4: 今天可真是漫长啊，感觉好充实。
0: 你刚才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
4: 是啊，小顺肯定很想他爸妈吧，所以我索性早点送小顺过去。而且我也达到了我最开始的目的，对于未来我已经不再迷茫了。
0: 是吗？
4: 看到了大夏江，看到了为共同富裕这么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的你们后，

0: 终于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了。从今以后，我想为了更有意义、更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去奋斗，就像郑老师、冯泽端，还有你正在做的事业一样。
1: 我，啊，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0: 啊？什么话？
1: 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能够
0: 啊，
1: 能够留下来吗？
0: 哇，好漂亮啊！
2: 王凯、朱思纯，快来桥上看烟花，
3: 这里是最佳视角哦。
0: 来了。啊，对了，王凯，你刚刚想对我说什么？
1: 没什么，快去看烟花吧。

0: 郑老师，把小顺送到后，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1: 好，辛苦你了。
2: 阿福，我不在的时候要听老师的话，等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哦。
3: 朱思川，听我一句劝，还是留在老家发展吧。
4: 是啊，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郑老师，我回杭州处理一些事情，过几天就回来。
3: 你听到没？啊，
4: 你决定回老家来发展了？
0: 是啊，经过昨天的事情，我想清楚了。如今的家乡确实好，你这回乡发展的建议我采纳了。对。这次经历让我对共同富裕有了切身的了解，我看到了大夏江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生动实践，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为之奋斗的身影，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为家乡的共同富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原味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0: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2: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

0: 来讲美食，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2: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3: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姑姑今晚加班，就不回去了啊。
1: 那你记得休息哦。哎，对了，姑姑，我有件事。
2: 琳琳，姑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今年暑假你不用报数学补习班了。啊，
1: 真的吗？太好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姑。嗯，
0: 先别激动，还有个坏消息呢。我得出差一段时间，所以呀，你要去哈乐镇和你爸一起过暑假。嗯，
1: 我不想去爸爸那儿，我还打算去探险夏令营呢。琳琳。
2: 你爸是不会同意的，他可不喜欢你碰探险的事儿，听姑姑的啊。嗯，爸爸就知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准，我可不想跟他待在一起，工作才是他亲女儿。要不，你带我去出差吧？
1: 那可不行啊，我可没时间照顾你这个小折腾。

0: 早点睡吧，明天一早的飞机呢。
1: 我宁愿上2个月的数学补习班，也不去爸爸那儿。
2: 前往哈勒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T 2333次航班开始登机，请尽快前往三十
1: 三号机口。不好意思，抱歉，借过一下。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到你。你没受伤吧？真的对不起，我一着急就。
2: 请尽快前往。
1: 没事的话，我赶时间，先走了。
3: 啊！我的无人机，真冒失。
4: 欢迎乘机，
1: 就是这儿了。赶紧修好，下了飞机就能送给哥哥了。螺旋桨复位程序启动。呜呜呜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请你安静一点好吗？
2: 各位旅客，
1: 不好意思啊，
2: 飞机因为气流影响，
1: 是你
2: 的颠簸。
1: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还好意思让我安静？
5: 我造成什么啦？明明是你在制造噪音，吵得人没法休息。
1: 要不是你，我至于在飞机上手忙脚乱的吗？
5: 你少唬人，我一直在睡觉，这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我刚下飞机，你到哪儿了？
7: 真是个美妙的早晨啊。
8: 赵林。
1: 阿奇叔叔。
8: 赵林，你爸电话打不通，你姑让我来接一下你。
1: 嗯，我知道。
8: 走吧。几年不见，都长成小大人了。
7: 可爸爸还把我当小孩子。
8: 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9: 一山为巅，与月而来，见月如钩，直到
1: 天边。啊，是骆驼。
8: 你爸的工作室到了，下车吧。嗯，快上来吧。老赵，老赵，你爸不在，应该是出去工作了。
1: 嗯，
8: 在这等一会儿吧。
1: 嗯，给姑姑报个平安。姑，我到了。
0: 嗯，那就好。你爸呢？
1: 嗯，没见着，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吧。
0: 那我怎么联系不上他呢？哎，琳琳，你在那儿可别乱跑，别跟你爸顶嘴，也不要
1: 不要惹爸爸生气。谨遵姑母大人教诲，您就安心出差吧。拜，爱你。啊！哇，热成像仪、氧气报警器，好专业呀！
8: 哎，奇怪，老赵不离手的宝贝怎么亮在这儿了？喂，好，我这就过去。赵林。叔叔有点事儿，得先走，你爸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1: 嗯，
8: 放心吧，他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听说还有个地宫。
1: 地宫？我去给他送笔记。
5: 然后怎么走来着？先看下地图吧。应该是往前，不对，
1: 右拐会更近一点。啊！我的包，请停一下，我的背包在你车上呢。在那儿。抱歉打扰了。
10: 慢一点儿。

0: 把宝宝还回去！不见！哎，好机会！从屋顶以45度角落到女棚边反弹，误略空气阻力，我就刚好落在货车上。
1: 那个，你欠我一句道歉。扯平了，你的行为那么可疑，是谁都会误会的好吗？
2: 懒得跟你浪费时间。傍晚预计有沙尘暴，请及时做好防范。
3: 拿回背包，去地宫找爸爸。
4: 爸爸，
3: 入口在哪儿？又见到那个烦人男孩，请期待下集《沙湖的秘密》。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
7: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没关系，没关系。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1: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0: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梁公婆之间的爱，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里。
0: 百兽探秘。
2: 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 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2: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2: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
3: 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4: 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

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
0: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
3: 报告
0: 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3: 连生，连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善，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足慈悲。
3: 林生，林生，林生，林生，林生，回来吧！叫林生，林生，林
0: 生。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

0: 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哼，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家也归咱们管了。哼，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2: 嗯，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0: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得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3: 多谢参议提拔。
2: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
3: 说不定明天。
0: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3: 不会吧？
0: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0: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3: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0: 的高
1: 他他他别动站住
2: 往哪儿跑
1: 站住不知道去站住
3: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4: 是谁呀、啊、
3: 她就是小卢将栾静玉的老婆、
4: 啊、小卢家的老婆
3: 嗯想不到吧
5: 说过呀
4: 这个家伙真狡猾
5: 白茹他怎么说的
6: 这个家伙
4: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3: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4: 图
6: 图
3: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4: 亲戚朋友
3: 嗯
4: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7: 嗯对
4: 哎白茹
3: 嗯
4: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3: 看样子他不知道
4: 好继续说
3: 啊、嗯、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鹤庙那个老道曾经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7: 特务
6: 特务、嗯、
8: 报告
3: 坦克坦克
9: 回来了
10: 坦
9: 克
10: 回来了
3: 坦克
9: 回来了
8: 报告二百三
10: 逮着了没有
9: 抓住了没有
10: 怎么样
9: 抓住了没有
10: 啊
9: 快呀
3: 快呀
9: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7: 快说说嘛
4: 坦克

0: 你捉住了，
1: 还是个活的呢。
2: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0: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可小柱这小子
4: 硬是我的洋相，
0: 先踢成小肉酱，把图搞清楚。
4: 对，
7: 小肉酱，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8: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7: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8: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7: 你还有一张图。
8: 图？
7: 图？
8: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欺骗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欺骗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就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披上一撮毛。
1: 是。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0: 哦，对，对，对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战山。狼战山。哦，那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
4: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5: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5: 快说，
0: 都是实话，
5: 都是实话。
0: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5: 刘文山，
6: 有。
0: 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哎，我还以为是叫我呢。别紧张了，
5: 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6: 先解脱了啊！

0: 是我，我全说是我。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魏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魏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先遣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4: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4: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5: 203，
2: 辛苦了，辛苦了。
5: 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2: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5: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2: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5: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2: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2: 是。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1: 哟，
2: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1: 是。
2: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中队那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8: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9: 是啊，
10: 干什么？
9: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8: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9: 你还知道摆鸡宴？什么叫摆鸡宴？
8: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天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6: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9: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是
9: 走走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1: 是啊，你跑什么呀？
9: 奶头山那个事儿

0: 你们听说过没有？
1: 听说了，那个孙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0: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啊。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2: 对呀、啊，
3: 是啊，
2: 可不能大意了。
3: 对、哎，
1: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嗯，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吧？
0: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2: 对，都是自己弟兄，
3: 都是咱们一家人。
1: 我们威虎山呢、啊、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九个地堡。
4: 那个五九
0: 四十五、
1: 哎、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嗯、
0: 对，
1: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哪里个地堡、哦、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2: 哎呀，快快，是
1: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0: 哎呀，知道、哎、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2: 哎，放心吧，放心、哎、
1: 厉害的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2: 嗯、暗沟
1: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3: 哎、妙啊，
0: 有那小子太妙了啊。
2: 妙
1: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0: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1: 要不三爷、啊、大冷不害怕嘞？
5: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0: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5: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0: 好，
6: 我
5: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6: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5: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6: 我要
3: 走，
6: 上了，走，上了，走，上了，走，上了，走。

0: 路，什么劲？好，
1: 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 忙好忙好，
1: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
2: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0: 好啊，
3: 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

0: 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屁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1: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二零三，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1: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1: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1: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1: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
1: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1: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1: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刚才跪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2: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3: 跑人了！
2: 跑了，跑人了！快追！
3: 快追啊！往哪儿跑啊？往那边跑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好山好水与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可耻寿香牛。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

0: 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说？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来个客人，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人麻烦你正直，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弄一点
12: 吧。商量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合浦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0: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0: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0: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1: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2: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0: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3: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4: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知道了。
0: 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才懂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哎，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
0: 儿。永琪，我求求你。
3: 大娘，大娘，
4: 妈，
3: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2: 是啊，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你信得过我们不？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
3: 对，
1: 发给我们枪。
3: 对，
0: 我要
3: 山雕，
0: 我要山雕。
1: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做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0: 那怎么办？
4: 是啊，
5: 怎么办呢？
6: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1: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7: 首长，
8: 没那么
7: 那是大伙儿盼的。
8: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0: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3: 对，
9: 打他狗日的！
1: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0: 有机车呀，
1: 在哪儿呢？
7: 藏着呢。
1: 能开吗？
7: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啊。
1: 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1: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7: 你笑什么呢？
1: 说嘛，
0: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7: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0: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1: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0: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快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洋，一杯
1: 看得见。
2: 没有儿扛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莲啦。提起那大脸儿来，
3: 不好，不好，哪路？哪路？哪路？
1: 哪路？哪路？什么价？

0: 王盖的火，宝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生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好吧的，
1: 好吧的，
4: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5: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5: 还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2: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沙。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2: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2: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2: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2: 哎，两旁的人
6: 都退出大厅。
7: 快快快滚！
8: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9: 对对。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9: 老胡，
8: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1: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9: 嗯，对呀。
8: 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哎，
1: 那是
0: 对，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
1: 儿。嗯，对啊，
9: 要说要对。
1: 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1: 他说什么？
8: 怎么说的？
0: 老胡，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九啊？
1: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1: 什么玩意儿？他妈！

0: 崽子，真他妈不够朋友，
1: 他妈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2: 嗯
0: 啊，
2: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3: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4: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3: 这好啊！
4: 你他妈的吧！
3: 你谁他妈的？
1: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3: 什么？
1: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5: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6: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3: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3: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3: 对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3: 嘿，这小子啊，这他妈的
0: 媳妇儿想得好。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3: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3: 他妈的，我不干！
6: 不干！
3: 对，抢他个狗日的！
6: 抢
3: 抢
6: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先灌醉他。
0: 对，
3: 灌
6: 灌
3: 灌
6: 灌灌
5: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1: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6: 对
5: 对对，你可别喝醉了，我不会醉。
0: 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3: 对对
6: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3: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宰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7: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3: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动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8: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3: 哎，三爷
7: 接礼。
9: 接礼了。

0: 好啊，老夫啊，能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土家保安。

0: 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献众家哥们儿。

0: 向前看，何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3: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
4: 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向前。
5: 报告203，这是2012首长给你的信。
6: 建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7: 共产党万岁！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
11: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1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经

0: 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

0: 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6: 陈家能多活一天，杜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7: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

0: 您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2: 杀人灭口，
0: 有内鬼。
1: 他还是怀疑我，
2: 赶快离开。
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6: 走，
5: 走，走，
6: 快走，
7: 快走。

妈的，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了！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1: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2: 民兵，跟我来。
1: 弟兄们，冲啊！

0: 饶命呀！饶命！饶命！饶命！过来！过来！
1: 我叫你，
0: 咱们走，
1: 倒了！
0: 咱们这，
1: 饶命！
0: 江江，快过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
1: 荣七，

0: 前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3: 老孙，
1: 老孙，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
3: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老孙，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5: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继堂，
6: 有，
4: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
4: 永吉同志，
1: 走。
4: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二零三，
7: 命令小队。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治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0: 15克、16克。
1: 何探凤，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我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
2: 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了？
1: 说
4: 说
1: 说
4: 啊！
0: 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1: 说
4: 说
1: 说
4: 说
1: 来
4: 是不是
1: 你
4: 是
1: 哪
4: 来？说什么？
1: 说
4: 什么？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4: 不要笑。
1: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没喝过
4: 醉着呢
1: 啊？
4: 喝了完了，
1: 啊，
0: 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5: 这
6: 干嘛？光说
5: 了
6: 他就忘了。

0: 给人往事说啊。
1: 哎，你刚刚说了，你看这边刚才你自己也
2: 现在你干嘛？
3: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3: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2: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
2: 你说
1: 你
2: 俩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2: 说。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包连长，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2: 是。
1: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4: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5: 刘
4: 九爷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个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
0: 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嘿嘿，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

0: 谁呀？胡先帝，胡先帝，我不是人，我是狗。胡先帝，我不是人。胡先帝，胡先帝，
1: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言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2: 在呀。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2: 走，
3: 快走快走，快他妈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3: 弟兄们，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4: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哎呀，饶命，饶命！
1: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跪！一叩首，再叩首。

0: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1: 把枪准备好！
2: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0: 特别多，肉也多，
1: 我这喝一点，晚上喝点，
2: 有了，绝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块9，抓紧抢，
2: 9块9，现在抢，
3: 9块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

0: 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6: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2: 子龙同志，李永吉同志，
13: 小白鸽，
14: 杨队长，
13: 高波。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

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的。
1: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2: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3: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何事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4: 你们每个人都有些疑点，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百岁夫妻恩爱秀。
5: 百首相伴，乐无边。多满意了吧？有啊！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6: 两公婆之间的爱，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里。
4: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7: 我叫赵大鹏，是玉芝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红十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9: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
6: 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9: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6: 先体验10天。
7: 不满意可以退。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从离婚还踏步轻呢。你可别瞎买东西啊！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 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1: 逮这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1: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1: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1: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1: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2: 瞧这个嘎小子，
0: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
1: 哎，
0: 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老钟叔吃饭吧。
2: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2: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嘎子，你看，
1: 枪。

奶奶，

老太婆，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嗯，你的说了没有？
1: 是了是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0: 你的明白，你的家八路的有，王军吞吞的知道，说。

0: 喂，
1: 聂姐，什么干活？
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2: 好，走。

0: 我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你狗狠劲。
1: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要饭的。
1: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枪啊？
0: 换饭吃呗。
1: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0: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0: 起来，跟我走。走。
1: 走就走。
2: 回来了。
3: 徐队长在吗？
2: 在，在。
0: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3: 刚子，
4: 孩子，别哭了。
2: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4: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嘎子，
1: 报告。
0: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嗯，
1: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

0: 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钱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傻子同志，干什么？
1: 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

0: 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
2: 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盘，
1: 你还摇一种呢，
2: 耍赖。
1: 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3: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
2: 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3: 嘎子，
2: 就不给就不给。
3: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的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0: 嗯。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四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看，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老罗叔，
2: 刚才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罗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呵呵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就那么几个。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哎呦，
0: 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着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呀，
0: 杨小根，
1: 哟，
0: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走。

0: 小子又闹了一批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哎，保密啊。
0: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的。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要管着你。

0: 傻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把我憋炸了。呀呀，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敌兵，杀的想跑自己人，杀的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做解放，发个三家八路军，发个三家八路军。
2: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

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

0: 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

0: 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3: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14: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15: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6: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7: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8: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9: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4: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3: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2: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8: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0: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20: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21: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0: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22: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23: 他各方面都谈到了，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娘，
1: 哎，你们可回来了。
0: 大妈，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1: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2: 嘎子，
0: 姥姥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2: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2: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哟，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2: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2: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3: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2: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2: 大白，我要走了。
3: 哎，
0: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2: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陆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2: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2: 小英子，大白大妈，
0: 哎，
2: 再见了。
4: 哎，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4: 了，
2: 再见，
4: 再见。
0: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吃啊。
5: 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锻炼。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5: 那是。
6: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0: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
6: 那玩意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7: 还有呢？
0: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5: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7: 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0: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

0: 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1: 大哥，那时候你住在我们家来吧。
2: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2: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呀，部队就是我的家。
3: 我们家人那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明，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啊。
1: 哎，
0: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准是嘎子干的。
0: 对，这孩子真好。
1: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0: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0: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要对我开枪了，他妈的！
1: 阿曼叔，
2: 怎么回事？
1: 白波追我。

0: 什么事？
1: 小孩呢？
0: 哎，在屋里。
1: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0: 是，是。
2: 哎，出来吧。
3: 干什么呀？他妈的，
1: 屋里找他。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1: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1: 我的，是，你去。

0: 把脚出来！哎，你去把它找出来！哎，
1: 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呢？啊，
2: 你他妈去不去啊？
1: 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2: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我今天找出来，去！他妈找不着你！哎，老总，你不去找不着？
0: 我就揍你！
1: 你他妈找不着？
0: 没有啊！你
1: 没有，
0: 上哪儿去找？
1: 你他妈找出来！
0: 哎，他妈的你！
2: 你叫你不想理，你怎么？你他妈找出来！我实在是没有吗？你他妈没有啊！揍你！你他妈受不了！哎呀，你们别走！你放手！你放手！走！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3: 哎，我一看你呀。 就像个八路，走，走，哎，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2: 啊，别，把它带回去，
3: 这个，
2: 哦，
3: 走，走，走。
2: 胖墩，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说，你他妈真是毛刺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3: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2: 咬人！你他妈是狗！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4: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
2: 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家伙？报告太君抓着个小八路。喂。
2: 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军的干活。哎，
4: 喂，你的，他的哦。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信。喂，小孩。 你的黄军的干活，黄军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哎哎哎，
0: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拆布的。
5: 请，
0: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5: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 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是。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4: 请坐。
5: 哦，王先生。 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曲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0: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笑>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叫王先生受惊了，说不上，说不上。
5: 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4: 知道。
0: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4: 是啊。
0: 哦。
5: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0: 哦。
5: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0: 是是。
5: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0: 是啊。
4: 这……
0: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也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这些蹦蹦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了共产党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你告诉你，你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不容易啊。
1: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1: 我
4: 老早，辛苦辛苦，
1: 没什么，
4: 抽根烟，抽根烟。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勒，和集合。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1: 太君，哎呦，
0: 太尉，你笑什么你？

0: 区长，报告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起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
1: 好，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0: 是。
1: 区长，报告区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火葬灭，把火葬灭。
1: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炸灭了，再打埋灭了。不对，不对，不对，走，小董，

0: 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啊，真怪。
1: 打！给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3: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4: 九块九，现在抢！
5: 九块九，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1: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5: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

0: 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加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

0: 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进入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打打，他妈的，你还是谁呢？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2: 你
1: 太君，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2: 出来，
1: 你打
2: 打。

小子。

0: 哎呀，朱连长啊，你好，回来了。
1: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做得了什么？老鼠拖木楔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这杆子呢？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铁队长，铁队长，铁队长，
3: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
0: 嗯，
3: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说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给，你看。
0: 嘎子，
2: 大白，
0: 嘎子，
2: 冲上大白，
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2: 老板叔，
5: 好小子。
6: 我娘看你来了，
3: 大妈，
7: 嘎子，
3: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
2: 这里，
3: 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7: 不是了，
3: 哎，大白，老爷，
0: 哎，好小子，
3: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5: 嘎小子，
0: 哎，我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
3: 你也得用它搅和个真家伙。

0: 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

0: 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你俩可以走了。很抱歉，队长，这是我工作的失误。八嘎！
1: 这么秘密的特务组织，你身为队长，竟然犯下如此常规性的错误，罪该万死！嘿，
2: 队长，真对不起，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3: 对于这个人，你知道该怎么样处置吗？嗯。
4: 嘿，
3: 小胡，你跟大哥说句实话，高家庄一仗以后，你上哪儿了？
4: 大哥，日本人怀疑我，那就连你。

0: 世事难料，小吴，你虽然跟了我九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你小子要是有心眼儿呢，这些日子别出这院儿啊。
1: 哎，
2: 不能
0: 进来。
2: 他俩
3: 队长，饶了我吧，队长，我跟了你两年了，饶了我吧，队长，队长，饶了我吧，队长，队长，饶了我吧，队长。
4: 不要怕，把他拖出去埋了。
5: 队长，对不起，下次绝不再犯这种错误。

0: 麦强叔，
1: 哎，红梅，你咋来了？
0: 明天鬼子就要袭击高家庄，你赶快去通知他们，让他们做好迎战的准备。
1: 哎，我马上告诉船宝他们去啊。
0: 好，好。

0: 老同学，哎呦，
1: 真没想到啊，司令官阁下给我派的爆破专家竟然是你。
2: 是啊，我一接到命令，马上就从满洲赶过来，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20年前的老同学啊。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你都成了爆破专家了。
2: 你也不是成为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少佐军官了吗？啊，
1: 来来来，快请坐。
2: 好。江山君，我们就不必寒暄了，直接进入主题。我现在需要高家庄的地道图纸。
1: 亨六军，还是耐心等待。你放心，高家庄地道的图纸马上会呈现你的面前。
2: 是吗？
1: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什么？好，我马上过去。
3: 你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要不是山田那条老狗护着你，我早就要了你的命了。
4: 唐司令，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你放我一马吧。
3: 呸！幸好那天我活着回来了。你看你那天那个熊样儿，你真是，哎呀，山中没老虎，你想成霸王啊你啊？
4: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3: 还不敢呢？你不敢。我要是晚回来一会儿，我那几个兄弟就成了你的枪下鬼了，你知道吧？今天咱们新长老让一起算了。你说，你没事，你一天跟着副官的屁股，你干嘛呀你？啊，你要干嘛呀你？安的什么心你？
4: 唐司令，误会，完全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啊！
3: 什么误会啊？我告诉你，念在你跟我多年的份上，我给你找个好去处，我赏你一杯酒。完了以后，我就送你上西天。大人，
5: 在，
3: 在，听着，拿着我的枪，瞄准了他的天盖，给我打准喽，来个痛快的，拿走。
4: 好的，
5: 走，走，
4: 等等，好你个当棒子，唐飞猪，你想弄死我？你也得不了死，
3: 走，快拉走，不要让他影响我喝酒的雅兴。
4: 你想弄死我，你也得不了死，
5: 走，
4: 唐官子，我跟你没完。
6: 军人队长，你救救我，他们要杀人灭口。
3: 哎呦，京上太君，我的好兄弟，你怎么来了？
1: 哎呀，这卤鸭的味道。

0: 这个不错呀！如果唐司令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和你，还有这位吴副官，推杯换盏，共享美味吗？
1: 那当然，快请！警察队长。
0: 离进攻高家庄不到半天了，皇军更需要他。嗯。

0: 啥？小鬼子要袭击我们？
1: 对呀，你赶紧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吧。
2: 副官，伤口怎么样了？
3: 啊，谢谢警察团长关心，好多了。
2: 没事儿，多出去走一走，对伤口有益啊。
4: 啊，对，这不，今天上午我看见他在院里来回转悠，我知道他心烦，我说去吧，给我买两只卤鸭子回来，您尝尝，味道如何？
2: 嗯，不错不错。南京战役时，我品尝过南京的盐水鸭，那真是稀世之肴啊。吴副官，中国饮食上有句老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吃什么补什么。你的胳膊意外受伤，就应该多吃些鸭子的翅膀。不过鸭子的翅膀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如今它却成了我们酒桌上的下酒菜，实属无奈呀。
4: 哦，对对对对，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哦，这是。来来来，吴副官，听见了吧？井上太君说了，吃什么补什么，今儿这个鸭子翅膀就全归你了，来。
3: 多谢警察队长。
4: 嗨，我说兄弟，这个过两天呢，我给你弄点什么鸭心呐、鸭肝啊，还有鸭脖子。哎呦，那比这个好吃多了。
2: 美酒穿肠过，佳肴绕口香啊。不过今天不是喝酒的日子，马上集合队伍。
4: 集合。
3: 警察队长，不是明天上午出发吗？
2: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乃是兵家常胜之道理。
5: 彭德雷，警察队长。我的唐司令。
4: 那
5: 你的部队呢？
4: 来来来，来了，来了。啊！啊！井上太君，你这是？
5: 唐司令，你的部队懒散成性，不介意我帮你严加惩治吧？
4: 不介意，不介意。

0: 我们已经把你的伤口没有痊愈，此次行动你就不要去了。唐司令，请吧。
1: 请。
0: 五五啊，请进屋休息吧。嗯。

0: 村长，村长都准备好了。好，
1: 知道了。
2: 村长，乡亲们都下地道了。
3: 好，知道了。
4: 大家注意了，按照原来的计划，迎接小鬼子。
5: 是。
6: 跟我走。
7: 走。
8: 别过来。
7: 高队长，那我们俩呢？
9: 你们俩跟着林霞，跟村长照顾百姓啊。
10: 是。
11: 走。

0: 哎，你看，把手榴弹发给大家。哎，咱们刚才按照说好的分工，啊，跟他准备。你们几个，来到村头，批阅人员上房。朱元、小王、王丁，你们下地道。
1: 好。

0: 快快！
1: 站住！哎，为什么停下？前面就是高家庄了。原地待命！
2: 杨满，哎，来了来了。
3: 村长，哎，
4: 村长来了，
5: 村长来了。
2: 大家都下来了吧？
6: 都下来了，
2: 那就好。
7: 哎，苗大夫，村长好。
2: 哎，苗大夫，
7: 小鬼子，他们是不是要来了？
2: 来了也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大家都不要慌啊，淑云。
8: 嗯，
2: 小王，你们留下来照顾乡亲们啊！
8: 好，
2: 我去看看。
8: 好，来了，紧张，没事没事，来了。

0: 宝哥，宝哥，鬼子已经到黑风口了，
1: 准备战斗。大哥，准备战斗。
2: 好，三十一，准备战斗。

0: 那小鬼子还有小太阳，什么小太阳？那叫赵明白，不知道了吧？就你明白，不就跟队长去了趟培训班吗？成了陶大明白。那是，
1: 快起来了。
2: 准备跑啊！哎。

0: 现在已经成为我大日本皇军驻长江舰特务队的一名成员，代号地老鼠。搞一张地道的地图，
1: 队长，咱们可以进攻高铁站了。
2: 我演习结束。
3: 哎，那么这个他不是
0: 我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
2: 撤回黑风口。
3: 队长，咱们
2: 对撤回黑风口，
4: 撤，撤。
5: 队长，队长，这小鬼子也该到了吧？
1: 着什么急？那等等，
6: 宝哥，宝哥，宝哥，小鬼都撤了。
1: 撤了
6: 啊！
5: 这小鬼子搞什么花样呢？
1: 山田被我们解决了之后，他们又来了新的头，现在他怎么想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5: 这小鬼子不会来向咱们打招呼的吧？
6: 别以为小鬼子转了一圈就是怕咱们，那是在试探咱们，向咱们示威呢。
1: 没错，从今天开始加强警戒，不能放松一丝的警惕，听见没有？
2: 是
6: 好好

0: 来，看好了啊！啊，这个长度够不够？啊，
1: 足够了。这个长度啊，足够让小鬼子做土飞机了。
0: 走，上那边看看去啊。
2: 来，快点通了！好，下来，吃饭了啊！来，豆友，
3: 给那地道里的队员留一点啊！
4: 快点，
3: 妈妮儿，你吃得了这么多吗？
4: 吃得了。
3: 来，他，来，玉梅，
4: 来，
3: 玉小姐，哎。
4: 哎，你咋的？哎，小星，嗯，你咋不吃啊？嗯，不饿。
5: 吃饭了，你们。
4: 博哥，你吃饭了吗？
5: 我吃过了。
4: 你这不会说你没吃啊？<笑>
5: 没吃。<笑>
4: 我吃过了，咋说没吃啊？
5: 你要不吃，你就扔了。哎，小星，小星，
4: 这咋了？
0: 你咋就不明白呢？
5: 明白啥？
4: 你吃了它不就高兴了吗？
5: 这笨啊！就你明白啊！来，你也吃。<笑>

0: 玉梅，玉梅，也不知道拉我一把，吃饭了，给我拿了。
1: 你吃。
0: 玉梅，你咋了？

0: 爹娘走得早，从小相依为命的长大，姐最了解你了。你和船宝的感情，姐也最清楚。可是你想过没有？
1: 姐，你别说了，我哪里比小星差？为什么船宝哥就不喜欢我呢？
0: 我的傻妹妹呀，你哪儿都不比别人差。可是你知道不知道？
1: 你和船宝从小一起长大，你们彼此之间太熟悉了，就像哥哥和妹妹那样。
0: 姐，那熟悉不是更好吗？那我问你，牛娃对你咋样？牛是咋样对牛娃的呢？
1: 可是我不喜欢他，我把他当亲哥哥。
0: 船宝也是把你当亲妹妹。别再傻了。 姐不希望看到你再这么痛苦下去。船宝心里喜欢的是小星，姐倒觉得你和牛娃挺合适的，他是真喜欢你。
1: 姐，可是我不爱他呀。
0: 因为你眼里只有船宝一个人，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牛娃身上的优点。 其实牛娃和船宝一样，都是值得你去爱的人。

0: 你啥也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有人了。
1: 玉门，你怎么了？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一样，跟毛妮儿一样的亲妹妹。宝哥，自从我懂事以来，就暗地里喜欢你。 可自从小星来了以后，你就变了。一文，你别瞎想了，啊！你船宝哥没变，还是以前的我。船宝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也是这样的一个月夜，你、我、牛娃哥。
0: 我们三人在这捉迷藏，记得。每回轮到牛娃捉我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小尾巴一样，老是跟着我跑来跑去的。
1: 然后你却嫌我烦，趁我不注意把我推下水，我哭着闹着要去找你爹，我那是故意的。
0: 我知道你回家怕挨揍，就指着水中的月亮对你说：“我要月亮。”可我话还没说完，你就扑通跳进水里，那月亮也随着水花散开了。你今儿个要还要，我一样可以跳下去。真的，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
1: 哥，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0: 江山君，
1: 嗯，
0: 不知高家庄的地道图纸何时才能到手啊？
1: 恒隆君，这个请你放心，我昨天晚上的行动已经向他传达了一个督处地老鼠的信息，相信他会完成任务的。来，
0: 换上我是不会轻易的让一个地方人做卧底的。
1: 恒隆君，我和他们打交道太多了，也太了解他们了。大日本帝国之所以能够控制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就是要依靠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要想继续控制这片肥沃的土地，是离不开他们的，否则我们到这里来，两眼那就是瞎子。他们应该来了。
2: 英子在家吗？英子，
3: 哎，苗大夫，哎，快进来。
4: 小吴大夫，
3: 哎，
4: 英子的病好些了吗？
3: 好多了，嗯，可还是有些反复。
4: 哦，英子，
5: 苗大爷，小王姨教我写字呢。
4: 英子在识字呢，多识些字儿，长大了跟你小王阿姨一样，去当大夫。
3: 哎，英子别闹。英子乖啊，这些小痘痘还没熟呢，你用手挠的话会感染的，听话啊。
5: 嗯，
3: 别挠。
5: 那痒痒怎么办？
4: 没关系，你苗大爷来的时候给你配了几副药，吃了以后啊就不痒了。
3: 来看。
4: 哎呀，我出门的时候带着呢，怎么没有了呢？看我这脑子
3: 怎么了。
4: 哎，出门前我配了几副药，出来一着急就忘在柜台上了。哎呀，这怎么办？哎，我先给看看。
3: 哎，要不这样吧，我去诊所帮你拿吧。
4: 那多不好啊，
3: 你回来这几天也没好好休息，走街串巷的为乡亲们看病够辛苦的，我帮你这点忙算什么呀？
4: 那谢谢你了。嗯，我跟你说啊，就放在柜台上，总共呢有两副。
3: 好，我这就拿去。
4: 好。英子啊，苗大爷给你画只大老虎吧。
5: 好。
4: 哎呀，要画很大很大的老虎，需要好大好大的纸。
5: 我就有这张纸了，还是淑媛姨给的。
4: 英子，你爹不是有一张很大很大的纸吗？
5: 嗯。
4: 英子乖，带苗大爷去找找好吧。
5: 大爷是说我爹那张画地道的纸吗？
4: 是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 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

0: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施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施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施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施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施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施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施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3: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顽童金箍贴，康乐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0: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22: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2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2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2: 这
8: 陈家能多活一天，陆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22: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5: 人间。

0: 寻味，此生有味，原没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0: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2: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3: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0: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4: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5: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淑云姐，
1: 哎，小新，你来了，
2: 写字呢。
1: 啊，这是我写的你们高家庄啊利用地道打鬼子的事儿，我给你念念。
2: 哎，你等会儿吧，想不到你会这么多字呢。你先别着急给我念，你把饭给吃了，别凉了。
1: 哟，这么丰盛。嗯，你这一说我还真是饿了呢。
2: 你先吃，我自己看啊。
1: 嗯，好香啊。
2: 嗯，
1: 你识字啊，小邢？
2: 嗯，嗨，我从小啊就跟我爷爷在芦苇荡里打鱼，哪有钱上学呀。
1: 那我教你怎么样？
2: 好啊。
1: 来，我告诉你。
2: 哎，这写的是什么呀？
1: 这个呀，这几个大字呢是这篇文章的题目。
2: 嗯，
1: 叫在鬼子的刺刀上跳舞。
2: 啥？在鬼子刺刀上跳舞？那还不让鬼子给杀了？我才不那么傻，在那上面跳舞呢。
1: 小星妹妹，这是比喻句，是林霞姐说的。
2: 啥是比喻句啊？
1: 就是打比方。
2: 哦，
1: 比方说。
2: 打比方。
1: 哎
2: 哎，淑英姐啊，你看这么多字儿吧，我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全都学会，要不你教我写俩字儿吧。
1: 就俩字儿啊？
2: 嗯，
1: 行，你说吧，你想学哪两个字儿，我一定教你。
2: 嗯，
1: 哟，这可不是我们小星的性格，平时可是敢说敢做，打鬼子毫不含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嗨，我说就说，你就教我写传宝那俩字。
1: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2: 啥是爱呀？
1: 就是喜欢上他了呗。
2: 那玉梅姐也喜欢他，
1: 那你怎么办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啥叫爱，反正我将来就要嫁给他。
1: 行，我教你。
2: 好，
1: 这个呀是传给传达的意思。
2: 嗯，
1: 这个呢是宝
2: 宝
1: 宝贝的宝。

0: 为了宝船，
1: 对，
2: 船给宝贝。哎，他的名字是"船给宝贝"的意思。
1: 估计他妈妈在给他起这个名的时候啊，就是这么想的。

0: 你说，要照这个速度挖的话，还有几天能挖到黑门口的了？
1: 少爷速度挖，再有两天差不多。嗯，
0: 小劲儿，加把劲儿啊！
2: 啊，
0: 哎，
3: 好。
0: 大哥，走，咱们上那边看。
2: 好。
3: 这边，
2: 好，
3: 三师兄弟啊，哎，一天一副药啊，给大娘按时服下，没多久啊就会好的。
4: 哎，谢谢谢谢了，苗大夫，哎呀，你的大恩大德，我万水永远记在心里。哎，
3: 谢谢啊，你呀别那么客气，赶紧回去吧啊。
4: 那我先走了。
3: 好
4: 啊，
3: 哎，白水啊，我忘了一个重要的药材，我马上给你拿过来啊。
4: 哎
3: 啊，
4: 哎。

0: 这是。 别老唉声叹气的，伤身体。
1: 伤就伤呗，伤就伤呗，这世事难料啊。菊花，你说我对吴副官怎么样？
0: 好呀，他跟了你这么多年，怎么说也是患难兄弟吧。
1: 可你说这小子，你说他背着我投了八路了，可回来还跟我装洋蒜，还蒙我，你说他真是什么玩意儿呢？是
0: 他投靠八路了？
1: 对呀，那八路都盯什么八路，日本人都盯上他了，你说让我这个当大哥的多为难。
0: 秉慧，能容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吗？
1: 说。
0: 吴副官投靠八路，未必是件坏事儿。
1: 你说什么？
0: 你想，一旦日本人完蛋，还不是八路的天下？到那时你投靠谁啊？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步呢？
0: 秉慧，做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1: 菊花，你这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厉害，菊花，你真厉害。哎呀，不行，我得回去。
0: 你不在这里了？
1: 哎，事关重大，我必须得回去。你睡觉啊，睡觉，睡觉，赶紧睡觉，听话啊。
2: 大哥，这么晚把叫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1: 小吴，你说，大哥我这些年来对你怎么样？
2: 大哥，你对我还有的说吗？那是恩重如山啊。
1: 嗯，嘿，算你小子有良心，将来不管到哪儿高就，念我的好就行了，啊？
2: 哦，大哥，这么晚找我来，不会就为了说这个吧？
1: 那当然不是，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啊，从今天开始，你不要离开这里半步。有什么事儿，让大宝去办。
2: 日本人不会真的怀疑我私通八路吧？
1: 我不管你什么八路九路，我就知道一个，啊，你我是患难之交。
2: 大哥，我明白了。

0: 请香。
1: 哎，好了，
2: 来。
3: 哎，好。
1: 哎，妮儿，下雪了，快出来呀！
4: 来了，来了。
3: 终于挖到黄土沟了啊！明天咱们加把劲儿。哎，后天叫这个黑风狗的小鬼子坐上咱们的土飞机，哇，
2: 就这么干。
1: 哎，宝哥，宝哥，来来来，
3: 哎，
1: 你看，
3: 你堆的，
1: 我和毛尖一起堆的。
3: 妮子，不赖啊，长得有点像大康哥啊。
1: 什么呀？我们照你的样子堆的。
3: 照我的样子
1: 啊？啊。
3: 更像了。走，吃饭。
1: 哎，宝哥，宝哥。
3: 啥事儿？
1: 哎，那个，我写了俩字儿。
3: 你写了俩字儿？
1: 嗯。
3: 你？
1: 嗯。
3: 我不信。
1: 你咋不信呢？是淑云姐教我写的。
3: 淑云教的。
1: 嗯。
3: 我看看。
1: 哎，你先别看，你先猜，猜对了我再让你看。
3: 那咋猜？
1: 你猜嘛。
3: 写的啥呢？大哥，你猜。
2: 我猜不着。上当。
3: 船宝，不赖啊。
5: 哎，你心里咋只有宝哥呢？你咋不选淘气呢？淘气比船宝好写多了。
3: 你胡咧咧个啥啊？吃饭。
1: 就你话多，赶紧吃饭。
2: 船宝，赶紧吃饭了。
1: 来。
3: 哎。
5: 来，宝粥，喝个喝粥。
3: 哎，好。
6: 英子，英子。英子，英子在吗？

0: 英子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这是，
1: 我们去地大了。
0: 苗大夫，你怎么来了？哎，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啊，我配了几副药，看孩子病好了没有，今天呢就给送过来了。
1: 快请坐吧。哎，
0: 不了不了，英子，身上还痒吗？
1: 不痒了。
0: 不痒了，不痒了就好。英子真乖，哎，把药留下吧。
1: 好，
0: 那我就走了，回头把它吃了啊。
1: 好，再见啊！哎，谢谢苗大夫。哎，慢走啊！哎，再见。不是你爸爸，哎，这也是你爸爸回来呢，是不是？嗯，好了，来，哎呦，喵喵，看看，是，怕不怕苦啊？不怕。 不怕苦，阿姨就给你煎药去了啊。
2: 嗯，
1: 好吗？好了，你在这等爸爸啊。

0: 王陆军，这里就是距离高家庄最近的炮楼——黑风口炮楼。高家庄土八路想把地道挖到这里，<笑>怎么可能呢？
1: 这里的防护沟

0: 有五六米吧。
1: 嗯，
0: 我想知道这里的水层到底有多深。
1: 来人呢，告诉他们继续往下挖，左盏见到水左盏为止。
2: 哎，
0: 田将军。
1: 嗯，
0: 你刚才说土八路想把地道挖到这里。
1: 是啊，但是让我给识破了。

0: 想知道土八路的地道在哪里吗？
1: 亨乐君，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你快告诉我土八路的地道在哪里。

0: 特别逗。警察局，
1: 嗯，
0: 叫他们别乱走。
2: 的土八路，没想到吧？是这场大雪让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你。这就是土八路的地道口。这就是土八路的地道口。下雪下霜，地表突遇寒冷，与地道形成了较大的温差，就会产生这样奇妙的湿地。秦尚君，在我们没有行动之前，最好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尽情地去享受地道的快乐。只要地道图一到手，我会令高家庄所有的地道成为土八路的坟墓。

0: 你们这帮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200多斤。
1: 哼，马上消除痕迹，然后撤退。哎，陶老大叔，你说要炸黑风口的炮楼，得需要多少斤炸药？
2: 怎么也得200多斤吧？
0: 陶老叔，
3: 那咱先整他200斤试试。
1: 再多也不嫌多。
0: 是，
1: 你们这帮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200多斤。一大堆呢，我哪儿弄去啊？
0: 陶老叔，您就多费心，不行我们大家帮你忙呗。
1: 让你们帮忙还不够捣乱呢，尤其是淘气儿和牛娃。
4: 陶老叔，淘气那家伙是真会捣乱，我呀是真不会。
5: 陶老大叔，你想一想啊，那黑风口的炮楼是什么？那是小鬼子重兵把守的一个地方，那是他们的标杆啊。咱要是把黑风口的炮楼给干掉了，那就是给小鬼子重重的打击，是吧？
1: 这我明白。出村就看见一个大炮楼子，咱高家庄的人把他是烦透了。
2: 对呀，
1: 别对不对的了。既然你们说出来了，哎，也就帮帮忙。你们去搞些木炭来，其他的材料这里都够了。
5: 没问题啊！啊。

0: 发现土坡楼地道，
1: 果然不出我所料。

0: 杭乐君，你真不愧为帝国的爆破专家呀！哈哈哈哈哈！哟西，大将，哎呀，
1: 哎，别亮了，这些就够了。
0: 你懂什么呀？这配料多了，火药又多，将来炸了之后劲儿大，这小鬼子坐土飞机啊，飞得就高。
2: 只要能炸废就行，多了就是浪费。
1: 浪费不了，多了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哎，队长啊，这火苗一定要控制好，要不然烧出来的碳就少了。曹进，
3: 哎，宝哥，你看这差不多了吧？再烧一会儿。春梅，啊，
2: 坏了，
3: 咋了？鬼子把咱们挖到防空洞的地道。 给挖通了，
2: 啥？二连，你看这木炭，你们俩跟我走。
3: 好，好。

0: 我想土八路不会就此罢休的，你还有什么办法？高招来对付他们？嗯，在这防国沟的沟底，四个，不，八个方向，口朝外分别埋上八个大刺缸。派人全天候的监听，一旦土八路挖地道，缸内就会准确地发出他们刨挖的声。高。
1: 真是高！还是那句话，得到地道图纸之时，就是高家庄彻底灭亡之际。
2: 娘，娘，你没事吧？娘，哎呀，
1: 娘，
2: 儿啊，娘喘不上气儿来。哎呀，娘，你撑着，我去找苗大夫啊。娘，你等会儿啊。

0: 苗大夫，我娘这不刚吃了药，这又咋了？
1: 本事兄弟，大娘的病啊严重了。
0: 啊，那可咋办呢？
1: 可我现在又没有治大娘病的药，只有县城里还才有。我现在又进不了县城，这可咋办呢？
0: 哎，我去呀、啊，我去呀、啊。别说进城买药了，为了救我娘，我就是下阎王殿我也去啊。
1: 好啊，好，我马上给你开方子。
0: 哎哎，好
1: 好。白水兄弟，进城啊，把这送给药房老板。
0: 哎，您这
1: 咱没钱，人家能给咱药吗？来，拿着。
0: 那不合适啊，苗大夫。不能要这个，
1: 我跟你说啊，大娘的病要紧啊，你拿着，快去快回。
0: 哎，大哥，我，哎，您这辈子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我给您磕一个。
1: 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兄弟，快起来，快起来，兄弟啊，救大娘的命要紧，你快去吧啊，
0: 那。

0: 这些都能找到这些啊。
1: 哟，您要点什么药啊？
2: 我找人。
1: 找人？
3: 你找什么人呢？
2: 我找这药店的老板。
3: 啊，我就是这个药店的老板。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2: 我从高家庄来啊，是苗旺旺苗大夫让我来找您的，说是让我把这个包袱交给您，您就能给我药。我着急给我娘治病啊，这是包袱，这个是药方。
3: 有戏，有戏，你对良民大大的好，我们朋友的干活，治你娘的病药大大的有。您坐那等等，我一会儿就过来。好，有戏。
4: 队长，这村村通的地道咱也干完了，这小鬼的走运坐不了土飞机，那咱可以想别的办法呀。
5: 哎，宝哥，要我说，他现在就去打黑风口炮楼，反正是不能让小鬼子舒舒服服的待着。
6: 打黑风口炮楼，你能消灭几个小鬼子？现在啊，
5: 能消灭几个算几个呗，反正咱有地道，不行就钻地道呗。
6: 那哪行？那村里的地道不能随便用啊。
7: 山宝，我看咱还得在地道上下功夫。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地图，是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小鬼子不是不让咱从防护沟底下挖过去吗？没关系，咱可以围着他挖，挖他一圈，是不是？隔十几米布个炸点，隔十几米再布个炸点，这么一炸，不一样防护沟也垮了。
6: 这样好啊。既然呢他一时半会儿坐不上土飞机，那么咱就叫他失去外围的保护力量，对不对？这小鬼子时不时的咱也得骚扰他，是不是？哎，有一天他就憋不住的时候，他一出来，哎，咱们就叫他坐土飞机。
8: 对，咱来个引蛇出洞，打他七寸。
4: 太好了，到时候咱的枪又可以过过瘾了。
5: 对呀，
6: 大康，哎，这样你还是画个图纸，回头呢，咱再好好合计合计。
8: 好，
6: 啊，哎，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地道。现在村外的地道，
9: 此图。看起来虽然十分不正规，但是不难看出高家庄地道的神奇。你看这里，这里是通往黑风口据点的地道，还有这里，这种地道分上下两层。这里，这里，我将作为爆破点，先封住他们逃生的洞口。然后在这里布下爆点，实施定点爆炸，这样就兵不刃血地将他们全部埋在下面，闷死他们。
10: 这就是汤司令所说的高台，
9: 这就是他们伪装的十分巧妙的高台堡垒。我建议在进攻之前，先用猛烈的火力摧毁他们，然后。就该轮到我了，
10: 那就拜托老同学加油了。
9: 为了景上君，为帝国在地下赫赫战功，我在所不辞。我需要发电机。
10: 好，我马上向司令官请示。
9: 大概多长时间？
10: 明天上午。
9: 哎呀，我都急不可待了。
10: 彭中军，不要急，我现在还有两件事情需要处理。
9: 哦，
10: 高家庄村外还有土八路的地道。
9: 哎呀，一兴奋我居然忘记了如此重要的地方。
10: 但是不要紧，我已经派人专门把守，出来一个我就斩首一个。

0: 那么第二件呢？
1: 第二件，好戏在后头呢。

0: 报告，队长，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儿？
1: 据可靠消息，在城外发现了八路军的主力。我命令你部原地待命，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进。如果他想出来进去，那就随他便了。
2: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
0: 他说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境。如果你要出去，随你便。我劝你最好别出去。如果你非要出去，

0: 你们俩先聊会儿，我去拿点烟去。
1: 来，给我买两包烟去。
2: 是。
3: 站住！上面有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去。
2: 嘿，我这可是给吴副官去买烟啊！
3: 不行，让他自己来。
1: 大宝，算了，不买了。

0: 杨队长，祝宝靖小野联队、雾村小队增援到此，听您指挥。
1: 哟西，你们前组组装完毕需要多长时间？
2: 在复杂的环境下，最多不到5分钟就可以完全使用。
1: 哟西，
3: 小伙，不是我说你啊，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你得多长个心眼儿。井上什么人呢、啊？不是个一般人，我告诉你，鬼精灵，鬼精灵。要不是我跟他拜把子成为兄弟，恐怕你啊。
4: 报告唐司令，井上队长命令你马上集合，在南城门与皇军会合。
3: 南城门。

0: 哎，哎，队长，怎么不走了？
1: 你顶，我明白。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地图。
2: 地图。
0: 不，这不是地图，这是摧毁高家庄地道堡垒的武器。看见这红点点了吗？这就是消灭高家庄的目标，明白吗？
3: 明白。
0: 继续前进，目标高家庄，压制。

0: 队长，
1: 啊，
0: 你歇会儿，喝口水，让我来。
1: 好。刘妈，
0: 啊，
1: 那边挖的怎么样了？
0: 都差不多了。
1: 刘妈，
0: 啊，
1: 你等等。
2: 报告
1: 啊！
2: 报告！
3: 外面来了大批的鬼子，好像是奔咱们这儿来的。怎么办？
1: 走，胡同。
0: 哎，好。

0: 走，
1: 开，开，好。
2: 李大，你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来。
3: 好。

0: 队长，河面结冰，十分安全，可以全线发起进攻。
1: 开始吧，景山君。

0: 哎，慢点，都下来了吗？
1: 小王姐和淑云他们都冲散了。啊！
0: 小王和淑云都冲散了。这样，大康，你们俩呢，去高台指挥所指挥战斗。
2: 好，走。
0: 刘娃，你去十字街地道，你呢，带一些人去关帝庙地道。啊，现在就去。
2: 好，
0: 咱们俩走。
2: 好。
3: 小王，我不知道地道在哪儿啊！
4: 大家伙，哎，
3: 你怎么来了？还下地道去？啊，地道在哪儿？
4: 就进去林娘家，快，
3: 快走，你快走，
4: 我去前面看看。
3: 别管了，
0: 不用管。
3: 继续。

0: 刚刚公司被炸了，阿林，你去哪儿？回来，阿林！
1: 你快走，快走，快走！回来，那是村口，往村内跑！快呀，快走，快跟我走，往村内跑，快走！
0: 已经被埋底下了，怎么办？
2: 那你就快走吧。
0: 啊，我们走。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

0: 汤中国人，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4: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5: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6: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7: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8: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9: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0: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1: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2: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0: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3: 多满意呢吗？
14: 有啊。
0: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5: 江山不好，
16: 梁公公去干了。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0: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2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0: 鬼子来了！你快撤！
1: 不行，我们一起走。快点！
0: 小，二林，村里边咋样了？
2: 散开！你要干啥呢？
0: 上去！你上去干啥？上里边送死呢？上去把小伙子大炮给端了！告诉你，我告诉你，别说咱俩，再多几个少爷也是送死。
2: 我要上去，我没让你上去，宝贝让你走在这儿，除了宝哥让我守在这儿，谁也不能上去。
0: 宝哥，宝哥。

0: 对不住了。
1: 站住！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陈宝，
1: 我看看，
0: 高方公司被炸了，鬼子不知道为什么不开炮了，
1: 会不会像上次那样，敌人乱炸一番就撤了呢？
2: 队长，队长，十字街的主干地道被鬼子给炸毁了。
3: 我哥，关帝庙地道也被炸了，暴露了。
4: 地道口一旦暴露，咱们就很危险了。这样，你想，趁敌人现在还没有开炮，咱们赶紧转移。
1: 那咋办呢？
4: 你和猫腻儿带领着老百姓从地道口转移到赵庄，我们呢从村外包围敌人。
1: 好，猫腻儿跟我走。
5: 哎，小心啊，妮儿啊。
4: 这样，你我淘金童啊，咱们去村西。
6: 你和二林，二林呢？
0: 高方公司被炸以后，他就跑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6: 回头再说，你去村东啊，大家分头行动，走。
0: 好。

转，使劲给我转，转，我要活埋了他们。

0: 哎呀，快！
1: 快！放炸药！快！放炸药！
2: 快！大家转移。

0: 海盗那边继续转。
1: 高家庄的地道，成为偷八路的坟墓。
2: 队长，队长，
3: 啊，
2: 怎么了？
3: 主干地道被小鬼子给占了。
2: 啥？
3: 乡亲们呢？村长正带着他们向赵庄转移。
4: 走，咱们去搓乱。
5: 好，快！

0: 李傻，咋回事？
1: 啊？
2: 傻哥，怎么了？
1: 傻哥，你没事哭啥呀？
3: 二人都没了。
0: 啥？
4: 你胡说！刚刚在地道里还看见二林哥呢。
0: 咋回事啊？说呀！
3: 二林子干掉小鬼那炮，出去被罗江给打死了。
5: 我给二林哥报仇！
2: 你想我的拼了！
0: 走！
3: 对。
0: 小心！啊，这地方走不了了，咱们走另一边。哎，陶剑，把这埋一个地雷啊！走，
6: 走，
4: 走。谁？别动！
7: 是我，
8: 小吴。
0: 小吴，
4: 宝哥，
9: 你怎么下来了？来不及解释了，鬼子来了个隧道爆破专家，把我们很多隧道都炸塌了。你们赶快想办法出去。
0: 爆破专家？
9: 对。不仅是这样，每一个爆破小组都有一份图纸，完全是有备而来的。
4: 哎，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咋不早说呢？
9: 我也是刚知道。高队长，你赶快组织大家转移。
0: 好，那你呢？
9: 高队长受这么大的损失，我有很大的责任，我还得回去。
0: 你回去，他们会不会发现你来过这里呢？
9: 这点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0: 好。
10: 继续钻，前面给我钻，我要活埋他们。
4: 宝哥，宝哥，
0: 啊，
4: 那边的地带被鬼子炸塌了，咱回不去了。
0: 啥？前面是唯一一条我们能出去的地道口，绝不能让小鬼子把我们埋在这里。
9: 跟着八路打鬼子，就是死了也值了。
4: 宝哥，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干啥都行。
0: 宝哥，咱冲出去跟他拼了吗？
2: 队长，干吧！
0: 走，
7: 走。

0: 那几个小鬼子，
1: ！
2: 队长，
3: 队长，
2: 你醒醒！
3: 醒醒，队长！
2: 队长，
3: 我给你醒醒！
2: 小鬼子。

0: 陈宝，里头有人吗？
1: 陈宝，
0: 宁娃，
2: 大光哥，
3: 宁娃，
2: 崔连长，崔连长，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啊！
2: 队长，队长，崔连长他们
0: 呢？快扶出来，上来！
2: 队长，崔连长，
0: 快！
4: 大哥哥，哎，
5: 快接上船锚！
0: 来了，
4: 宝哥，
0: 队长啊，
5: 快点！
0: 三位，
4: 大哥，
0: 二，小心，走。
4: 宝哥，
0: 船锚，
2: 船锚，
6: 队长，
5: 快醒醒啊！船锚，
3: 船锚，
0: 船锚，快醒醒！
5: 快醒醒啊！船锚，
0: 高队长，
5: 快醒醒啊！
3: 船锚，
0: 高队长，
2: 高队长，
4: 宝哥，你醒醒，宝哥，
0: 高队长，
5: 快醒醒啊！
0: 船锚，
5: 高队长。
0: 你放心吧，林霞已经安全把乡亲们转移到赵庄了。
2: 连长，连长，鬼子已经上来了。
3: 你们带船锚回撤，我去应付。你们跟我来，
0: 都过来。
7: 转告高队长，让他好好养身体，我会回来的。
0: 好。
2: 大哥，
0: 啥？
2: 快，大哥，扶起船锚，
0: 上。
4: 走，
0: 快，拿着枪。
8: 站住！这边没事儿，你们到那边去看看。

0: 警长队长，土八路被彻底的消灭了。
1: 哟西，嗯，
2: 哈哈哈哈哈！庆祝包围我们的胜利！
3: 回来！
4: 请上去。
5: 嘿，
4: 他代表着帝国军人的最高荣誉。也是无数帝国军人梦寐以求的梦想，希望你再接再厉，为圣战再立新功。
5: 我誓死效忠天皇，大东亚共荣圈万岁。对不起，司令官阁下，学生没资格佩戴这枚勋章。
4: 为什么？
5: 司令官阁下，因为山田军三年都没有消灭高家庄的土八路。学生貌似将高家庄的土八路埋在地下，但我怀疑高川宝并没有死，他们就像野草一样，一见春风就要发芽。因此，这枚勋章必须等我亲自消灭高家庄的土八路，活捉高川宝时再佩戴。
4: 哟西。
6: 队长，没事的。休息几天就会好的啊，
7: 宝哥，要是疼你就喊出来。
8: 没事的，小王不说了吗？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哭啥？啊？
1: 我心里过意不去，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弄成这个样子。
0: 你啰嗦啥呀？你不也救过我吗？早就说过，打仗不能带女人。
1: 好，我不啰嗦了，你安心养伤吧。

0: 你怎么了？我在想二林，又没了个兄弟。
1: 你别太难过了，大康哥已经把二林哥给安顿好了。
0: 我知道，海星。

0: 哎，这个地道底下基本上没怎么被破坏啊。
1: 这次我们的地道被小鬼子破坏了很多，还就这个地道口没有被敌人发现。以后啊，我们要在地道口上多下下功夫。
0: 嗯，
1: 走，咱们看看其他的地道。
2: 姐，你看见牛娃哥了吗？
3: 他好像在十字街修地道呢吧？
2: 哦，哎，你不是和淑云在做饭的吗？找他干嘛呀？
3: 就做饭才找他呢。

0: 牛娃，牛娃，啊，
1: 玉梅，找我啥事儿？我这巡视地道呢。
0: 上来，去你家。
1: 去我家？啥事儿啊？
0: 你上来吧。
1: 不是干着活呢。
0: 你去不去啊？
1: 我，
0: 这快上来吧。哎，
1: 好好好好，去去去去，拉我一把。哎哎哎，走。哎呀，你慢点儿。玉梅，你说，来我家到底干啥呀？
0: 能把他请下来。
1: 把他请下来。
0: 嗯。
1: 干啥？
0: 甭管干啥，你让你家老母鸡下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从开始打仗，这又是枪又是炮的，我家老母鸡就从来没有下来过，不是房顶就是树上的，我不好抓。
0: 就是因为你们家老母鸡又能飞又能跳的，谁也抓不住才让你来啊！
1: 哎呀，玉梅，你到底抓它干啥呀？
0: 甭管干啥了，你抓不抓吧？
1: 你真不讲理！
0: 你抓不抓呀？你要不抓，永远别和我说话。
1: 好好好，我抓，我抓，拿着。
0: 嗯。

0: 您喝点热水，啊，哎，慢点，慢点，您别烫着，啊，
1: 外甥。

0: 哎，
1: 咱这房子没被鬼子给烧了，真是万幸啊。
0: 那是，娘，您说我要是跟了船宝他们啊，您还能安安稳稳的躺在这儿吗？是不是？还是啥事儿都不掺和的好。
1: 哎，外水呀，娘咋就不愿意听你说这话呢？你这样啊，我知道也是为了娘，可你想过没有啊，这几年咱高家庄男女老少被鬼子祸害死多少人呢？人家年轻轻的都能打鬼子，咋你就不行呢？
0: 哎呀，娘，不是我不行，您说我要是去打鬼子，谁在家伺候您呢？啊，再者说了，那子弹可不长眼啊，万一……啊，哎呀，慢，哎呦，娘，娘，哎呀，啊，您躺着，您躺着，哎呀，行了，娘，您歇着，我去找苗大夫弄点药啊。

0: 谁呀？帮我歪水啊！快进来！哎，哎，你怎么来了？姚大夫，哎，你的脸色怎么有点……
1: 有什么事你快说吧。
0: 哦哦，哎，我娘她犯病了，您给开两副药。
1: 哎，前几天不是刚给她开过药吗？
0: 哎呀，这鬼子进村一闹腾，药都找不着了。现在我娘犯病了。
1: 鬼子最近一闹腾，我的药也不够用啊。
0: 那你救个急呀、啊！他现在难受着呢。
1: 行行行，我给你开点吧。
0: 啊，
2: 白水啊，这两副药啊，你先拿回去应个急。
1: 啊，
2: 用完了我再给你开。
0: 哎，
2: 啊，
0: 哎，苗大夫，谢谢你。啊，
2: 谢谢。
0: 快回去吧。
1: 苗大夫，
2: 哎，小王。
1: 苗大夫，传播。
2: 哎，
3: 白水啊，哦，你先回去吧。哎哎，好，谢谢谢谢，
2: 回去吧。哎，小王，嗯，有什么事你说吧。我那儿的药快用完了，船宝他受伤你也知道，你看。
3: 好，那咱们去看看船宝。
2: 嗯。
3: 嗯。妮儿啊。
2: 嗯。
3: 赵局长呢？
2: 他们都在村里修地道呢。
3: 小星，他呀，在厂里给你做饭呢。现在村里村外都需要人，你就别让他忙活了。
2: 哥，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啊，赵局长还专门嘱咐他要好好照顾你呢。哥，咱爹娘都走了。 你老大不小了，你和小新姐姐多般配啊！我看，等你把伤养好了，你们俩就赶快把婚事给办了吧。
3: 别瞎说，啊，还没到这一步呢。
2: 切，谁看不出来啊？还和你妹妹我藏着掖着的。小新姐姐这几天着急的，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了。
3: 那你和淘气呢？
2: 我们怎么啦？你以为哥看不出来啊？别打岔，我要等你和小新姐姐把婚事给办完了再说，不然，川宝队长，小王姐姐，
4: 哎，苗大夫来了，
2: 来，
4: 川宝，
2: 来，
4: 哎，快躺下，
2: 坐，
4: 哎，川宝啊，我给你看看。

0: 这几副药啊，是舒筋活血的，每晚给传宝按时服下。好，哎，参谋啊，嗯，你按时服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你不是还收留了我吗？啊，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刘大夫，辛苦您了。
0: 好，
1: 慢着点啊。
0: 好好，再见。
1: 来，小哥来了。走了。哎，走了。慢点啊。
2: 好。
1: 宝哥，老师，这个呀是野鸭汤，我今天早上去白鸭湖县逮的。
3: 哥，
1: 才进节说是早上，实际上天不亮就爬起来了。
3: 队
1: 长，快趁热喝了吧，这野鸭子是吃活鱼长大的，很有营养的。
3: 来，
1: 你行动不便，我来喂你吧。
3: 啊，走起来了。
1: 哎，没事儿，都喂你来。
4: 小姐姐，你再要去。
1: 怎么样？好喝吗？

0: 谁啊？
1: 哎，你别动，我去看看。
0: 哎，
1: 你自己先慢慢喝啊。

0: 小鬼子，外面有一份鸡汤。哎，你们说，这小鬼子炸的怎么那么准呢？
1: 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鬼心眼太多。
0: 哼，我看是肯定有人告密。这人是谁呀？
2: 谁呀？
0: 哎呀，是不是苗大夫？苗大夫不可能，苗大夫心眼好，给人看病他都不要钱呢。
1: 这是不可能的，咋不可能呢？咱们村就是他一个人从城里头回来的，他的嫌疑最大。哼，肯定是刘为水这小子。你看他那形象，见了日本鬼子跟三孙子似的。
0: 哎，这事儿可不能瞎说。以前呢，船保啊都冤枉人家了。哎，
3: 不管是谁说，啊，那。 船长啊，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的。
0: 查出来我们一定会枪毙他。
3: 对。

0: 张鹏。啊，张鹏。
1: 张局长。
2: 正好你们都在。来，淑云。张鹏，淑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该采访的也都采访了，还参加了一次大的战斗。明天我准备把他带回去，区里要安排他尽快的回延安。
3: 嗯，好啊。
4: 赵局长，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更坚固的高家庄重新屹立在冀中平原上，现在我还不想走。
2: 不想走？这怕是我说了不算呐。嗯。
4: 高队长，你就让我留下来吧。
5: 淑云姐，你来了。
4: 哎，小青，你来的正好，快帮我求求情。赵局长让我回去了。
6: 让你回去？
4: 嗯。
6: 呀，赵局长。宝哥，林霞姐，这淑云留在这儿还能教我写字呢，你们大家就让她留下来吧。啊，
4: 就是就是，林霞姐，林霞姐，林霞姐，求求你了，求求你让我留下，让我留下吧。
5: 好吧，我代表大家同意了。
4: 谢谢林霞姐，谢谢赵局长，谢谢高队长。那我去给小王帮忙去了。
6: 我也去。
4: 好，
6: 你慢慢聊啊。
2: 正好有个事儿，咱们商量一下。
7: 苗大夫，前一阵我娘吃了你开的药好多了，可是鬼子这一折腾，我娘又严重了。
8: 大娘啊，你平时是不是手脚冰凉，四肢无力啊？
9: 哎呀，就是暖和不起来呀。哎呀，尤其这大冬天的，手脚老是冰凉，浑身还没有劲儿。
8: 麦叔兄弟啊，大娘这可是老毛病了，得需要长期慢慢调理医治，别指望一次性治好，慢慢来
7: 啊。
8: 嗯。
9: 哎，治不治的也没几年活头了。
7: 哎呀，娘，您说什么呢？你
8: 大娘，咱有病就治病啊，不能拖延着，等您治好了病，精神头不就好了吗？
7: 嗯，
8: 您说是不是啊？万水兄弟，
7: 哎，
8: 麻烦你啊，还得进城去一趟，我给大娘抓的药啊还缺了一位。
7: 哦，行行。
8: 哎，这不房子我已经开好了。
7: 哦，
2: 嗯，先通报你们一个好消息，小鬼子不是派来一个什么爆破专家吗？好啊，让他来，我已请示了上级，过几天呢，山东的地雷大王就要过来，你们几个要有所准备，到时候加上咱们的土地道、土地雷，咱们就好好的教训一下小鬼子。今天啊，咱们重点讨论一下小鬼子为什么会把咱们地道摸得这么准。
10: 是啊，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啊。
11: 不过根据小鬼子炸地道情况来看啊，完全是按照咱们旧图纸来进行的。乡亲们能安全撤离到赵庄，那是照我们新图纸走的。
2: 这么说，肯定是旧图纸出了问题。
11: 老图纸我也回去检查过了，没有人动过。
2: 那你们村儿最近来过什么外人没有啊？
10: 嗯。
12: 苗旺旺。
10: 哦，对，苗旺旺。
2: 就是那个在县城里开诊所了。
10: 对，以前呢在县城里开诊所，后来我们打了药铺，他受了牵连，所以呢就跟了我们过来。嗯，
2: 那他在村里表现得怎么样？
12: 挺好的，他来了以后乡亲们看病也方便多了，也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哈。而且他来了以后也从来没有出过高家庄啊。
11: 对，
12: 对吧？
2: 现在斗争形势十分的复杂，咱们不可以怀疑一个好人，但是也绝不能放松警惕，放过一个坏人。
10: 大康，
11: 哎，
10: 英子的病是不是他看好的？
11: 对呀，
10: 啊，这么说，他很有可能接触地图啊。
11: 嗯，但是他不可能知道地图藏哪儿啊。
12: 对呀。哎，不过有一次，我和小英子在地道里，忽然听到有人来，还以为是你呢。后来发现是苗旺旺，不知道那次是不是有机会能接触地图。
2: 这就对了，咱们就按着这。

0: 这个思路往下捋。你刚才不是说他从来没有出过高家庄吗？那么他和村里什么人接触的比较多呢？
1: 刘歪水，
0: 就是那个要当顺民的。
1: 对，歪水娘身体不太好，苗旺旺就经常去他家给他娘看病，不过也挺正常。
0: 这个事儿咱们先不要声张，咱们就给他来个内紧外松，秘密调查，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

0: 刘大叔，站住！
1: 嘛去？
2: 干啥去？
3: 干啥去？我进趟城。
2: 进城？给谁请假了？
3: 我进城，我请什么假呀？啊？看你没事找事儿，好狗不挡道，让开让开啊！
2: 哎，你说谁呢？说谁呢？
3: 干啥呀？还要动手打人呢？啊？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比你俩背的熟。这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2: 嘿，你骂谁呢？你说谁臭虫呢？
3: 哎呀啊！来人呐！民兵牛娃动手打人了，公报私仇！
2: 你再叫，
3: 来人！
2: 你再叫，
3: 你
2: 再叫，我手榴弹磕死你！你信吗？
3: 你
4: 大娘，哎呀，看你咳嗽，大娘，这个药啊，趁热您先喝着。等歪水回来您就好了。
5: 哎呦，苗大夫，哎呦，太谢谢你了，我可没少给你添麻烦呢。
4: 哎，大娘，瞧您说的，咱这都乡里乡亲的啊，我们这是应该做的
5: 啊。
4: 哎，你慢点啊。
3: 哎呀，船宝，我说你们快点行不行啊，我还得进县城给我娘抓药呢，要是耽误了我娘吃药。不是你们负责任呐？
2: 负什么责？瞧你那熊样，火气还挺大。
3: 行，
6: 万帅，今天叫你过来呢，是因为咱们村啊，发现了密探。
3: 什么密探？
6: 对。
3: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咱们都一个村的土生土长，我能是密探吗？啊，我就是一顺民。
6: 是，知道你是顺民，啊。不光是你，进进出出咱们村了都要接受检查，这方子我们抄完以后就还给你，让你走。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

0: 越过越幸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壳，毫不留情。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5: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8: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9: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0: 陈家能多活一天，歌声早就多一天危险。
7: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3: 没关系，没关系。
1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9: 杀人灭口。
12: 有内鬼，
15: 他是怀我，
9: 赶快离开。
1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2: 能货到付款吗？
20: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不光是你，进进出出咱们村的都要接受检查。这方子我们抄完以后，就还给你，让你走。
1: 啊，行行行，你随便吧。啊，快点吧，啊。
2: 白水，谢谢你的配合，你现在可以进城抓药了。
1: 好好好，行。
0: 哎，
1: 没事吧？
0: 有，别忘了回来的时候还得到这儿先报到啊。
1: 哎呀，我说你们可真够麻烦的。
3: 如我所料，高传宝还活着。
4: 嘿，土八路果然狡猾，难怪地老鼠要求回来。
5: 荒谬，荒谬！
6: 他们明明被埋在地下，难道回地遁处？
3: 这就是中国人，他们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智慧，就这一点令我敬佩。
6: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他们的逃脱，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耻辱。我要马上回去，

0: 把他们通通的埋葬。
1: 老同学，你所做的足够对得起爆破专家的美誉了。虽然这次我们没有能将他们斩草除根，但是对他们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我相信他们在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恢复过来的。
0: 报，给敌人一喘息的机会，就会令我们处于最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地杀回去，令高家庄在支那的版图上彻底地消失。
1: 老同学，换成你会掉进同一个陷阱吗？
2: 井上队长说的是，既然这次高川宝得以逃脱，那么他们现在肯定会高度戒备，就算我们现在前去，恐怕也是一无所获。
0: 那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了，就眼看着高川宝他们卷土重来吗？井上君，
1: 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带领那么多的老百姓转移，竟然逃脱了我们精密的部署，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这说明高家庄还有一个秘密通道，而且在地图上没有显示出来。
2: 难道苗旺旺送给我们的地图是假的？那他
1: 苗旺旺借他个胆也不敢给我送一个假地图。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这个秘密通道在哪里。赵总，高家庄、马家河子还是黑风口，你们说这秘密通道到底在哪里？
0: 他们在村外的地道均已被我们所控制，根本跑不出来。换作是我的话，就会从这里。赵家庄，
1: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中国有句古语说得非常好，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现在是时候了。
0: 景山君，你的意思是横向挖地道？
1: 为什么不？我要让高川宝知道知道，地道并不是安全伞，时时刻刻都有危险。
0: 好，我马上回去向我的导师申请挖掘工具，争取尽快切断他们的生命线。
2: 队长，那苗旺旺怎么办？
1: 让他继续潜伏，猎取有价值的情报。如果这个苗旺旺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会借助高川宝的手宰了他。
4: 鼠曲草，骨碎补，救必应，救决明子。
5: 哎，有了。你看啊，这个鼠曲草是吧，是不是就是老鼠的意思？
4: 那骨碎补是说老鼠的骨头碎了？
5: 哎，那要是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捋呢，救必应。哎，老鼠的骨头碎了，赶快啊求救。决明子呢，就是决，我估计是快的意思。
4: 决断。
5: 对，决断。哎，看来啊，呵呵，咱们给他们的压力奏效了啊。啊，这个意思就是老鼠的骨头 碎了，求救，请你们速速决断啊！
6: 行啊，队长啊！
0: 老同学，
7: 横路军，
8: 满面春风，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0: 老同学，我配置了一套专门对付纵深复杂地道的生物弹、燃烧弹，一旦投到地道里边，即使活埋不了他们，也会让他们窒息死亡，变成小骨。
7: 呀西，我会责无旁贷地配合你，完成这场震惊世界的地道大战。
0: 那你就马上给我挖一条田字形的地道，我立刻投入试验。
7: 有戏，给我接黑风口据点。钱穆，你现在给我听着，马上派人到防护沟给我挖一条田字形的地道。
9: 报告。
7: 好了，前进。
10: 警察队长，
7: 快说快说，什么事情？
10: 我明白，都是自己人。警察队长，我有个秘密要向您报告。
9: 那药都在这儿呢，不信的话你们拿方子对对。不过你们得快点啊，我这刚从县城回来，还等着回家给我娘熬药呢。
5: 何水，你觉得苗旺旺这个人怎么样？
9: 苗旺旺？
5: 对。
9: 哎，这人挺好的呀。哎，你什么意思？啊？哎呀，我说川宝，不是我说你，按辈分你得叫我一声哥，啊？你怀疑我刘爱水，这没啥，可你不能怀疑人家苗大夫啊。那远的不说啊，不说人家给我娘救病这事儿，就说小英子这事儿吧。要不是人家苗大夫及时把小英子病给治好了，那大康怎么跟人家英子他娘交代呀？
5: 你说的没错，按辈分呢，我应该叫你一声哥。外水哥，我高传宝呢，向来是对事儿不对人。谁要是做了对不起高家庄父老乡亲的事儿，我高传宝绝轻饶不了他。
10: 我刚想要追，却被一位皇军给我叫去炸地道了。
7: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10: 我不清楚。嗯，
7: 好，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10: 警长太君，那还让我盯着他吗？
7: 你说呢？
10: 我
7: 在关键的时刻，你却没有出现你应该出现的地方。
10: 警长队长，我也想啊，可是那位皇军，
7: 所以我现在让你回去。
10: 嗨。
0: 老同学，宁可轻信有，不可轻信无，这可是你的一贯原则。依我看，不如干脆把他抓起来，免得后患无穷。
7: 抓他易如反掌，但不是现在。
0: 想钓大鱼，圣战到了如此紧要的阶段，难道这条大鱼对你是那么的重要吗？
7: 老同学啊，这条大鱼就像我心脏长个瘤子一样，它随时随地置于我死地。但是这条大鱼已经咬钩，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网，可是不是现在。
0: 为什么？
7: 帝国圣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处境，东南亚战场激战正酣，美军在硫磺岛登陆，时局对我们是极其不利。更何况，我们的兵源匮乏，很多事情需要皇协军的帮助。可这吴府官恰恰是皇协军的一个重要成员， 一旦

0: 稍有不慎，势必会引起汤司令的怀疑，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安抚人心是当前首要的工作。
1: 老同学，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是深谋远虑，无愧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真是帝国所幸，我等同学之楷模呀。
0: 谢谢老同学的鼓励。
2: 嗨，
3: 麦水兄弟，这几副药是专治你娘病的。
2: 哦哦，
3: 一天一副啊，按时服下。
2: 好。
3: 还有啊，这几副丸药也是一天一丸，配合着吃的。
2: 哦，
3: 也是中午饭之前服下。
2: 好
3: 啊，
2: 好，那我回去了。
3: 回去回去。哎
2: 哎，王五哥，
3: 哎，
2: 我想起个事儿。哎，你说咱们这村里头谁是奸细啊？
3: 哎，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2: 我就那么一问呗。这不，今天上午我不进城抓药吗？
3: 啊，
2: 还走到村口的时候，那牛娃就给我拦到关帝庙去了。那高长宝在那儿左一通问，右一通问，哼，哎，
3: 哎，他们都说啥了？
2: 他们说，这村子里最近发现了鬼子的密探，问我有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我说不知道。反正这伙人在村里天天神神秘秘的。对了，最后走的时候把你哎给我写的那个药方子他们给抄了个底。
3: 抄了个底？
2: 嗯，
3: 哎，你没问呢？
2: 我问了，他们说就是要留个底。哎，我想你说这帮人是不是有毛病，你们又不是大夫啊，你们要那药方子干嘛，还留什么底呀？哎，等我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吧，哎，他们又把我拦到关帝庙去了，啊，望五哥，
3: 啊，
2: 你没事吧？啊，
3: 没有啊。
2: 哦，
3: 哎，后来呢？
2: 什么后来呀？
3: 就是你被弄到关帝庙以后啊。
2: 哦，那跟上午一样，又把我仔细查了一遍，把这个药查了一遍，啊，哎，你说他们查我，我也就认了，是不是？谁让咱，啊？是顺民吗？可他们为什么查你这些药，还有你开的那些药方子呀？啊，我觉得不公平。
3: 这也是正常的啊，非常时期嘛，是可以理解。哎，那他们后来说啥？
2: 那高长宝最后说，谁要是做了对不起高家庄的事儿，我高长宝绝轻饶不了这个人。哎，你说他这句话说给谁听呢？我又不是汉奸，我又不是奸细。
3: 哎，万水兄弟啊，你啊也忙了一整天了，赶紧回去看看你娘吧。
2: 哦，
3: 中午的药呢我已经给你娘敷完了。
2: 哎
3: 啊，
2: 好，
3: 回去回去。
2: 好，
3: 别忘了按时敷药啊。
2: 啊，哎。

0: 宝哥，他都用要饭了给小鬼子送信了，你还不毙了他？
1: 苗旺来了以后呢，群众基础不错，你要没有很好的证据，还真说服不了老百姓。
2: 可是队长，咱总不能让一个汉奸在这里看着咱们修地道吧？
0: 就是，万一他要把他新地道告诉鬼子咋办呀？
3: 哎，行了，你俩也别吵了。现在啊，基本可以判断，苗旺可疑最大。
4: 嗯，
3: 那船宝接下来你想怎么办呢？
1: 我想来一个顺水推舟，正好我还发愁，没有人给小。

0: 小鬼子送信的。
1: 哥，他都这样了，你还让他给小鬼子送信？
0: 没错，我就是让他给小鬼子送信。咱先不管他，抓紧时间挖地道。过两天地雷大王来了以后呢，咱摆上一桌好菜，再弄点好酒，让他给小鬼子送信，咱们好好招待招待小鬼子啊。
2: 这两天啊，咱们也得敲打敲打他，要不然我怕过两天他不听话了。

0: 知道咋活呢。
1: 吴大爷，哎，你可别这么说，照顾你们呀是我们的责任。苗大夫，你说是不？
2: 啊，哎，这个药呢，你回去把它煎了，按时服下，没多久您就会好起来的。
3: 谢谢苗大夫。
2: 小王大夫啊，炉子上的药熬好了，你在这照顾乡亲们，我给李大娘送过去。
1: 还是我去吧，你给乡亲们看病啊。
0: 旺旺，哎，你是咱村里的文化人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你说是不是有人给鬼子通风报信儿啊？
2: 哎呦，吴大爷
0: 啊，
2: 这我可不敢乱讲
0: 啊。
2: 你身上是不是还哪有不舒服的地方啊？
0: 没事了，小王给我包好了已经。
2: 吴大爷，要真让我说呀，
0: 啊，
2: 我觉得这个人的抗日立场肯定他不坚定。
0: 抗日立场不坚定？咱村有一个，
2: 谁呀？
0: 刘安水呗。
2: 哦，
0: 这小子老早就吵吵的要当顺民。有一次鬼子来扫荡，他还领着他们到芦苇荡去找咱们八路的伤病员呢。
2: 哎呀，吴大爷，我可让他进城买过两次药啊。
0: 啊，
2: 这万一他要是跟小鬼子有可能接触上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0: 旺旺，别担心，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让他进城去买药，一呢是为了他娘，二呢是为咱们全村的老百姓。至于他进城干了些什么，那是他的事儿，你说是吧？别担心。
2: 吴大爷，谢谢您的理解，这我就放心了。
0: 别客气，全村人谁不知道你苗大夫是个大好人呢？
4: 苗大夫。
2: 哎。
4: 哎，苗大夫。
2: 是淘气兄弟啊，你身上哪不舒服啊？来，我给你把把脉。
4: 哎呀，我哪儿都舒服着呢。我跟你说两句话。哎，
5: 高队长想请您回来聊聊点情况。
2: 啊？
6: 你觉得苗旺旺这个人怎么样？对不起高家庄父老乡亲的事，我高传宝绝轻饶不了他。
7: 歪水，歪水，歪水，这孩子真是傻的了。歪水，哎呀，歪水
8: 啊。娘，哎，哎娘，
7: 哎，娘，
8: 你没事吧？
7: 哎呀，我咋叫你半天不吭声呢？
8: 哦，
7: 你有心事啊？
8: 哎，没事，娘，我那不熬着东西呢吗？
7: 你跟娘说实话，你到底干啥事儿了？
8: 我啥也没干呢。
7: 你这孩子，你肯定有事瞒着娘。
8: 没有。
7: 你可别做对不起咱高家庄的事儿啊，我就担心呢。
8: 娘，您不用担心，我没做对不起高家庄的事儿，我也不是汉奸，他们别人也不能把我怎么地，说出大天来，我也得把您伺候好了。娘，您歇着，我去给您弄点吃的啊。
7: 孩子，你先别去，我觉着你大昨晚上回来就不对劲儿。娘就是担心呢，你有啥心事啊？啊？
8: 没有。
7: 你是娘的儿子，娘还能不了解你吗？出了自家门啊，这眼前身后的都是长辈，做啥事儿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不能让人说闲话呀。
8: 我真没有。
7: 那你是咋的了？哪不舒坦？你要是不舒坦，就让苗大夫给你瞧瞧。

0: 我们去。哎，这孩子，你这是咋的了？这是咋的了？我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自从上次逃出县城后，哪还敢回县城啊？所以，买药就委托给歪水兄弟。至于他在城里做了些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对了，上次刘歪水进城买药后不久，小鬼子就来了。会不会？
1: 你们呀，都忙着挖地道，全村只有他闲着，加上大娘的身体，你们又都知道，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没想到让他给钻了空子了。我这真是瞎了眼呀！
2: 我们并没有说他是奸细。
0: 我知道，咱们八路军绝不随随便便。
3: 怀
4: 一个人，但是我们也不会随随便便的放过一个坏人。我明白，明白。
0: 歪水，歪水，歪水在家吗？
3: 是苗大夫吧？
0: 哎，大娘，是我呀。
3: 苗大夫，
0: 你病好点了吗？
3: 好多了，好多了，我得谢谢你呀，你是俺家的恩人呐。
0: 哎，大娘。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娘，歪水去哪了？
3: 这孩子他出去了。
0: 哦，这样吧，等他回来啊，让他去找我一下，我呢找他有点事儿。
3: 哎，好，
0: 哎，
3: 行，
0: 好，大娘您别动啊，就这样，我走了啊。
3: 哎，好，您慢走啊。
0: 好，再见，大娘。哎，
3: 苗大夫真是个好人呢。

0: 们并没有说他是奸细。
1: 我知道，咱们八路军绝不随随便便怀一个人。
0: 但是我们也不会随随便便的放过一个坏人，放过一个坏人，放过一个坏人。

0: 这次鬼子破坏咱们的地道啊，有部分是无法修复了。通过这几天咱们商量的过程，我重新画了一张图，大家研究一下。
1: 你看这样行不行，大康？啊，无法修复的呢，咱们安上炸弹，做成陷阱。
2: 哎，对，废物利用，专供小鬼子享用。
3: 来，他个真真假假，迷惑小鬼子。
1: 对，
3: 大康，你看啊，咱们再修地道的时候，咱们。 要挖深一些，多挖一些，而且呢，要增加一些射击孔。嗯，这样呢，小鬼子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有力的射击。而且我想呢，每隔5米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转弯，这样小鬼子一下来向我们射击的时候，我们一拐就躲过他的。
1: 哎，这样好，地道挖的越复杂，它的防御性和攻击性就会更强。
0: 没错，<笑>
1: 但是有一个事儿啊。
3: 我一直没想明白，啊，你说咱村外地道口，小鬼子是咋发现的呢？是不是二林牺牲的时候让丽莎给暴露了？那只是一个地道口，小鬼子发现可不止一个地道口啊。
1: 那就是地道口没伪装好。
3: 不对，我检查过了，凡是有地道口的地方都没有霜雪。
1: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怎么就没发现呢？
3: 这是咋回事？咋就没雪了呢？这就奇了怪了。下雪就容易被发现。
1: 这一下雪就露馅儿，那咋办？老天爷咱可管不了啊。
3: 这样，大康，咱们再去地道那转转。
1: 好，
3: 把东西收拾。

0: 地道里多暖和呀，大刚哥。队长，你看啥呢？
1: 宝哥，这地道里咋了？地道热，上面冷。你们看啊，底下一热，这周围这雪都化了。
2: 是地道，地道就热，能不能地道不热呢？那怎么可能？地道不可能不热。现在啊，咱们就得反着想。地道热，假地道不热，能不能让假地道也热，让它上面的雪也像真地道一样都化了？那不通气不能用的假地道咋热呀？
3: 哎，烧火烤炭。
0: 烧火肯定是不行，冒烟呢。烤炭咱可以试试，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3: 嗯，
1: 放个炭盆，里边一热，外边的雪差不多也化了。
0: 对，这样一来，鬼子肯定懵了。到时候咱就出来打他个小鬼子。
1: 没错，啊，咱们可以试一试，说是就是，走，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0: 走。

0: 燃烧弹爆炸以后，它就像一条火龙，沿着地道迅猛前进，瞬间就会将一切生物化为灰烬。生物弹是专门对付那些燃烧后的幸存者，芥子气在密不透风的地道里，犹如死亡幽灵，哪怕有一微米的空隙。 它也会让人在瞬间窒息死亡。
1: Yes，那就尽快展示你的辉煌成果吧。

这就是你所展现的辉煌成果，恒军，祝贺你！接下来就是，我们将从这里把地道挖到高家庄马家。

0: 和赵庄，对吧？等挖掘机一到，就是这两个堡垒村彻底消失的时候。嗯，在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疯狂的杀戮之后，坚强的高家庄人民从废墟中勇敢地站了起来，在鬼子刺刀上跳舞，犹如涅槃的凤凰。 重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战之中，同仇敌忾继续书写着伟大的地道战传奇。我爱冀中抗日根据地这片火热的土地，它使我的青春在战火中得到成长。我爱高家庄淳朴善良、嫉恶如仇的百姓，我将与他们共同迎接抗战胜利的曙光。
1: 回来了，嗯，累不累？
2: 不累。
1: 你又一夜没睏啊？嗨，经常的事儿。哎，姐，我刚写了一篇稿子，你帮我看看。
2: 好啊。
1: 丽佳姐，在高家庄的这些日子啊，我觉得我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尤其是在经过了这次战斗之后。
2: 我才懂得，在鬼子刺刀上跳舞的真正含义。
1: 淑云，在冀中平原上，像高家庄这样的堡垒村比比皆是，你应该多谢谢他们。嗯。
2: 哎，对了，去李通知让你准备一下。
1: 准备？准备什么呀？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呀，林霞姐，你快告诉我吧，就别卖关子了。
3: 不会是让我回去吧？
1: 你是不是还没有住够啊？那当然了，我还想和你们一起迎接抗战胜利呢。好，
3: 姐，姐，我回来了，你俩聊啥呢？我饿了，有吃的吗？
1: 有，已经准备好了，在那儿呢，你们俩去吃吧啊。
3: 哎，淑云，你干啥去？
1: 当然去挖地道啊！
3: 你过两天都走了，挖啥地道啊？歇歇吧。
4: 啊！果然是这样，不行，我得找船宝哥去。哎，
5: 淑云，淑云，就你多嘴。哎，小宝，我打算利用咱们塌陷地道啊，做一个大陷阱，你觉得怎么样？
4: 挺好，然后在陷阱里呢，多放一些地雷。嗯，这
5: 小鬼子不有爆破专家吗？
4: 对，
5: 咱们以暴制暴，一会儿啊。
4: 咱们的地雷大王可能就过来了，嗯，然后跟他合计合计，看看地道底下呢放一些什么地雷比较合适。
5: 对，
1: 高船宝。
4: 啊，高船宝。
5: 哎，淑云，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4: 咋了？
1: 明人不做暗事，怎么说好的说变卦就变卦呢？
4: 啥说好了？
1: 即使我走。
4: 也要亲眼看到咱们高家庄打一场漂漂亮亮的大胜仗再走。哎，淑媛，啥意思？啊？
5: 昨天晚上区里不来通知了吗？让他回延安。<笑>
4: 哦，是这个事儿啊，那就好好跟赵区长商量商量，再待两天嘛啊！
5: 哎，
4: 哎，你不是一直想让人家回去吗？这怎么又变了呢？
5: 我。
6: 不过，人说了也在理啊，打一场漂漂亮亮的大仗来欢送他，让他把这个好的消息带回延安，带给咱们毛主席啊。
7: 对，
6: <笑>
8: 队长啊，
6: 队长，地雷大王来了，快到十字街地道了，
8: 啊，
6: 说到就到，走
8: 走，
6: 看看。
7: 村长，这地雷确实比咱的个儿大，还这么结实。 这得炸个多少小鬼子！哎，哎，这啥？这兔！我这咋那么沉呢？哎呦！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哎，别气别气，俺先自我介绍一下，俺叫童过，来自山东，人送外号“地雷大王”。俺呢是在赵庄那个地道里啊下来人，一猛子扎下去，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咱们高家庄了。
1: 童过同志，快上来吧！
7: 哎，别别别别，这真是不砍不知道地道真。

0: 七秒，哎，高家庄的父老乡亲，大家吃了吗？啊，
1: 丁霞，拉他一把。
2: 上来，上来，上来。
0: 在哪儿了？哎呀，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3: 这是我们的高队长，
4: 山东交通警局纪律丛博向你报道。
0: 欢迎欢迎欢迎！哎，我也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地道大王大康。
2: 欢迎欢迎！老早就听说咱高家庄的地道有名。
1: 打死老多小鬼子，
0: 俺今天是来学习的。你得手下这个徒弟啊，哎呦，
1: 可不敢，可不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是地雷大王冲波，他呢是地道大王大康，两个人合在一起，肯定把这小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啊。
0: 打鬼子？怎么手上还挂弦的呢？
2: 哎呦，哎。
1: 这个是
0: 高队长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俺新媳妇儿，俺麦迪丽，她挂线儿，缺一不可的老搭档。嗯，媳妇儿，这是高长波，高队长。
1: 高队长好，
2: 欢迎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
0: 赵区长怎么没来啊？
2: 哦，他昨天接到通知开会去了。这个呢，是俺的介绍信。
0: 哦，
2: 对了，松波，尝尝我们这儿的小吃啊。
1: 小火烧啊，
0: 走，凤博，你还认识我吗？
2: 高队长，咱这里有主力部队啊。
0: 这是我们延安来的记者舒云同志。
2: 俺的那个娘啊，真是你了！
0: 你总算想起来了。
2: 哎，你上回写那个文章，俺带回去了，老多人羡慕俺了。
0: 哎，你们之前认识？高队长是这样的，去年呀，他去延安做地雷山的报告。
2: 我们俩呢是山东老乡，我就特别采访了他。俺们呀是老伙计了，
0: 真是太巧了。舒云，这次我们这儿可带有文章可做了吧？
2: 可不是嘛，过两天咱们高家庄的地道战的稿子也快要发表了。
5: 哎，不急不急，等打了胜仗再说啊。
0: 好，行。
2: 高队长，我听说小鬼子请来了爆破专家，咱吃亏了，详细情况你给我说说呗。
5: 这个事儿啊，我正想找你合计合计呢，这样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啊？
0: 走，
2: 走走走，
5: 边聊边聊。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2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4: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4: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 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顿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你女儿用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6: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8: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9: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0: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7: 我爱他，但我不是。
11: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2: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又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1: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3: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

0: 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2: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3: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不知道吧？现在全村的人都在抓奸细呢，所有的疑点就集中在你的身上。
1: 我，
0: 你的疑点最大。
1: 哼，这不可能啊！这我的疑点最大，我就是想跟我娘好好的过日子，我孝顺我娘，我又不是汉奸。
0: 嘿，你不是汉奸，你小子也不动动脑子。这次小鬼子血洗高家庄啥时候来的？
1: 啥时候来的？他鬼子有腿，他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关我什么事啊？
0: 可这问题是，你从城里回来不久，鬼子可就来了，他们可把这笔账记在你的头上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1: 哎，不对吧？我从城里回来，鬼子来了，就算我头上了，那别人从城里回来，他们怎么不抓呀？啊，这没有道理嘛！这，啊，别人不相信我，您还不相信我吗？我进城干嘛去了？
0: 外水兄弟，我相信你，可船宝、牛娃他们能相信你吗？他们认定你是奸细，抓你的把柄还来不及呢。
1: 我真不是汉奸，我也没出卖高家庄啊。这，我要是有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2: 嗯，反正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嗯，
3: 咱们下面只能在地下跟小鬼子周旋了。
4: 嗯，那这个地方的情况比俺乡下的更复杂。
2: 现在就是，小鬼子炸咱们，咱们也炸小鬼子啊。
5: 村长，村长，
3: 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高家庄的陈陶乐同志，也是造地雷的。这是来自山东的地雷大王聪博同志。
6: 欢迎欢迎。哎，早就盼着你来了。
4: 哎，对了，您这个地方的地雷有多少种啊？
6: 哦，只有一种，我们自己用的不多，主要是呢给边区输送。
2: 坐一说坐一说啊。
3: 来，老哥坐坐。
4: 哎，船宝，
2: 哎，
4: 不坐了，小鬼子炸的地方挺多的，我看看去。
2: 嗯，也好啊。来，那走，
3: 走，
2: 咱们先走。
3: 你们去吧，啊，我在这收拾收拾。
7: 来，我们来帮忙。
3: 哎，
0: 你说你是顺民，谁相信呢？我听说有一次鬼子来扫荡，是你带着他们进的芦苇荡，找他们八路军伤病员。
1: 啊
0: 啊，什么啊呀？还有，你前脚从城里回来，鬼子就来了，有这么巧合吗？啊，你说得清楚吗？
1: 可是。哎，每次都是你让我去的呀。
0: 是啊，是我让你去的。但是你进城做了些什么，又干了些什么，谁又知道呢？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怎么觉得你是那个奸细呀？
0: 我是奸细。
1: 嗯，
0: 高传宝他们能信吗？牛娃他们。

0: 能信吗？乡亲们能信吗？我告诉你啊，你这可是栽赃陷害，他们肯定认为你就是奸细。
1: 我，那我不是还被冤枉死了？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我
0: 实话告诉你啊，上级派高三宝在10天之内查出奸细，现在第几天了？第9天。
1: 那第10天呢？
0: 第10天，高三宝可说了，等他们接待完地雷大王，就开锄奸大会，当众枪毙。
1: 枪毙我？我的妈呀！那我得找他说道。
0: 哎，万岁兄弟，万岁，那你这是去哪儿啊？你说得清楚吗？你这不是自投罗网？
1: 那我怎么办呢？
0: 现在当务之急啊，是找个地方避一避，等过了这阵风头啊，那不就清楚了吗？
1: 我上哪儿避去？王二大哥，你得帮帮我呀！啊，
0: 哎，你看你，这事儿不好办。你又是嫌疑人，我这……
1: 王大哥，你看在我老娘的份上啊，你无论如何你得救我一回呀！啊，
0: 范氏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孝子，大娘身体又不好啊。我苗旺旺，舍命救你一回。
1: 我谢谢你，你快说，哎，那我怎么办？
0: 你呀，进城，还去那家药店，找那个日本老板，他是我生意上的朋友。啊，我写封信，他会给你安排好的。我给你写信去。
2: 洪波啊。这就是迷惑鬼子假地道口，地道口的雪霜问题呢，基本都解决了。现在想在下面埋雷，你看什么样雷更合适？
3: 这个问题好解决。现在咱有多少这样的地道口啊？
4: 村头、村尾，真真假假50个左右吧。
3: 哎，志宝，咱现在有多少雷啊？
5: 一共有6颗。
3: 加上我带的那些，不够啊！现在咱动手，多少天能做好50颗地雷？
5: 最快也得2个月。
4: 这么长时间？
3: 春宝，我是这么想的，咱在这些地道口周围啊，布上梅花连环雷，只要小鬼子先拿个杆，都会引起连锁爆炸。
4: 这个办法好，只要他敢先。咱就敢炸，他先烦了，先累了，咱就跳出来收拾他们。现在就是这个雷的时间，造的时间太长。
2: 真宝，要不咱们到别人村借点？
4: 那哪行？人家都搞备战呢，人家也需要啊。
6: 还是依靠人民群众，咱们发动大家呀，把这些废弃的破铜烂铁、瓦片、废玻璃集中起来。
3: 对，到时候俺和陈师傅一起造土地雷，很快就能造好。哎，小猫，我有个想法。早上来的时候在地道里我琢磨，咱地面炸，地下搭，要是小鬼子进了地道咱怎么办呢？
4: 进了地道咱有连环地道，有姐妹地道，每一个地道口的下面有一个单兵地道，小鬼子进来以后咱关上门收拾他们，关门打狗啊。
3: 要是地道里卖地雷怎么样？
4: 地道里埋地雷？
2: 我们一直都在地道口周围埋地雷啊，咱们把地雷埋到地道底下，那不把鬼子炸的同时咱地道也毁了？
4: 对呀、
3: 这个好控制，只要把剂量控制好了，他只能打人。嘿嘿、这个法子好。
4: 现在越聊点子越多，越聊咱这个地道越丰富啊，真不愧是地雷大王啊。
7: 咱们冀中平原的土质啊，比较松软，有好处呢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啊，这地道好挖，这坏处呢就是容易塌陷，所以埋雷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要是药量控制不好的话，容易把地道给炸塌了。
3: 没事，咱地道上边埋雷，下边刮雷，药量您放心。
8: 哎，村博同志啊，给咱提个醒，如果想阻击敌人，或者说想把敌人埋在地道底下，

0: 那咱可以大胆尝试，炸地道，关门打狗。没错，傻子，关门打狗，这办法想得好啊！走，咱们上那边看看。
1: 好，
2: 行。
0: 田少君，嗯。
2: 这应该是一个最佳的进攻时机，大雪可以覆盖一切，但也可以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地下的秘密。可惜我的设备，
3: 老同学，你不要为此事而操心。华北的冬天虽然不像我们北海道那样漫长，但是一时半会儿它也不会消融。
4: 让高川宝尽情去挖吧，他挖的越多越深越好，你的宝贝炸弹威力也就越大。看来只能如此了。
5: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6: 宝哥，
5: 宝哥，
6: 快过去。
5: 给我看看吧，
6: 怎么了？
5: 你先别问了，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边啊，
6: 走。
5: 宝哥，你看，就这一块，全露出来了。

0: 这地道，头两天下大雪的时候还能勉强覆盖，现在雪小了就暴露出来了。嗯，
1: 没错，这就跟村外地道一样了。等于把咱们现在地道位置完全暴露给鬼子了。
2: 这地道有2米深吗？
1: 差不多吧。咱们村里地道几乎都是这个深度。
2: 你这样，你把图纸拿来，咱们进屋研究。
1: 好。
2: 哎，川宝。
3: 你说我们要是再裸露地道口上覆盖上雪行不行？
4: 盖雪，这只能解决暂时的情况，是不是林霞？
5: 对，
4: 咱有时候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可是做不了老天的主啊！你知道他啥时候下雪，啥时候不下雪？啊？
3: 你们先别聊了，来，喝口水，
4: 慢点，喝冷水。
3: 宝哥，来，
6: 我不喝。
4: 哎，
3: 慢点，慢点，慢点。
4: 宝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大康哥好不容易画的。
7: 哎，
3: 大康，把地图给我。你们看啊，这水洒在了地图上，地图湿了，底下的桌子没有湿。
4: 桌子当然不会湿啊，兔把树给挡着了。
3: 对呀，
7: 还对，我这辛辛苦苦画的图，差点让你们给我毁了，你还对。
8: 川宝，有啥想法，快跟大家说说。
4: 你把地图给我。
7: 你们看啊，水洒在了第一层，底下没事，上边湿了。咱们要把第一层的地道下边再挖一层地道，让第一层地道保护第二层地道。哎，这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3: 对，双层地道。
7: 对呀，小鬼子咋又炸第一层？咱下到第二层上去。川宝，我说你这个地道战这么有名。 闹半天，这脑子里全是真东西啊！
9: 这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给逼出来的招儿。
4: 是这样啊，大家要是觉得可行的话啊，事不宜迟，咱今天晚上就挖一个双层地道，看看怎么样，行不行？
10: 好，
7: 好，好，
10: 就这么着。

0: 这帮人上卸下来的什么玩意儿？肯定是用来对付高家庄的。自从这个横路来了以后，这个井上成天跟他在一块儿念念咕咕，念念咕咕，神经病一样，什么事都瞒着我，什么事都不让我知道。你以后加点小心吧，别再什么事让他抓住小辫子，弄不好啊。
1: 连我也裹进去了，
2: 大哥，都是我不好，连累你了。哎，都什么时候了，说热管屁用。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 我赔。
0: 我刚才卸车的时候不小心脚上打滑，我可真不是故意的。
1: 这个仪表就是它损坏的，这是发电机的重要部件，必须得赔偿。
3: 多少钱？你们说。
1: 金票的这个。金票的不够，他人我们带走。
2: 等，我给，行吧。

0: 哟西，你的，把这个修好。
1: 嗯。
0: 我请大家喝酒。
2: 看见了吧？把王八蛋、朱刚都敲到我脑袋上了。我说大宝啊，你干什么事儿就不能小心点吗？啊，你说你这一捣鼓二捣鼓，200多只卤鸭子没了，以后都加点小心跟弟兄们说啊。你说这不？
3: 穆大哥，我
4: 哎，你没伤着吧？
3: 没事，就是被这帮狗养的把鸭给踢伤了。穆大哥，这次要不是因为你，我肯定就完蛋了。
4: 别说了，人没伤着就行，什么都不重要。回去好好休息吧。
3: 穆大哥，你人真好。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小弟，小弟一定赴汤蹈火。
4: 好兄弟，咱们现在穿着这身皮，就得受日本人的气，没办法呀。
3: 穆大哥，自从我上次去了高家庄，我就真的不愿意回来了。你说那的人活得才像个人样呀？
5: 哎，年轻轻的摔打两下怎么了？啊，回去休息会儿，待会儿上岗啊。
3: 是，
5: 快去快去。

0: 啥？刘安水跑了？
1: 啊！
2: 你看看怎么样？我早就说他像个汉奸，我真后悔当时没有弄死他。
1: 难怪他每次进城买药，鬼子一准就来。
3: 玉梅、毛妮儿，明天起你们俩轮流去照顾刘安水他娘。
4: 啥？让我们俩去照顾汉奸的娘？
0: 让你去就去，啰嗦啥？
5: 你说这外松内紧，咋就能让刘白水给跑了呢？
0: 该跑的不跑，不该

0: 哎，苗大哥，就凭这两样东西，那日本人就能收留我呀？
1: 肯定会收留你的。
0: 哦，不对，苗大哥，你就是那奸细。
1: 万岁啊，是不是奸细，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高川宝会不会杀你。
0: 我不干，我不干。
1: 你不干，你已经干了，而且干得十分出色。
0: 你胡说，我什么也没干。
1: 白水，你进城买了两次药，已经为我递送了情报。那件大褂里裹着那张地道图，正是因为这张地道图，才把高家庄的地道变成这个样子。白水啊，我告诉你啊，咱俩可是一根绳子的两个蚂蚱，跑不了我，也帮不了你。我要是死，你能好好活着吗？再说，大娘一身顽疾，谁来照顾她？你好好想想，事情该怎么做，你自己选择。

0: 几位大嫂，你们拿着东西是去哪里啊？我们去关帝庙给地雷王送破铜烂铁去。好，大夫，你这是？
1: 哦，刘万水病了，他娘身体又不好，我去看看。
0: 你怎么给汉奸看病啊？
1: 啥？谁是汉奸呀？
0: 昨晚开枪，你没听见？
1: 咋回事啊？
0: 刘万水跑了，投靠日本人去了。是啊，前几次鬼子来都是刘万水招来的。
1: 这个该死的，我配！哎，外叔这一跑啊，他娘的病情肯定会加重。我这做医生的，不管咋的，总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得去看看。
0: 是啊，苗大夫心肠就是好。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这不是高家庄的市民刘二水吗？
1: 老总，是我，您辛苦啊！
0: 这么大清早的进城干嘛呢？
1: 我娘病了，进城抓点药。
0: 抓药也不能这么早啊！来，双手举起来。这什么呢？
1: 这信呢？
0: 钱呢？
1: 没钱的。
2: 娘，买药不带钱，你他妈当老子傻子呢？
3: 放开！太弟，什么你干活？
0: 哎，太弟，我看着像高家庄的八路。
3: 你的八路？
1: 哎，不不不，哎，太弟，误会，我就是一顺民的，我是进城给人送信来了，不信你看，信在他手上。

0: 谢谢老师。
1: 大娘，你还是吃点吧，不然身体可受不了啊。
2: 刘家出了个这么个逆子，俺不如死了的好。
3: 大娘，您千万别这么想，这啥事儿都等身子好了再说啊。
4: 哎呀，你俩啰嗦什么呀？这吃的喝的都弄来了，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拉倒。我可没工夫伺候这汉奸的娘啊。
1: 丽莎，你瞎说什么呢？你先走。大娘。
5: 丽莎兄弟，你这去哪儿啊？哎，大娘，大娘，
6: 苗大夫来了。
2: 苗大夫，甭给我治病了，我这病啊，谁也治不好了。
5: 哎，那怎么行了？大娘，来，我给您再看看。
1: 怎么样，苗大夫？
5: 大娘，这是急火攻心。
1: 那怎么办呢？
5: 哎，这个外水兄弟啊，怎么救？哎，
1: 大娘。
0: 桂丸先生，苗大夫让我来找您，说是您能给我提供食宿，还能让我在这找份活干，您看。
7: 哦，有喜。
0: 哎，
7: 刘桑，
0: 哎，
7: 我已经给你找了一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7: 嗯，你到那里就知道了。
0: 啊，好。
7: 来人。
0: 哎，桂丸先生，那我不去，您还让我留在这儿吧。
7: 刘桑，你得误会了，宪兵队不是来抓你的啊，你跟他们去。到那里会管吃管住。
0: 宪兵队，
7: 嗯，
0: 那我更不敢去了。桂冠先生，您就让我留在这儿干点啥都行啊，我就是想做点小生意。
7: 哎，刘桑
0: 啊，
7: 小生意是没有前途的生意啊，你跟他们去，你必将飞黄腾达。
0: 我不去了，桂冠先生，
7: 带走。
0: 您让我留在这儿，
7: 走。
0: 桂冠先生，哎，您让我留在这儿吧，桂冠先生。哎呀，桂冠先生，哎，您别让我留在这儿啊。

0: 大宝，你怎么来了？
1: 吴大哥，刚才仓库卸车的时候，我就发现胡三儿一直跟着你。这不，我跟着他，就到这儿来了。
0: 吴大哥，你是去鬼子的仓库吧？
1: 你就当什么都没看见，马上回去。
0: 不，我不走。
1: 你，
0: 吴大哥，让我帮你。
1: 好吧。

0: 太君，求你让我进去吧，我有要事报告。哎，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回太君，我说的句句是实话。
1: 你敢去见汤司令吗？
0: 我敢。
1: 带他去见警察队长。
0: 嘿。
2: 对呀，我昨天晚上一直跟小吴喝酒来着。哎，我说，你是没钱嫖窑子了，让人扔到大街上做梦了吧？哎，
0: 我敢对天发誓，我要有半句瞎话，天打五雷轰，出门遇到八路，挨枪子儿。
2: 别，你就瞧他这副熊样，他披着老娘们被单子，他出去盯梢，你信吗？
3: 我这不是被人给打晕了吗？等我醒来的时候，就成这样了。报告，
2: 这，好，大哥，不好意思，我公务在身，我先走了。哎，妈，咱俩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喝了。
3: 我让小吴弄两只卤鸭子去。改日吧。大哥，他们这……吴，啊，我不想知道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了什么，但是我今天可是冒死保了你一命，哼，以后。
4: 大哥山穷水尽了，心里可得有个数。报告司令，警上局长要求我们马上到西城门集合。
5: 啊，知道了。
6: 彭大叔，你看这个行不行？
7: 行，谢谢了啊。
8: 不用谢，只要能打鬼子，别说这些破烂，就是砸锅卖铁我也愿意干。
6: 是不是，乡亲们？
9: 是啊，是啊。
6: 哎，多亏咱乡亲们，人多力量大，有这么多材料。
10: 不臭三五就地雷了，
11: 没错。以后缺啥以后尽管说话，行吗？
6: 哎，好，我们走了。真热闹啊，托博士傅。哎，川宝啊，正好有事跟您说啊，我造这个新地雷来。
10: 来来，看看啥？
6: 新地雷。
10: 这儿来。
12: 这叫地道地雷，也叫探望雷，这是地雷，这是探望，音响上了探望上，把它埋到地道里。
13: 这要小鬼子一掌，突蹭给他一个压力。啊，空中爆炸！哎，哎呀，厉害啊！啊，不愧是地雷专家啊！聪波，
6: 哎，
13: 我还有个事儿，正想跟你合计合计呢。
6: 你说，
13: 你看啊，咱们村的这个高处的瞭望口，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观察口。 都被这个小鬼子给掌握了，或者是给消灭了。这样呢，我们在地道下，根本就看不清上面是怎么回事。我想啊，能不能就是把院子啊，或者是一些隐蔽的地方，都放上一些地雷啊，像那种弹簧雷啊，不管什么雷吧，就是叫小鬼子没处躲，没处藏。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6: 没问题啊，保在俺身上。
13: 真的？
6: 真。<笑>

0: 我告诉你，你这是高家庄的顺民吗？哎呀，怎么着？我还没把你弄成汉奸呢，你到自个儿送上门来了？
1: 这小子今早进的城，手里还拿着一封信。
0: 江上太君，你不会是为了这个家伙才大动干戈吧？
2: 目标高家庄，发！

0: 哎呦，你别说啊，这玩意儿真不赖啊！让我看看，看，傻笑啥呀？我笑啊，跟你比起来，我长得不算难看。
1: 跟我比起来，可是就是有个榆木疙瘩，老是不开窍。榆木疙瘩不开窍，啥意思啊？哦，我知道了，你说的是榆木枪是吧？去年在区里学习的时候，我看见雁领队啊。 就拿过榆木杆子枪，枪很长，然后呢，枪管很大，火力很猛，架在船头上一打就能崩出2里地。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枪？
2: 看来你这个榆木疙瘩是永远开不了窍了。
3: 怎么开不了窍？哎，
1: 你把镜子给我啊！
3: 我得去还给收银姐。
1: 哦，
2: 给，
1: 真的给我了。
2: 你舍得就这么给宝哥了？那当然了，只要能在地道中发挥作用，有什么不舍得的？
0: 你看看舒云姐，舒云，
2: 不是我贪啊，只要是多能有几个就好，就能多发现小鬼了，打击小鬼吧，就会更多了。
3: 这还不简单吗？把它掰成八瓣不就行了？
2: 掰成八瓣？
0: 啊？
2: 你舍得？
0: 对啊，你不心疼啊？
2: 有啥心疼的？给都给了，再说了，打小鬼子，拿去。
4: 好，
2: 那掰成八瓣之前，我再好好照一照啊。
4: 队长，
2: 啊，
4: 队长，队长，不好了，黑风口来了大屁鬼子。

0: 你去把那刘外水给我找来。太君，你说，告诉我高家庄到赵家庄的地道大体的位置。
1: 地道，这个太君，我不知道啊。
0: 你是高家庄人，竟然不知道高家庄的地道？太君，他们那些人挖地道，我从来都不参加呀，我就是一顺民啊，太君。你在对抗皇军呢？太君，
1: 您就是借我八个胆，我也不敢呢，我真不知道。
2: 别紧张，开个玩笑嘛。下去好好想想。哎，我拿去。这个，刘外水这个王八蛋一跑啊，准能引来鬼子。哼，
3: 不行，俺得上去看看去。哎，
4: 脖子。
2: 哎。
3: 地面上的石头克雷啊，都已经埋好了，可是现在咱们的窜天猴不够。穿帮他们俩，
5: 马上就到了。哦，
3: 村官师傅，咱们下第二层地道。怎么不打了？咱们村的地道现在村里村外修的还不成熟，打击小鬼子呢还欠火候，咱们从来不干吃亏的事，啊，保存实力，走。
0: 你得说说在哪里？
1: 这，
0: 要洗。

0: 对，530纵向25度。
1: 还有呢？哎呀，这我就不太知道了吧？哎，这。

0: 川宝，
1: 乡亲们这才向赵庄转移。
2: 好，林霞，你带着淘气呢，去村东。大哥，你和牛娃子去村北。好，你们两个跟我走。
3: 哎，川宝，俺俩呢？
2: 哦，他一点忘了啊，你们两个前面一直走，第二个路口右转，跟着他们去赵庄。
0: 什么？你们打仗？俺俩跑，味儿没有啊。
3: 是啊，川宝队长。
2: 俺们家脖子说啥也是游击队队长，你们能打，俺们为什么不能打呀？
4: 啥游击队队长？我是高家庄的游击队队长，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这打小鬼子又不是一天两天，时间长着呢，以后造地雷啊，还得全靠你呢。
3: 对呀，你可是我们的宝贝。
2: 你都当过游击队队长，你知道啥叫服从命令啊？
1: 好，坐，
2: 走。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5: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6: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7: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8: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9: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0: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1: 何事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3: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4: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5: 多满意呢吗？
16: 有啊有啊。
14: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7: 点解冇好用？
18: 两公婆之间嘅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里边。
14: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1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9: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9: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9: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9: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0: 这下看你高家庄的游击队往哪里跑。嗯，
1: 有戏。
0: 何乐军，给我个时间吧。30分钟，我会令高家庄赵庄的游击队地道荡然无存。有戏。
1: 唐司令，钱穆，你们兵分两路，以最快速度到达高家庄。赵庄，记住，这次是佯攻，不是进攻，要把老百姓通通的赶紧地道。
2: 嗨，
0: 何龙军，开始吧。
2: 开始行动。

0: 小江，哎，你去那个洞口，傻子，你到前面那个洞口，我呢在后边那个洞口，三个洞口，咱们每个人把守一个，不管小鬼子怎么炸，咱们都不能上上一层，知道了吗？
1: 明白。
0: 走。
1: 好。
0: 注意安全。
1: 好。
2: 报告，一切准备就绪。
3: 有戏。

0: 我最佩服是敢做敢当的人，希望你们自己主动站出来。五副官，
1: 到。
0: 这都是你的兵，还是由你来请吧。嗯，是。
2: 吴副官，我真的不知道啊！你求求太君，把我放了吧！
3: 我三儿老、三儿小，放了我们吧！
4: 金昌大君，作为他们的上司，我相信这个事与他们无关啊！
3: 金昌君，还要审什么？我要亲自毙了他们！
5: 红军。
0: 你要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嗯，
2: 这洗车的时候我一直在现场，这。

0: 听说有人在卸车的时候故意把仪表盘弄坏了。嗯，金山太君，我只是卸车时不小心把仪表盘的地上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1: 大哥，
0: 说，你怎么把发电机给毁了？
1: 不是，
0: 我没有，我说，
2: 闭了你！
0: 黄龙君，哎，黄龙太君，警察太君，请听我说，听我说。
2: 这发电机的仪表盘确实是他不小心弄下来的，为此他挨了皇军一顿毒打，钱我们也赔了。这你确实与他无关啊！
3: 我不管这些，我要毙了他！
2: 皇军，一定要冷静，有机会，有机会。
0: 我不允许我的工作出现半点瑕疵，可是两次了，
2: 两次了。
0: 老同学，你仍然是帝国最优秀的爆破专家。我相信你会成功，一定会成功的。
2: 去，把红军扶下去，快！

0: 我问你，发电机的仪表盘啊，安上了吗？
1: 队长，是我亲自看他们安装回去的。
0: 一切正常吗？
1: 正常。
2: 警察大军，您看这件事儿，确实与他们无关啊。

0: 回去吧。
1: 这小鬼子虚晃一枪，晃了我们一下，反而给我们提了个醒。在咱们地道啊没有修好之前，一定要加强戒备。嗯，聪博那边的地雷呢，正在抓紧时间的改造，我估计差不多5天的时间就能全造出来。
2: 太好了。哎，大康，
3: 哎，
2: 地道的改造情况怎么样？
3: 啊，双层地道啊，基本完工了。
0: 现在就剩下咱村西头的被鬼子炸坏的地道，还有咱新修地道，简单的隐蔽工作就可以了，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嗯，
1: 那个苗旺旺呢？
0: 苗旺旺，我是这么想的，先不要惊动他，他可是我们邀请鬼子的一个重要客人。我们啊，这回采取主动，把地道挖好了。
4: 到时候小鬼子不来，我们就不答应。我们上门就请他去。<笑>
5: 到时候啊，咱就给小鬼子来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挂匣。对，
6: 宝哥，宝哥，
5: 啊，
6: 慢条同志，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哎，
4: 坐坐坐，
5: 哎，嗯，赵局长他们挺好的吧？
4: 嗯，都挺好的。哎，春宝
5: 啊。
4: 我听说今天小鬼子又来咱们高家庄骚扰了，
5: 嗨，习以为常，早就习惯了。经常的事儿。对了，曼乔同志，你突然间来到我们这里，是不是又要给我们高家庄人带来什么重要的任务？
4: 那当然了，这个任务啊不但重要，还挺特殊。
5: 好，说。
4: 过几天啊，有一个美国的军事观察家要来咱们高家庄视察，这件事啊从延安。 到咱们晋中平原的抗日根据地的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所以川宝，这个任务你必须得完成好。接待一个洋鬼子，对，人家在延安的时候就点名要来你们高家庄啊，这呀不光是高家庄人的光荣，也是我们晋中抗日军民的光荣啊。
0: 哎，赵局长还一再让我跟你说，哎，你别让赵局长说了啊。
1: 这东洋人还没打完呢，又来了个西洋人，这不扯我们后腿吗？
5: 哎，春宝，你还别这么说呀，这个接待任务你必须得完成好。你要出了什么差错，嘿，那赵局长那你交代不了。
0: 哎呀，我也不想交代啊，我也不想接待。你想一想，我这边打着仗，那边抽几个人，我还得照顾他，我这边。
1: 川宝，这说不定呀还是件好事呢。咱高家庄代表的呀，不仅仅是咱们村儿，也是整个冀中平原。
7: 全国各个根据地的人民，让他来，让他看看我们中国人的能耐。你们说对不对？
8: 对，
1: 你说呢，川宝？
7: 哎，曼乔同志，请你转告赵区长，就是我们高家庄的全体人民，随时恭候他。
8: 嗨，请司令官阁下尽快把发电机运来。嗨，司令官阁下。
9: 请你放心，学生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嘿，警上队长，我看这个吴副官一定是有问题，要不要我们立刻把他抓起来？
10: 要慢慢品呐。

这么久时间，我没有抓吴副官，自然有我自己的想法了。听着，把这歪水交给伪军，要借他的口，给吴副官传个消息，让吴副官知道知道谁是地老鼠。 同时，也要借助吴副官，帮我们牵出在城里的八路眼线。

0: 这么说，苗旺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1: 不，我要让他继续隐藏在高家庄。
0: 可是，一旦消息走漏，
2: 任何消息的泄密都是因为疏忽而造成的，所以必须顺利地抓到小吴和八路的眼线，我看看谁还给高川宝通风报信。
1: 记住，给我盯紧这个吴副官，此次行动不能有半点纰漏。

0: 头啊，
1: 啊！
0: 你说大哥这司令当的啊，连自己的兄弟都保护不了。
1: 大哥，再这样下去，兄弟们恐怕就好死不如赖活着。依我看，咱他娘的不在日本人这儿受着窝囊气了，脱了这身汉奸皮。大哥，我给你满上。
0: 说呀，你咋不说了？
2: 说啥呀？我看人家吴副官说的对，穿这身汉奸皮，早晚要遭报应的。
3: 我女人家，你懂啥？别忙去啊，听话。
0: 头儿，
1: 啊，
0: 你跟大哥说个老实话。那电缆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1: 是我干的。
0: 你再跟大哥说个老实话，你是不是偷了这个了？
1: 大哥，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没错，我是偷这个了。

0: 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对我是恩重如山，什么事儿都替我想在前面。我就从来没为我自己真正做过一回主。这次我不后悔。我是个中国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同胞被日本人残害，却反过来与他们同流合污。
1: 你这是替八路教训吗？
0: 教训大哥谈不上，我只不过说两句心里话。

0: 兄弟，你真是我兄弟，我还跟你说，我让你当我的副官，我是一点儿都没走眼。来，兄弟，喝酒。
1: 小狗，你。
2: 你们兄弟继续喝酒，我把这收拾一下。
1: 嫂子受累了，
0: 来。等着天真的变了色儿，可别亏待大哥啊！
1: 大哥，你放心吧，不会的。干！哎，
3: 杨哥，今天兄弟们兴致不错啊！
0: 多呢，来，喝酒，喝酒，来。
4: 坐，
0: 给吴副将倒酒。
3: 哎，
0: 倒酒，
3: 哟，这不是高家庄的顺民吗？怎么回事啊？
4: 上面安排的，来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说是在咱们这儿干。哎，
0: 他一天啊就是这样。来，哥，来，吴副官，
5: 哎，好，谢谢吴副官啊，来。来吃点花生米，来
3: 啊，你们吃。
4: 哎，好。
3: 我这顺民

0: 别在这坐着了，来喝。
1: 怎么了？不高兴啊？我说，你现在可是皇军身边的红人啊！啊，以后要提拔，我们兄弟还得指着你呢。哎，有什么情报，给我们也透露一下。这要发财，大家一块儿嘛，对不对啊？
2: 没错，没错，没错。
3: 我才不跟你们这帮汉奸一块儿发财呢！
2: 吆喝，你给老子玩什么脸色？哦，皇军没言你几句，你把自己当爷了？你信不信我揍你？
3: 我不是汉奸，你们是汉奸。
0: 哎，一个新来的，跟他较什么劲？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啊！
4: 瞧他那熊样！
0: 来来来来，
4: 喝喝喝，
0: 来
4: 喝，来喝，来喝，喝喝，
2: 来，兄弟，敬你一杯！
0: 来来来来，
4: 谢谢关照啊！
0: 哟。我看这菜也不丰盛啊，酒也不够，这么着，今天呀、啊、我请客，你们两个再去买点下酒的小菜，买两只烧鸡，别忘了再多带几壶酒回来啊。
2: 好嘞，
0: 快去吧。
2: 哎，这也不管，
4: 这也不管。
0: 好嘞。志敏，你别在这坐着了，走，喝两杯吧，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来，哎，坐嘛。哎，我说志敏兄弟，你这次可是给皇军立了大功了啊！要不是那发电机坏了，没毁成那地道，哎，我这身副官的衣服说不定还让你穿了呢。你这汉奸当的可真值啊！啊，
3: 我跟您说过，我不是汉奸。
0: 别逗了，你要不是汉奸，那你为什么给皇军送情报啊？
3: 我是被人陷害的。
0: 被陷害的？谁陷害你啊？啊，你在皇军这儿是吃香的喝辣的。哎，有什么不痛快的？你跟我说说。
3: 我想我娘了，我娘她有病，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都是那个天杀的苗旺旺，狗娘养的，没有她，老子也不会变成汉奸的。
0: 你说的这个苗旺旺不是个医生吗？
3: 对啊，就是他，他才是真正的大汉奸。以前他给我娘治病，我一直认为他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可他就利用我，去县城给我娘抓药的机会，让我给那日本人送情报。狗娘养的，没有他，我怎么能传人这个？要是逮着他，老子一定要宰了他。
0: 你的意思是，这情报是苗旺旺让你送的？
3: 你就别在这装傻充愣了，那苗旺旺还不是你们安排在那高家庄的那个内奸，您还在这装不明白。

喂，什么？咬钩的鱼跑？飞！全城戒严，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城。

0: 是我，小吴。哎，小吴同志，快进屋吧。哎，来不及了，鬼子有个情报人员，叫地老鼠，就安插在高家庄，他的名字叫苗旺旺，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叫苗旺旺。还有，鬼子的爆破专家正在赵庄和高家庄之间挖地道，准备实施燃烧弹和毒气弹的攻击，切记，切记。
1: 你快走，设法把情报传出去。
2: 不行，我掩护你，你快走，走。
1: 慢慢，慢慢，全是鬼子。
0: 快，你们下去，我掩护你们。
1: 兄弟，你先下。
3: 大哥，你先下。
0: 来不及了，你先下。

0: 他们就在里面，绝对跑不了。啊，
1: 有戏！嘿，
0: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2: 是。放
3: 队。

0: 你干活，报告。
1: 物也没有，
0: 再仔细给我搜。
1: 是。

别动！别动！啊！

0: 景仁太君，我可算是抓到他了。这一天，你得让我等了很久啊。
1: 那还真是辛苦你了啊！
0: 谢谢，谢谢你让我铲除了常山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哎呀，哎呀，把他给我带到汤司令办公室去。

0: 哎呀哎呀，兄弟，你看你这闹的，屋里头是兄弟，屋外头是兵，你这像搞演习呀？你这闹着玩啊？吓坏了我了。嗯。哎呀呀，还是兄弟了解我，知道我喜欢这一口了。谢谢谢谢谢谢。哎。
1: 这件事与我大哥无关。
2: 这句话不需要你来说，让他自己说。
0: 怎么回事啊？你背叛皇军了？啊！我可说过，谁背叛皇军，我汤炳辉可是饶不了他呀！
2: 等等，我要让他活着，因为。知道很多的军事秘密没有说出来。

0: 在是高。
1: 高？还实在是高。

0: 平时我可待你们不薄，是不是？啊，不薄，不薄，给我办点事儿，而且一定要办成了，想尽一切办法把小吴给我救出来。唐司令，景尚是肯定不会放过吴大哥的，所以咱们一定得小心，不然要被景尚发现了，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是啊。

0: 让别人知道，让别人知道了，那就是掉脑袋的锅。哎，啊，
1: 是，放心吧，唐司令，
2: 放心放心。
0: 高，实在是高。实在是高。

0: 大哥，啥？阁下，孩子呢？
1: 上级派我来接你们，
2: 老大哥，老张，
1: 我知道了，只要把孩子保护好，老张在九泉之下也就踏实了。快走吧。他娘的，是我，谭殿才。
2: 谭大哥，给兄弟送饭来了。
1: 想得美。
0: 这是唐司令专门给吴副官准备的。吴副官没家在这儿。你说他不在那儿？
3: 是啊，那天啊，正好是我们老乡的岗，去了一问呢，皇军啊根本就没有把吴副官送进去。
0: 他管哪儿了呢？行了，你们俩走吧。
3: 哎。

0: 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要是要有第三个人知道，那可是大天大祸，知道吗？
1: 是是，
0: 走，
1: 来，
0: 哎呀，小吴啊，你到底在哪儿啊？

0: 要不是这个混蛋捣乱，这个时候我们正是应该举杯庆贺胜利的时候了。
1: 由于近期我们帝国战事军破，遭到兵员的匮乏，北平到保定的公路和铁路频频遭到土八路的袭击，发电机不知何时到来，举杯共庆的日子遥遥无期。
0: 老同学，既然土八路能挖地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挖呢？与其痛苦地等待着发电机的到来，不如主动出击，采取人工挖掘。再说了，我们不是没有挖过。
1: 并非不可，但绝不是上策。高传宝之所以次次在我们的强攻之下化险为夷，这说明什么？说明高传宝已经掌握了地道的精髓，在这方面正是我们的短处。
0: 我看未必。别忘了，我也是赫赫有名的隧道爆破专家，我就不信战胜不了他们。
2: 恒军，
1: 老同学，我对你的爆破从来都是深信不疑啊。圣战已经七年了，毫不客气地说，这七年来中国农民的智慧是在我们的刺刀下已经完全开发出来，到达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他们经常使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手段，这种手段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不屑一顾，但是毕竟给我们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
0: 江上军，请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雄心壮志。
1: 老同学，我曾经反复的思考和总结我的前任山田君，他为什么失败，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还是我那句老话，有些事情过于轻敌哟。
0: 这么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高传宝了？
1: 不，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对付高传宝的地道只有两个字，速度。
3: 速度？
1: 对，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打通高传宝的地道，在他没有反过来之前，你的燃烧弹就将他们已经化为灰烬，何不痛快呀？
0: 江上军言之有理。
1: 老同学，对付土八路需要耐心，戒骄戒躁。
0: 你这是分明在教训我呀。
4: 报告，进来。
5: 井上队长，对不起，属下办事不力。
1: 怎么说，吴副官是不想把那个女人交出来了？全城草木皆兵，我就不信这个女的能躲到哪里去。
6: 趁着天黑从这里赶紧出城吧。
7: 我要去看看老张。
6: 哎呀，红妹呀，现在全城都在戒严，你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8: 嫂子，咱们走吧。
6: 走吧，
8: 咱们书信。
6: 走吧，来，孩子，
9: 路上保重。

0: 干嘛？你这个想法太好了，猎枪的枪膛短，射程近。哎，要是用这个做，把它从中间破开，嗯啊，中间安上一个铁管，嗯，外头呢再用铁箍死死的把它箍住，这样呢，它的枪膛长了，射程就远了。
1: 没错，枪膛一长，射程就远了，没准这杀伤力也很大啊。
2: 到时候墙倒好了，我给他来个锦上添花，怎么样？
3: 你怎么锦上添花？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是三叔父，小鬼子都邪门去吧。<笑>
0: 就他鬼点子多。
3: 队长，
0: 啊，
3: 村里来了一个抱孩子的女人，说是找你。
0: 抱孩子的女人。

0: 那行，都弄清楚了吧？问清楚了，我看他也不像是汉奸。哎，
1: 那谁要是汉奸，还能把那个汉奸那两个字贴脸上啊？那美国人要来了，现在呢，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
2: 谁敢保证他没预谋啊？对不对？嗯。哎，
3: 慢点，慢点，慢点。哎，鹏哥，慢交通这儿。哎，我还正要找你呢。是
2: 吧？啊。哎呀，我呀也有事儿，正要找你呢。
3: 坐。
2: 司令，不敢。
3: 坐。
2: 您太客气了。
3: 坐。
2: 三兄弟，以前哥哥我耳朵根子软啊，让小吴来回捣鼓，哼，让你受委屈了。哎，
3: 哪里哪里，都怪小弟我，今后啊还仰仗您多多关照。啊，既然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 从今往后，咱俩就是过命的交情，谁要敢说你半个不字儿，我拿他的脑袋试问。
2: 多谢大哥提拔，
3: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啊！免礼，咱用不着这么客气。哎，哎呀，
2: 大哥，
3: 嗯，
2: 小弟我有句话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3: 说。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

0: 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队的员工伤寒等了许多年？

0: 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小姐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我叫赵大鹏，是一直林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广西建设中国东盟信息通信枢纽、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智慧大脑进田间，数字管家互丰收，非遗换新频频出圈，广西文创闯世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警惕。

0: 高薪招聘陷阱。马来西亚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5.4%，略高于预期。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记者从15号举行的2026世界电信日报告会暨广西互联网大会上获悉，广西将发挥区位优势，高水平建设中国东盟信息通信枢纽，加快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运营，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的国际数据大通道。
0: 大会当天，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发布2025年度广西互联网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广西互联网基础资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面向东盟的国际信息通信枢纽地位逐步显现。截至2025年12月，广西光缆线路总长度达290.6万公里，广西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达6378万兆，网络互联互通能力进一步提升。在国际通信能力方面，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这一面向东盟的国际通信枢纽关键节点，将显著增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国际传输与数据交换能力，有效降低跨境通信时延与网络绕转成本，为高水平共建中国东盟信息港提供坚实的网络底座支撑。在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广西算力规模实现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南宁柳州为核心，辐射全区14个地市的普惠性算力基础设施。2025年3月，5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在南宁开园，这是目前广西区域最大的算力基地，将助力南宁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14五”期间，广西信息通信行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24亿元人民币，全部社区市建成千兆城市，全区万兆光网 5G A 试点有序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提质增效，网络安全与应急通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1: 5月16号，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完成对接安装，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全线收官，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2: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工作阀门等一系列关键设备安装任务，总安装吨位达5.2万吨。项目施工全程面临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受限、交叉作业密集、焊接工程量大等多重挑战，对施工工艺、吊装技术、安全管控及质量标准都提出严苛要求。金属结构的安装精度与施工质量更直接关乎后续运河航运枢纽整体运营效率与通航安全。建设管理团队对每一道焊缝、每一次精度调试、每一项大件吊装实施全过程跟踪监测，动态调整定位尺寸，严控焊接变形。人字门安装实现每节对接误差毫米级控制。作为船闸检修系统，空中轨道的台车轨道梁、衔接缝均精细打磨、精准对接，有力保障了金属结构安装的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
3: 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无雪调试及有雪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平陆战队将扎压奋进，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如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深度融入田间地头，助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以科技兴农为核心，整合产业链资源，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以智慧科技赋能农业体质增效，农民稳定增收。
2: 在南宁横州市数字茉莉种植大棚内，智能光照、温湿度控制及监控传感设备可实时对环境进行调控，优化水肥药使用，每年可使茉莉花花期延长约一个月，每亩可增收3600元以上。
4: 通过我们这些智能互联网设备之后，我们推送这些花农用了我们这个植保方案了之后，可以提高它

0: 他们种植和生产能力。
1: 依托智慧管控、智能测产装备及 AI 图像识别技术，衡州市还建立起茉莉花病虫害算法模型，花农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图像即可自动识别病虫害，获取精准防治方案，让农业生产管理更加智能高效。
2: 以前都是去农资店问，自从有了数字茉莉平台之后，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方面就轻松很多了。
1: 近年来，衡州市数字茉莉平台紧扣茉莉花种植、采摘、交易、加工、销售五大环节，构建全方位 AI 赋能体系，已服务25万花农、200多家花企，为全产业链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3: 主要包括数字农业、数字交易、数字服务、数字政务四大板块。通过我们的卫星遥感技术，可以精准去识别种植面积，帮助政府部门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
1: 当前正值蓝莓集中采收期，在南宁市西乡塘区一点光合农场的标准化大棚内，饱满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农场引入的 AI 加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化身农场管家，配合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集成技术，实现了对2.5万株蓝莓生长的全流程数字化精准管护。大棚内的传感器和摄像头可实时监控光照、温湿度、叶绿素指数等数据，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即可掌握蓝莓生长状况和土壤伤情，还能通过手机远程操控灌溉。这背后是杰嘉润科技集团的硬核技术支撑。
4: 我们整个园区都是5G 网络全部覆盖，然后信息都是能传回手机，就是只实现了万亩农田嘛，一键管理嘛。
1: 近年来，杰嘉润深耕智慧农业，其 AI 寻源技术广泛应用于龙安香蕉、武鸣沃柑、马山玉米制种等多个种植领域，助力全区1000多家农场、超200万亩农田实现数字化转型，服务农业从业者超100万人。
5: 我们 AI 农业大脑还有 AI 寻源系统这些技术融合在我们的这个园区，可以节省大概50%的人力，水肥这块的用量也是减少了30%左右。
6: 近日，瞧见南宁新机遇，华媒同心向未来，2026年海外华文媒体南宁行采风团走进南宁师范大学武鸣校区，探访外国留学生参与传承壮锦织锦技艺的故事。
7: 近日，在南宁师范大学纳锦文创中心，泰国留学生郑子轩和同学一起上壮族织锦设计与制作公选课。这位来自泰国普吉岛的姑娘穿针引线，翻开布片，将棉花塞入锦鲤腹中。
8: 翻的时候挺难的，然后就是缝的时候，因为布有点厚，就很难，有点难缝的。我听说后来的课也有教我们做绣球和玩偶，我很期待要做的。我也想做一些小视频、短视频的，在我们那边就是发出去的。武鸣的非遗是很美的，我希望泰国的朋友们有机会来体验一下。
7: 75岁的陆兰珍是武鸣壮族服饰的南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这门选修课的主讲老师。他从11岁起就跟着外婆学刺绣，2017年带着非遗技艺走进校园授课。他让非遗走进校园，希望通过教授大学生手工制作非遗产品，并利用网络平台销售，为他们提供创业机会。目前学生们已经能自主销售且效果良好。陆兰珍希望今年结课时能和留学生共同完成刺绣作品。
9: 他们特别喜欢我的刺绣，我们的刺绣。如果呢，去年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的刺绣能够融入你们国家里面的一个元素，再融入进去，这样就更加好了。到以后呢，也给他们把他们国家的元素拿来刺绣，我就选用3米的长度、1.2米的宽度，容纳外国小学生把他们的手工放下去，加上我们的刺绣放下去。
7: 南宁师范大学针对留学生喜爱鲜艳色彩的特点，在非遗教学上循序渐进，简化理论教学，强化实践模仿，将复杂工序拆解为微小步骤，并引导留学生把东南亚的鲜

0: 面色彩融入广西绣球制作，同时将壮族的几何纹、花卉纹、铜鼓纹等与东南亚相似的图腾结合，绣成小贴片，用于装饰包、手机等，既提升了留学生的动手能力，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文化的融合创新。
1: 那么现在我们跟他们讲解的过程中间，主要是从中国跟我们东南亚国家的这种文化的对比啊，这个角度去讲解，那么从而是提升他们的这种亲近感和理解的程度啊，容易的程度。因为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制作啊还是比较复杂的啊，那么我们给他们选择这些制作的这个饰品的过程中间，我们是制作这个难度相对啊这个较低的一些饰品，例如说我们的绣球啊，然后我们的一些壮族饰纹的一个饰件呀啊等等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至于那些壮景啊比较复杂的，那我们就是根据学生的这个能力啊，如果他感兴趣，我们再增加。
2: 这个在实践环节方面，我们主要是联动五名的非遗的工坊，民俗村寨啊，还有建立校外实践之地啊，组织留学生啊走进工坊，走进乡村啊，参与民俗体验、节庆展演啊，实现课堂教学啊。加实地研学，加成果展示闭环啊！如果在这个语言和学习保障方面呢，我们考虑到留学生的这个汉语水平差异，我们实行的是中外学生同上一堂非遗课，配备志愿者随堂啊辅助啊，关键的记忆还有文化背景做通俗的话的解读啊，打通语言和文化理解障碍啊，让留学生学得懂，做得会，有体验，带得回。
3: 近年来，随着广西手工艺匠人对传统和创新的深度挖掘，越来越多兼具颜值、底蕴与创意的广西文创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4: 这几年，广西非遗文创多点开花，频频出圈，前有模特陆仙人携手民族元素服饰登上巴黎时装周，后有氧化局身穿耗时三年设计的壮锦高定礼服，手拿绣球惊艳亮相戛纳国际电影节红毯。而最近，绚丽独特的壮锦纹理融入体育用品设计，打破传统文创刻板印象，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成功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系列产品，目前已接到订单近12000件。
5: 这三款作品呢，我们前后打磨了好几个月，守住槟榔壮锦的手工本色，不能丢了非遗的根，又要贴合世界杯的国际化风格，让全世界都能看懂，喜欢我们民族文化。
4: 为贴合年轻消费群体审美，绣球变换出的多种形态，有与明星周杰伦联名的粉色绣球，也有可以开合兼具装载功能的绣球包包。新潮配色适配潮流场景，成为演唱会、文旅出行爆款单品。萌态十足的 Q 版摸咩也打破老民俗厚重感，小巧便携，颜值出圈，成为游客必备的广西伴手礼。凭借高端质感成功破圈的还有壮锦包与壮锦服饰，典雅纹样搭配高级配色，日常通勤、商务场合都能轻松驾驭，在广西各地文创商店备受青睐。
6: 很好看，工艺也挺好的，然后质感摸着也特别舒服，特别有潜力。
4: 与此同时，多款轻量化、精细化广西文创精准抢占小众赛道，收获超高人气。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欧洛工坊，让市民游客自选壮锦、描银等材料，给玩偶、宠物制作独一无二的民族风服饰，工艺精致，款式新颖，订单常年供不应求。
7: 现在这个排单已经排到7月初了，因为没有办法量产，我们自己每天就只能做30-40个这样子。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这句话一直都是就在流传，一丝一点都没有错的，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的。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8: 下节您将看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马来西亚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5.4%，略高于预期。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培。

0: 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称，请广大来泰中国公民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通过正规渠道求职，妥善保护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生命安全重于一切，切勿因一时轻信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根据中泰互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中国公民赴泰从事工作、学习等活动，需在入境前办妥相应签证，未依法办理相关签证及从事上述活动的，属于非法务工或非法拘留行为，当事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来泰中国公民在泰期间人身安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也可由在泰亲友或委托他人代为报警，并及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5月15号，内江河口老街国际联运班列接车仪式在云南河口举行，标志着这条连通川渝、云南与越南的国际公铁联运新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
4: 5月9号，搭载500吨货物的19个集装箱从四川内江发出，经国际联运班列运输，于5月14号凌晨抵达河口。货物在当地完成换装后，通过公路背箱方式直达越南市场，全程实现一箱到底，全程联运高效通关。中越边境河口口岸是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具备公路、铁路双通口岸优势，是连接中国西南与越南及东盟市场的关键物流枢纽。此次班列常态化运行，是河口依托区位优势，推进中越跨境物流提质增效的务实举措。

0: 相较于传统跨境运输，一箱到底模式实现一次装箱原箱跨境，省去中途倒装换箱环节，有效压缩中转时间，提升通关运输效率。
1: 这次通过一箱到底模式，从内江装箱后直接拉到河口，原箱出境，整个运输时间也大幅缩短，物流成本也明显降了下来，对我们企业来说省时省心也更省钱。
0: 马来西亚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略高于预期。2026年第一季度，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略高于此前官方初步预估的 5.3%， 显示经济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延续稳健扩张态势。数据显示，马来西亚首季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扩张、投资增加及出口改善共同带动。其中，服务业同比增长约 5.6%， 继续作为最大支柱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制造业保持稳步扩张，受电器与电子产业带动，建筑业则维持较快增长。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表示，尽管外部环境面临能源价格波动与供应链不确定性挑战，但在内需稳定与出口改善支撑下，预计2026年全年经济仍将保持韧性，增长率介于4%至5%之间。
2: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0: 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晚次站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确认安全并出院。事发后，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灭火与人员搜救工作。目前明火已彻底扑灭，受伤人员均已送往周边医院救治。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
2: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0: 今年1月至4月，柬埔寨金边德崇国际机场、暹粒吴哥国际机场和西哈努克国际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总数超过2.3万架次，同比增长2%，旅客吞吐量达242.8万人次。与此同时，进出港航空货运量超过3万吨，同比增长36%。当前，共有33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柬埔寨开展业务。其中包括4家本土航空公司和29家国际航空公司。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9: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8: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0: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1: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

0: 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2: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3: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4: 他是怀我，
6: 赶快离开。
0: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8: 多满意呢吗？
9: 有意思。
7: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0: 这样这样不好。
11: 两公婆就干了，我一个他在外边，他也没表演，他就心里面。
7: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1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3: 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把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

0: 与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蒙大拿大学学生代表团等会见交流成果，扎实推动我区对美地方和青年交流，积极推进对美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充分发挥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加强同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周边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积极发挥广西所能，推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继续全力做好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救援处置工作，抓紧搜救失联人员，积极开展帮扶救助，尽快查明事件原因，认真做好信息发布，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全力以赴做好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失联人员核查搜救、伤员救治、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及早启动灾后重建，切实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会议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自治区应急管理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新官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直面群众期盼，勇于较真碰硬，敢接烫手山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以小切口细举措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一以贯之，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决履行巡视整改政治责任，确保各项整改任务全面高质量完成。要坚持一抓到底，做到蓝天立案件，以案促改，问题不翻篇。针对中央巡视指出问题整改需继续推进的工作不翻篇，加强常态化监督不翻篇，确保思想不松、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要紧盯尚未消耗的整改措施，集中攻坚，坚决啃下最硬的骨头，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工作，直至问题见底清零。要强化以巡促改促治，进一步落实四个融入，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防止整改与发展两张皮，切实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与中央第13巡视组巡视广西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看望慰问专班工作人员。
0: 陈刚分别走访看望了专班综合协调组、政策文稿组、联络指导组工作人员，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把

0: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广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陈刚强调，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决做到五个进一步，要进一步学习领会党中央开展学习教育的战略考量、重大意义、职责使命，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前进方向，推动事业发展，进一步直面问题，把握重点，在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做到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和一把手责任，坚决纠治上热中温下冷等问题，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有针对性破解基层难题，加强工作总结，提高工作整体成效，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自治区领导房凌敏、王新富等参加调研。
1: 中国网信2026年第五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网信委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掌握认知主导权，疏解民忧固根基，扎实推动广西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文章说，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把服务建设网络强国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的大事来抓，把维护网络安全作为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大事来抓，把文明网络空间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来抓，把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大事来抓，扎实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在网络空间广泛凝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主体由人扩展至机器、算法，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客观世界为锚，用人文精神浇灌数字，推进技术向善，引导社会形成正确舆论导向，构建更有温度、更负责任的网络空间，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以网络传播新路径、新方式立德立言，坚持以人文之心推动 AI 向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广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为主题，召开广西2026年新春第一会，全面排查、全面梳理、全面起底、全面建账、全面施策、全面化解历史矛盾问题，在源头防范化解负面舆情风险，坚持线上线下一体排查历史遗留问题，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处置矛盾纠纷，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引导社会舆论。广西发挥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网络空间各领域交流合作，以网络硬联通打通物理壁垒，以数字软联通弥合信息鸿沟，以民众心联通促进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求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我们坚持网上网下融合推进，在云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领建设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让网络空间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大增量，让石榴子精神在网络空间枝繁叶茂，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网络空间更加有形有感有效。文章最后说，在中央宣传部关怀厚爱和中央网信办关心支持下，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于5月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隆重举行。

0: 广西将守正创新，种势增华，突出服务大局，突出共建共享，突出绿色节俭实效，努力办好这场我国网络文明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年度盛会，共绘向上向善力量，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全面展示中国网络文明建设的万千气象和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1: 5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教训，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水利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分别做工作汇报，河池市汇报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处置情况。韦涛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区多地接连遭遇强对流和极端强降水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各行各业安全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其中，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其深刻。当前，我区即将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迎来降雨最集中时段，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须臾不可放松。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坚决守好防汛安全和安全生产底线。韦涛强调，目前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河池市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要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做好坠河人员搜救处置工作，统筹部门力量，利用技术手段继续开展救援，做好家属安抚和伤员救治，严肃开展事件调查。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全面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汛期安全防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源头管控，做好精细化预报，加强夜间防范提醒，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一旦发现险情，果断转移群众避险，牢牢把握防汛救灾主动权。要紧盯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和岩溶内涝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急准备，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要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能力，从严抓实转移避险和应急备勤，健全基层救援体系，筑牢防汛救灾人民防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强化舆论引导，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各社区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设分会场，蔡允阁在环江分会场参加会议，徐显辉以及钟德志、区职、中职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1: 5月18号凌晨，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韦涛视频连线调度柳南区地震现场情况，督导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黄金时间，科学组织救援，稳妥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坚决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2: 视频连线中，韦涛认真听取自治区地震局柳州市地震现场情况汇报，对柳州市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抗震救援，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等处置工作给予肯定，对现场救援力量表示慰问。他指出，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在此前后还发生多次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扎实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

0: 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柳州市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关口前移、重先下移，落细落实防震抗震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抢抓地震救援黄金72小时关键窗口期，深入开展失联人员网格化再排查，综合运用各类通讯手段，全面摸清人员底数，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全方位排查房屋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水气电管网及企业设备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要全力抓实受灾群众抢救和安置工作，针对降雨天气妥善安排避险场所，及时统筹调配救灾物资和医疗力量，确保群众生活安全有序。要强化舆情引导和管控力度，主动发布震情灾情、救援进展和防灾避险等权威信息，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柳南区地震现场参加视频调度，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5月18号0点21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造成人员被困，部分房屋倒塌。柳州市各城区震感明显，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自治区柳州市第一时间部署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抵达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群众。
2: 我现在是在这个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这个地震然后防灾坍塌的现场，目前呢，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对这个现场进行施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沟机已经把这个房屋的这些碎片啊，一些瓦砾还有水泥砖块清理了很大一部分。
0: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自治区地震局启动2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人员赶往现场。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受灾一线。
3: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我们救援现场在废墟瓦砾里面寻找生命，那么我们动用了搜救犬、声呐设备、生命探测仪等等高精尖的装备，为成功定位我们失联人员的准确位置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4: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我身后呢，就是地震导致房屋坍塌的核心现场。那我们了解到，从今天凌晨地震发生后，现场的工作始终是以救援被困群众为主。
0: 今天早上8点多，救援人员在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现场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今天11点10分左右，救援人员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这是一位91岁老人，经医务人员确认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截至目前，本次地震造成14栋房屋倒塌，送医5人，另有2人不幸遇难，共转移群众7000余人。当地已对辖区房屋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与此同时，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紧急出动16名官兵赶赴受灾核心区域，今天凌晨4点到达现场后，立即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救援出入口道路畅通和群众安全。柳南区民兵应急分队40多名队员携带应急物资连夜抵达，快速完成70顶救灾帐篷搭建，并协助分发饮用水、生活物资，细心做好群众服务、安置点秩序维护工作。南方电网广西柳州供电局启动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早上7点，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40人次，车辆53车次，共排查震源20公里范围内48座变电站及重点电力线路。目前柳州电网运行正常。
5: 我们已调派应急发电车前往居民安置点开展应急保障工作，保证居民安置点的供电稳定。
0: 昨夜今晨被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记者今天走进螺蛳粉小镇安置点。
6: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柳州市这个柳泰路太阳村旁边的这个螺蛳

0: 粉小镇，在我身后啊，这里正在加大的这个帐篷，右边呢、啊、是今天凌晨临时安置的棚，不少居民们呢就是在这里过的夜。
1: 为保障安置群众日常生活，柳州应急部门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及食品饮水等救灾物资，同时统筹环卫、医疗等部门进驻安置点，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爱心企业与热心市民主动对接民政部门，积极捐赠物资。当地商户将自家店铺的上千碗螺蛳粉免费分发给安置点乡亲。
2: 螺蛳粉免费，这方便面又发，八宝粥又发，现在帐篷又搭好了。
3: 前面吃免费吃，不要钱的，领导是关心群众了。哦，有政府在这里不慌啊。
1: 受地震影响，省道3101柳州绕城高速柳州往宜州方向发生山体落石，造成该路段半幅交通临时中断。柳州高速集结一路多方力量，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巡查，对山体落石点位进行现场研判，目前已完成路面落石清理工作，后续将采取防护措施，待山体勘测稳定后第一时间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4: 5月17号晚，河池市举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516过强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情况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
5: 我们共组织了700余人，分成多个搜救组，持续搜救，沿事发河段下游30公里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对河面水域、水下区域、河岸浅滩、回水湾的重点点位逐段排查搜救，全力搜救。是。
4: 当前搜救面临三大核心难点：强降雨致使河水暴涨，河道地形复杂，水流凶险，水体含沙量高浑浊，水下能见度极低。搜救河段跨度大，排查任务艰巨，搜救力量正分河段不间断开展水面搜救。
6: 根据指挥部的统筹安排，一边组织救援力量分河段逐区域开展不间断的水面搜救，一边在重点危险水域依靠声呐扫描、水下机器人等专业设备突破肉眼的盲区，精准探查。
4: 5月1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共71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2件、水类14件、噪声类14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3件、桂林6件、梧州4件、北海6件、防城港3件、钦州5件、贵港9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7: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连日来，广西各地博物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覆盖全年龄段的文博活动，融合新场景，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与文博艺术的独特魅力。
8: 5月16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西主会场活动在广西博物馆启动。活动结合夜间文旅消费，创新打造文博加夜经济加奇趣潮玩模式，推出博物馆奇妙夜、艺术展演、桂韵市集、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其中，广西博物馆奇妙夜以海丝奇遇为主题，延续夜展、夜秀、夜游、夜学、夜购5大板块。引入剧本游机制，让观众在互动演绎中穿越千年，感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魅力。此外，活动还保留了瑰宝巡游、快闪秀、手工体验、趣味集章、文博市集等环节，并开放常设展览，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夜间文化需求。
9: 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有表演的活动，还有打卡盖章，还有许多展览，让我收获到了很多
10: 知识，以游戏的方式进入到我们脑子里面，我觉得特别有趣。
11: 广西博物馆将聚焦文化连接和文明互鉴，深化跨境的文博交流，创新文化传播的形式，连接民族文化，沟通中外文明，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8: 在南宁市博物馆，河黄陶韵大河之源青海彩陶艺术文物展和

0: 贝艺匠心新时代中国贝雕艺术传承创新作品巡展两大特展同时启幕，让河湟文明与岭南文化跨时空对话，共同搭建起文明互鉴与文化共享的桥梁。游客还可以亲身体验陶器制作、彩绘、非遗螺钿 DIY 等活动，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工艺的魅力。在柳州市博物馆，2026年柳州文博旅游艺术月暨螺丝创新菜大赛举行，数十道柳州螺丝创新菜品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众多非遗美食与艺术资源为市民游客展现柳州文博底蕴与艺术活力。在崇左市壮族博物馆，色彩丰富、形态各异的 3D 打印展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体验，文物鉴定专家免费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普及文物保护与收藏知识。在北海，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开展汉郡文脉连中外丝路遗珍绘古今系列活动，一张张珍贵的文物图片，一段段生动的历史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丝路遗珍的魅力。
1: 想不到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从合浦扬帆起航，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值得我们传承。
2: 平常的展览都是就是我们去看为主的，然后现在是可以加上自己的动手，就增加了体验感。
3: 我们专属打造了小小文物修复师工艺研学课程，让孩子们学习文物保护知识，感受文博专业魅力。场馆还设置了特展打卡印章，为大家的观展增添趣味与纪念意义。
0: 感谢收看，再见。

0: 害他，
1: 但我必须杀了他。
2: 吸烟有害健康。
3: 又抽烟了，太呛了。
2: 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几百种是有毒的，至少70种能够致癌，对人体危害很大。而且爸爸在家里吸烟，还会害我们大家都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对所有人的健康都是不利的。
4: 听你们的，爸爸从现在就开始戒烟。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8: 多满意呢哇！
9: 有啊！
7: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0: 江山不好离。两公婆之间的爱的，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7: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

0: 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 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

0: 延伸。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

0: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 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

0: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昨天22时42分，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格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贝蒂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3: 晚上好。近期我区持续出现分散强降雨，今天广西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今晚到明天，柳州、河池、百色、防城港、钦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桂北、桂东及沿海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桂东、桂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百色西北部红色、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到大，柳州北部可能性较大。地质灾害预警图上，桂西北及桂南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崩塌滑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明天全区各城市空气质量都将是优。柳州镇区今天夜间有阵雨，19号起雨势加大，有中到大雨，20到21号白天都会有中雨。3天内气温保持在比较适宜的范围，24到28度。北部湾海面明后2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3天内阵风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柳州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北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东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防城港暴雨25到29度，钦州中雨25到29度，贵港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玉林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百色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贺州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河池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来宾阵雨25到29度，崇左小雨25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
4: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5: 陈家平多活一天，周双桃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影响自己的判断。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哥，你别开枪，哥，
8: 让开！哎，
7: 别开枪，哥！
9: 你干嘛？
10: 别说话，没事。
11: Hello， 小姐，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帮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这个打火机是？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
1: 同志你好。
2: 别往那边看，他们已经接头了。
3: 队长，这里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要不要再靠近一点？不用听到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分开了以后，我们也分头行动。你跟阿川，跟老田，有和小赖子，跟接头的人。
0: 明白。
3: 你去吧。
0: 是。
4: 边区政府在停止了法币的流通，改用边币取而代之以后，边区的金融工作扭转了局面。

0: 边区的社会稳定性和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只是没有想到，在边壁的设计和印刷队伍里潜伏了两个军统的特务。
1: 这两个潜伏特务是不是有一个叫大雁的？
0: 是的，还有一个代号喜鹊。
1: 喜鹊？
0: 我和专案组的同事们侦查了很久才锁定他们两个，没想到抓捕前走漏了风声，让他们连夜逃了，还带走了两块边壁的铜板和印钞用纸的配方。我们一路追查，找到了他们在济南的踪迹，没想到是虚晃一枪，又被他们分头逃了。我追踪喜鹊，就这么一路来到了上海。这是喜鹊，还有他的资料。
1: 后来抓到他了吗？
0: 差一点儿，还是被他逃了，我也受了伤，只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
1: 你们能查到潜伏特务已经很不简单了。
0: 情况紧急，我对上海也不了解，所以只能启用上级之前交代的紧急联络程序，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1: 我会尽快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同志一起上道此事。
0: 喜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
1: 后面你有什么安排？
0: 等我伤养好了，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
1: 不着急，先好好养伤。

0: 卖不卖。
1: 哎，我要吃，我要
0: 吃。起开！
1: 干嘛呀？不卖你就不卖。
0: 我说了不卖。
1: 你小孩啊你！你小孩这么小，你怎么下得去手呢？啊？你怎么能带小孩呢？干嘛呀你？
2: 追着他！
1: 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哎，你有病啊你！
3: 跑，要说暴露他。
0: 别动！
4: 这个龙尾砚台是细料成泥所制，可谓泥比时间，遍体生金，一定是您使用不当，才会弄出这条裂纹的。
2: 不是我说，陆老板，我用它磨墨写字，又不是当刀切板，怎么会使用不当呢？再说了，您这个维修费实在是太贵了点吧？
4: 为了修补这条裂纹。我用石粉调成胶泥，打磨润滑之后，又用黄蜡或者墨着上色啊！你看，完好如初吧？还能看到那条裂纹吗？
2: 是看不到了。但是陆老板，当初您给我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啊，什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可我没用几回就裂纹了。我说您不会卖我的这个是赝品吧？
4: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
2: 啊？哎，陆老板，我照顾您这么多回生意了啊，您要是再卖我赝品，那太不厚道。
4: 二位，二位，不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哎，
2: 老陆，上回向组织提交的申请，
4: 说我的砚台是赝品，
2: 别生气啊，快告诉我，啊。
4: 你的申请组织上批准了，你可以继续潜伏了。
3: 哎，轻点啊！
0: 别给我震坏了，我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修复的。
2: 那争取左双桃，组织怎么说呀？不是你卖什么关子呀？你快告诉我呀！
4: 组织的意思呢是。你一定要慎重，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做一些试探，观察他的反应，不要急于求成，一定不让他察觉到你的意图。
3: 明白。
4: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组织要求你控制好夫妻关系的距离和分寸，既不要过于疏远，也不要过于亲密，远则生疑，近则生嫌，这八个字你一定要牢记。
2: 我记住了，我们两个呢，最近正在闹别扭，正好我就可以借风起事。就他那倔脾气，我有数。
4: 对了，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3: 这什么呀？
4: 你拍摄的文件中记录了大量重庆政府的卖国行径，啊，比如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签订防共军事协定。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土驻兵，甚至承认伪满洲国改组中国政府。新闻刊出后，国内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一致谴责蒋介石的卖国主义政策。
2: 哎，老陆，这个报纸你能给我吗？我有用。
4: 行，你留着吧。对了，还有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有必要向你透露。我今天和延安来的一位同志碰了面，他跟我讲，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偷走了边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
2: 朱玉华也告诉我了，说山计划也有要伪造边壁的企图。那你说这两个特务会不会和山计划有什么关联？
3: 还不敢断定。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鲜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2: 是。还有件事啊，都急眼了就别愁了。
4: 眼还挺尖啊。这个呀是今天延来的同志送我的。
5: 田大哥，
6: 田大哥，
5: 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 还有其他联络人吗？不在。
6: 是。
4: 什么？
6: 是抗日警官。
5: 不在。联络人
6: 是中国人。
5: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了。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跟踪你之前的那个联络人，顺着他这根藤就会查出很多的瓜。现在有没有你无所谓了。
6: 你们不会得逞。
5: 那你就看看。不对，你也看不到啊。
7: 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
5: 先就把它扔在这儿吧，明天让二把刀来收尸。
7: 是。
6: 我有个请求。
5: 说。
6: 我想抽支烟。不用。

0: 这是家乡的烟，香啊！
1: 我真是搞不懂这些中共分子，你都快死了，还不抽一根好烟？

0: 山下先生，安陆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啊，好多了，谢谢。知道你经历了痛苦，一直没有来打扰你。今天知道你住院，我特地前来为你庆贺。
1: 是啊，安陆小姐，山下先生还专门为你准备了香槟呢。谢谢山下先生的好意，不过我最近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安陆小姐。
0: 我也是经历过死亡的人，是死亡让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希望安陆小姐也能从此迎来新生。
2: 都查清楚了，跟老田接头的那个中共，名叫陆有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陆，是东浦石路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
3: 雨墨书画店，
2: 啊，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蹲守的时候，陈科长刚刚好也来了。
3: 陈家平，啊，他去干什么？
2: 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砚台。
3: 砚台？
2: 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陈科长是那家店的常客，经常来。
3: 怪不得在外滩的时候，我觉得老陆眼熟，他肯定在我们上海附近出现过。
4: 队长，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陈家平就是潜伏的中共，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
2: 那如果陈家平说，他去老陆店里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砚，并不知道老陆的真实身份，怎么办呀？
3: 那就直接把老陆抓起来，逼他指认陈家平。对付共产党，你这招行不通，要有耐心。虾米钓小鱼，小鱼钓大鱼。我反思我之前犯下的错误，就是因为太没有耐心。
4: 那之后，还是继续监视吗？
3: 继续监视，要万分谨慎，万般耐心。心坚，铁杵磨成针。

0: 你醒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安陆小姐，你先别生气。
1: 你这个禽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我对你是真心的，绝无半点虚情假意，我可以发誓。

0: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能接受你吗？韩露小姐，我希望今天会是我们两个人新生的开始。
1: 侮辱了我。

这跟我说什么心声？韩露小姐，你看，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一座专门为你修建的电影院。花月家是完成以后，会在这儿进行首映，而且这家影院就只会循环放映所有你主演的电影，因为我知道。 你热爱电影，电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全部，而我不奢望能拥有你的全部，我只希望在你的背后，默默地帮你完成你的梦想，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心被点燃，一场游戏。

0: 走走走，怎么着？彭林小姐，这都已经三天了，上个月的赌债，什么时候结？
1: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马上就要发薪水了。
0: 薪水？你一天能跳几个钟啊？就你那些薪水，再扣除点老板的差账，还剩多少？有几个客人欠我好几笔小费呢。<笑>就你还有小费呢？马上连冷板凳都没得坐了吧？
1: 你相信我，我肯定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还。我
0: 再给你三天，你要是再还不上，我就把你卖到烟花间。听清楚了吗？走，
2: 就三天啊。

戏，让你眼花缭乱，夜色正酣，气氛有点冷。

0: 你是新来的吗？嗯。那可不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呢？我只会最简单的慢三。不要紧的，我教你。哎呦，这不是姚先生吗？好久不见了。要跳舞啊？我陪你跳，好吧？哎呀，走啦走啦走啦！哎呀，好久都没来了。
1: 姑娘，想来这儿跳舞挣钱呢？嗯，怎么了？你乡下来的吧？当这儿是菜市场啊，摆个摊就能做生意。我是乡下来的，怎么了？你们欺负人啊？我还就要在这边摆摊了？你哪里来的？懂不懂规矩啊？滚出去！我就不管，凭什么把我滚出去？
2: 还动嘴呢？
3: 没事吧？
1: 我
3: 没事，刚。
1: 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4: 什么伙计吧，欺负人？

0: 对不起啊，刚才弄脏你衣服了。你就是那个多少钱？我赔你。赔我？你赔得起吗？我有钱的，我这身旗袍可是红富记定做的，真丝的，50多块钱呢，洗都不能洗。给你这么一弄，全完了。你看，真有钱。
1: 60。哎呦，姑娘，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呢？老不安全了。我住那个地方啊，楼上楼下十几户人家，有卖大饼的，做差夫的，剃头的，算命的，什么人都有。好像还有两个扒手，那这钱放家里，哪里敢啊？只好带在身上。
0: 你怎么想当舞女？
1: 又什么都不懂啊！我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像乡下来的。你哪里来的？老家宜兴的。哦，来上海做什么？不久前，我爹病逝了，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没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我家里酱园生意也没得做了，我只好 变卖了家当，说投奔一个上海的远房表姐，可谁知道她早搬家了。我这找了她2个月都没有找到，房租、吃喝都要钱的吧？是，我是有这些钱，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看电影里面说做舞女很挣钱，我就想跑来试试，可没想到这里有这个规矩，那个讲究的。
0: 我哪里懂啊！我还被人家这样推了下脑袋，从小到大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这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多大了？
1: 20。
0: 条子还不错，脸蛋儿也挺漂亮。那你会跳什么舞啊？
1: 慢三。
0: 还有呢？
1: 没了。
0: 只会慢三啊？华尔兹、布鲁斯。 胡步、探戈、恰恰，一样都不会啊。那没搞头了。
1: 别啊，姐姐。

0: 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要不教教我？
1: 教你？
0: 嗯，
1: 那我可是要收学费的。
0: 那没问题啊，有钱的。你要收多少学费啊？
1: 你真想学呀？
0: 嗯，
1: 那就跟我们上班一样，一个钟两块。
0: 两块？行，不贵的。
1: 嗯，那你想在哪儿学？
0: 嗯，去我家，不过地方有点小，不到5平吧，还摆了张床和桌子。
1: 那你怎么跳舞啊？打麻将都不够地方的。
0: 那怎么办？
1: 这样吧，到我家吧，不过就得按出街钟算了啊，一个钟5块。
0: 一下翻了1倍多呢。
1: 你有搞清楚啊？我蔡红林以前在百乐门可是跳头场的，排队买舞票的人都排到马路对面去了，都是来捧我场的。你想啊，你现在花这些钱，等你学会了也跳上头场了，到时候舞票有提成，钟点费有抽头，最了不得的是客人的小费呀，塞到你包里装都装不下的。
0: 那可太好了，姐姐，我今天就想学。
1: 小桃妹妹，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可是住租界公寓的，那个时候啊，我每个月能赚200多块呢。
0: 红玲姐，一个人住啊？
1: 哦，你看我这早上着急忙慌的，灯都忘了关了。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学，有音乐才有感觉呀。
2: 哇，留声机，很贵吧？
3: 不贵，毛毛雨了。一会儿你想先学什么舞蹈？
0: 慢三已经会了，那就快三吧。
3: 没问题。三步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小节有三拍，节奏是强弱弱。不过快三的节奏会比你慢三要快很多。这是维也纳华尔兹经典的快三5步，一会儿我跳南步，你跟着我跳快三呢，男女舞伴的距离会挨得更近。开始了，一二三，跳快三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快速的旋转。
2: 没事吧？
0: 姐姐，可能是我太笨了，脚步太快，我一下乱了。
3: 稳住节奏，脚步别乱。我们继续吧。一二三，这种舞蹈呢，就是要往男伴掌控你的旋转，所以说快三又是最让男人有掌控快感的舞蹈。
2: 晕了。
0: 实在是太晕了，我可能得缓缓。
3: 那你先歇会儿，咱们一会儿再练。
0: 今天的学费，这快三啊，可比慢三累多了。
3: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0: 我比较笨，黄玲姐，你就多费心。
3: 你放心吧，没有我教不会的。而且你条件这么好，不出3个月，肯定能成为全上海滩最红的舞女。
0: 那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你。走了，
3: 送你。慢点。

0: 那个女的是什么人？你不都听到了？跟我学跳舞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每天给你买药、买吃的，不花钱啊！再说马上下个月又要交房租了，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你要是安安心心的当舞女，不去赌牌酒，和治愈会这样？你还怪我了？
1: 你不要小看那个姑娘啊，钞票老多嘞。
0: 等我谈成了这桩生意，咱俩不愁吃喝，还在乎那点钱？
1: 你说了这么半天，也不说谈什么生意，也不说跟谁谈，我能指望你什么呀？
0: 我让你把垃圾桶的东西扔了，你扔了吗？
1: 我今天累都累死了。
2: 明天再扔不一样吗？
0: 万一被那个女的看见怎么办？
1: 看见就看见了呗。
2: 什么？你都不听。万一她不是来学跳舞的，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共和军统都在追杀我？
0: 她怎么可能是？我问你，她明天还来吗？
1: 说好的，是要来的。
0: 明天晚上把他干掉。你疯了！杀人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那你还想不想跟我走？啊？那我也不能杀人呐。拿着，明天晚上你就跟他说，你想先吃点宵夜。 然后找一条僻静的路，趁他不注意，朝他背后开一枪。
1: 就算没有人看到，那枪声也会被听到的。
0: 那你就走旧厂区的那条路，那边没人，再路上多少。

你知不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价值连城？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万分小心，不能有丝毫差错。

0: 你穿成这样干嘛去了啊？哎，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还穿成这样，还这么香。怎么？就允许你彻夜不归？哎，没回答我问题呢。
1: 好，那我如实回答。嗯。
0: 一，舞厅跳舞，开心高兴，忘了时间，所以晚回来了。二。 穿成这样，那肯定是想让人邀请我跳舞了。三是什么来着？为什么这么香？好闻吗？法国的。好闻，
1: 但是舞厅这种地方吧，你是不是不太适合去？我怎么不能去啊？
0: 你是觉得我脸不行还是身材不行？但是身份不行啊！你看你是我老婆，是已婚的少妇。嗯，你要是下次想去，你可以告诉我呀，我陪你去。嗯。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嗯。就说啊，这有的人呢，心里面小辫子还没剪干净，说的就是你吧？
1: 还陪我去舞厅，我可听说你陪那个大明星一晚上没回来。啊，你先别生气，是不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心。那你告诉告诉我，你跟谁去的？男的还是女的？你猜？你看，你看，你这不就是生气了吗？你一定是在报复我昨天。
0: 韩露是吧？我根本不在意那件事。嗯，我就是觉得吧，即使是夫妻呢，那结了婚，也要享有绝对自由，谁也不要管谁，是不是？
1: 是。哎，等等等，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把门锁也给换了呀？
0: 从今往后。

0: 睡床，你睡沙发。
1: 嗯。为什么呀？
0: 那我睡沙发。
1: 哎，别！你睡床，你睡床，我睡沙发啊，我睡沙发。这拿把钥匙是啊，这个吗？

0: 上海的夜生活可真丰富，以前我可白活了。你说明天我穿哪身旗袍呀？
1: 哎，你明天还去啊？啊，果果，你这就是报复我，故意让我生气，对不对？那你也别怪我，说实话啊，就你这身旗袍呢，在上海早就过时了。你穿成这样去舞厅，人家就会认为你只是个卖花的乡下小妹。还有呢，我告诉你香水该怎么喷啊，撒一滴那是淑女，两滴那叫性感。像你这样把一瓶都倒在身上了，人家肯定认为你是卖花露水的。还有最重要的，在上海的舞厅，11点是黄金场。哎，那些亮绝全场的美女呢，跳完黄金场之后，人家就撤了。像这个点才回来的，一定是之前没有人邀请，太可怜了。
2: 陈佳平，我告诉你，我就是生气了，生气你那跟那个韩露一晚上不回来，讨厌，不要脸。
3: 好了，这下一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保持距离了。但愿他不要真的生我的气吧。
1: 还有啊，别乱翻我东西啊。
2: 什么东西？
1: 放在床底下的，那些可都是和平政府重点防范的危险思想，你千万不许乱看啊。
2: 谁要看啊？我睡觉了。以为我看不见。
3: 晚安。

0: 喂，羽毛绣花店。
1: 好，那几位老友都来吗？

0: 哎，你看，这不是刚才那个吗？
1: 差不多。哟，陈科长，你这拉的什么呀？甘草。
0: 这甘草里边怎么还淌出去了？
1: 昨天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

0: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6: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7: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8: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9: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1: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2: 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13: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4: 下面播送5月1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3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3: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

0: 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哎。
1: 快跑走！
2: 又怎么了？
1: 等等，你知不知道烈日当下阳气盛行，鬼魂会找不到去阴间的路的？
2: 他找不着路关我什么事儿？
1: 当然和你有关系。他找不到路就会缠着办事的人，尤其是这种惨死的冤魂，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
2: 真的？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1: 你给他嘴里塞个钱币，有钱就能稳住了。
2: 有道理，有道理。

0: 我们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约了朋友谈事儿。好嘞，
2: 您里边请。
3: 陆老板，
2: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4: 赵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过来。
2: 我俩在石化店碰到陈家平了，然后就跟踪他来这儿了。
3: 队长，要不要现在直接冲进去，让老陆和团长抓起来？
4: 老陆是工党。
1: 但是跟他会面喝茶的不一定是共党分子，
2: 贸然行事的话，白忙活一场不说，线索也就断了。
4: 你卖
3: 我的砚台居然是赝品，还把店给关了，怎么着？怕我找你啊？啊！
4: 陈先生，我为了个砚台至于吗？哎，我请你有事儿，我约了几个朋友在上面谈，好吧，我先上去吧。
2: 谈事儿可以。
1: 你干什么？
3: 老陆的棉袄就着火了，我们要不要撤离？
4: 门口有特务，立即把文件销毁。
2: 好，赵小赖子。
1: 一会儿你们先进茶馆，看好老陆，具体在什么位置，还有会面的是几个人。队长，出来了。
3: 不，陈先生，我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啊。
1: 没问题啊，你坐我的车去，去你店里拿钱去。
2: 不是，这你的车。
1: 不，陈先生，你也是我老主顾了啊，咱俩之间连点基本的信任。
3: 好像在吵架。
4: 陈家平知道老陆暴露了，他是来救老陆。
1: 现在你就是一老滑头啊！赶紧什么也别说，上车拿钱。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3: 队长，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也许是调虎离山，想把我们引开。别忘了，茶楼里面有共党分子，他们是想让共党分子有机会脱身。树干，你带几个人跟着陈家平和老陆。
2: 是。

0: 你确定那个牺牲的同志抽脂大爷爷？没错，你在街头，倒在抓完的监视上。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马上抓你，是想靠你引出更多的同志。
1: 抓的那个吗？对，先把他们引开。
2: 再快点跟住他。 跟住跟住。

0: 我走了你的身份就暴露了。我只是你书画店的常客，买到了假烟袋，恰好碰到你找你理论，要你退钱给我。这出戏我还能演下去。可你没有跟我回书画店，我突然消失了，你怎么解释？
1: 你到了上楼。
0: 发现有人跟踪你，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出现了。你借机和我离开了茶楼，我最多是被你利用了而已。
1: 牵强，太牵强。罗冠群恐怕以后会对你不信任了。哎，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好吗？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作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
2: 刚才吵架那个人在哪个包间？我也不知道，他刚上楼梯就被另一位客人叫住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你们包间都在楼上吗？
3: 是。
4: 哎，我说陆老板，你让我停这儿干嘛呀？怎么不去你店里呢？
2: 真是你发这么大脾气，你要到我店里面，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4: 你现在考虑你生意了，你卖我假烟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呢？哎，大老板，我问你，如果有人在你这儿吃坏肚子了，你赔不赔钱？
2: 那肯定得赔啊。
4: 开门看着，赔钱来。
2: 陈先生，先生，帮帮忙，别去我店里。哎，我保证，我立刻去店里把钱取来给您送来。
4: 你上哪儿找我去？
2: 你工作的地方，我知道，我去过。
4: 我说陆老板，别再跟我耍花样了，我保证，我保证啊。
5: 陈先生，什么事儿？嗨，没什么事儿，卖我假烟的，生意好吧？马马虎虎。
2: 哎，
5: 一共多少个包间？
6: 大小共12个包间，
5: 都坐满了吗？
6: 8间都有客人了，两边都有包间。嘘。

0: 有烟味儿啊，
1: 有客人抽烟很正常，
0: 不是抽烟的烟味儿。
2: 这是吗？收到了吗？喜欢吗？
3: 苏锦的
4: 小姐，您能快一点吗？我有急事儿。
3: 你有急事，我还有急事呢。
2: 好，行啊，那我先挂了，今天还有事儿。哎，
4: 谢谢。
5: 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了，请务必联系一下四弟。

0: 你跑不掉了，再走。
1: 同一个方向站起，站好了，站好了。
2: 队长，
1: 王路呢？抓了，也没抓。什么意思啊？抓了，但不是咱们的人抓。谁抓的？
2: 大马勺，本来眼看就要带走人了，结果大马勺突然半路杀车，把老陆给抓走了。他为什么抓老陆？他说他查明了老陆是公的。他怎么会知道老陆的事儿？这我也不知道。陈家平呢？
3: 中间跟丢一段，后来再碰到老陆的时候，陈家平已经不见了。
2: 哎呀，真是没想到。
4: 我这些笔墨纸砚，竟然是一个共党分子提供的，都是些好东西，只是到了你的手上，画出的却是些矫揉造作、阿谀取用的垃圾，真是滑如其人。可惜啊，别浪费时间了，把你们那些把戏、拷打。
1: 哭戏，都使出来，开始吧。陆先生是个文化人，我不会那么对你的。炖了这么多天的肉，炖烂了，肉香味都闻到了，肉没了。
2: 队长，现在怎么办？老陆在罗冠群手上，一旦招供，茶馆内的共党分子就会被他们一锅端走。我们要在招供之前，揪出这几个共党，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是。哎，你找到什么了？
4: 好，我知道了。我们去了雨墨书画店了。嗯，随便翻，随便找，有喜欢的我送你。我还真找到喜欢的了。哦。
5: 那是我的浣花剑指呢，还是龙翔鱼墨啊？<笑>谈不上，这些都谈不上是我喜欢的。这我们大伙都是来喝茶的。 怎么喝着喝着还给喝犯法了？就是啊，没他妈让你说就把嘴闭上，再不闭嘴，就让你罪上加罪。赵队长，二楼八个包间的茶客都在这儿了，都查过了吗？查过了，也挨个搜过身了，没找出什么线索。
6: 共党就在你们当中。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老陆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谁是他的同党，主动站出来，我再给你们自己认罪的机会。主动认罪，我们就会既往不咎。你们想清楚，就算现在不承认，老陆马上就会招供。 并且过来指认你们，
7: 站住了！
1: 你刚才查过了，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0: 这两个，刚才想跳窗逃走。
1: 为什么要逃走？
3: 我们，
2: 你们在等老陆，你是共犯。
6: 不是，什么老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7: 为什么逃走？
8: 小刘，小刘，
9: 长官，我就跟您说实话了，我是有妇之夫，他是有夫之妇，我们是偷着出来见面的。至于您在查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呀，我们就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们要跳窗逃走的。
7: 撒谎，你就是公的。
9: 我发誓，我真的不是。长官，您不能冤枉我呀。
10: 张队长，有线索。
11: 说。
10: 我刚才发现海月厅有三名查客，但他们却要了四副查具。
11: 海月厅？
10: 是的。
11: 海月厅的人？
7: 谁是海月厅包间的人？
5: 谁是海月厅的？
11: 我再最后问一句，谁是海月厅的客人？
7: 站住！
5: 我们几个是？
1: 你是共党，你们在等老陆。
5: 我们在等一个朋友，他叫关大强，是个皮货商人。
7: 关你吗？
1: 你们就是在等老陆，你就是共党。
5: 他们真的不是共党。长官，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7: 就是他，他就是关大强。
1: 你什么人？
5: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今天约了几个同行过来喝茶聊天，因为有事临时耽搁了，来晚一步。我看外头挂着打烊的牌子，我就说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1: 说谎，你是共党。
5: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
1: 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是共党。
5: 长官，我的店在大西路355号，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7: 妈个屁！我们都是他妈共党。
12: 哥，冷静点。
7: 他们干嘛？我问寻思那跟我赛跑，我不能输他。
12: 哥，
13: 我想到办法了，我有办法。
2: 陆先生做事真是严谨，没有给我们半点的线索，可是百密一疏啊，这些单据泄露了你的秘密。我们调查过，你是一个人居住，吃住都在店里，可是你把一些生活用品寄到这个地址，
14: 你想说什么？
2: 你有家人，因为你的工作和任务，你怕连累到你的家人，你又默默地关心他们，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会寄给他们。
14: 我没有家人。
2: 吕班路78号，很好找的。
14: 你想干什么？
15: 贵。虎头棉鞋一双，桂花糖糕半斤，哟，还有一辆玩具小汽车，这些都是给小孩的吧？啊？
2: 孩子多大了？可爱吗？
7: 你别碰他们！
14: 他们是无辜的。
2: 好，那我们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你还是什么都不说吗？你想清楚了吗？
16: 把手都伸出来。

0: 你手指上为什么有焦黄色？我抽烟抽了20年，这手指熏黄了，很正常吧？
1: 不对，不是抽烟的味道。你是不是烧毁文件了？
0: 没有，我一直在喝茶。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工党？
0: 这位长官，你无凭无据，见谁都说是工党，你哪个单位的？
1: 这就是你的主意啊？真好。
2: 哪个单位的，我们是宪兵司令部，专门抓你们这些共党。好啊，
3: 带我去宪兵司令部好了。你认为我不敢？石某，带回去，严刑拷打。
4: 是。
3: 哟，赵队长，忙着呢。
2: 罗经理怎么来了？哼，
3: 听说你抓到了共党，我来看看。
5: 对，正在查，马上查出来了。有线索了？他都有嫌疑。你怀疑这位先生？我有证据。你知道他是谁吗？陈老板，于老板的莫逆之交，掌握着上海滩一半的棉纱生意，宪兵司令部。都奉为上宾，平时行事低调。你说他是中共？
6: 这个长官也太不讲道理了，不由分说的就要打陈老
7: 板。不好意思啊，
0: 我眼拙。我这是为了查共党分子。
3: 这样吧，你当着陈老板的面扇自己十个耳光。
7: 哎，算了算了。
3: 怎么，不想打？那我叫木村来给陈老板评评理。

0: 的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兄弟。
1: 钱老板，您大人大量。
0: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当然，来，
2: 钱老板送我一句话。开门，
3: 把这些人都给放了吧。
4: 放不了，继续查。
3: 不用你查了，哪两个是东篱厅的？掌柜，
4: 这两位。
3: 大门朝，
5: 哎，
3: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他们是中共。
6: 不，我们不是我们呀！
7: 你搞错了，
6: 真的不是我们，
7: 不是我们，不是共的。
8: 抓谁？
7: 不是共的，
8: 带走。
6: 你就搞错了，掌柜，
5: 掌柜，
6: 不是我们，
5: 掌柜，
6: 搞错了，给你们搞错了。
4: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中共共党？
9: 我怎么知道？需要跟你讲吗？
4: 老陆是我跟踪已久的目标，就算你把他抓了，这些案子咱们俩算协作是吧？啊，
9: 你是马棚干活的，我跟你协作什么？
10: 赵队长啊，
9: 你始终有个毛病，总是碰那些你不该碰的东西。什么臭毛病？
10: 队长，剩下的这些人还……
3: 都找了，
11: 都找了，一个叫陈少雄，一个叫白耀，一开始还死咬着说自己是贩烟土的，然后给他们弄点刑，哎，就招了嘛。我还以为共产党多厉害呢，这不也是肉长的，也知道疼。
3: 断气没？没断气啊，应该昏过去了吧。
11: 这个还行的，
3: 你问问他。
9: 陈少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12: 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3: 认识老陆吗？
12: 认识。
3: 你在海白仙茶楼干什么？
12: 开会。
11: 开什么会？什么内容？
12: 开路！
11: 大点声！
1: 下手有点狠，让他缓缓吧。
9: 反正人在我们手上，
1: 哎，也都抄了，慢慢审。
9: 我总觉得那两个中共有问题。
11: 哎呀，不会的，老陆亲口交代的，他们是在那个东篱厅见面，而且他也很清楚，如果骗了我，他家就死路一条了。
1: 罗经理，我下去看看啊。
3: 走，走开。
1: 大爷，求求你，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吧，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大爷，求求你了，大爷，给点钱让我抽一口，抽一口啊！
3: 上车，
1: 给点钱吧，大爷，一口就行，大爷。
9: 来了，来，
1: 先请示，
9: 好，
1: 让我抽一口，一口。
9: 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大可以为我作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你在想什么？
13: 你有没有想过，张安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他是绝不可能放过那几个要跟我见面的同志的。
9: 我在茶馆把你拦下的时候，你还没有和他们见面，所以张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是哪个包厢。
13: 以你对张安的了解，他会

0: 怎么做？宿舍二楼全部包下。
1: 但是刚刚我们在楼梯口吵闹得很大声，也是在给同志们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们会有所行动，并且把重要文件一并销毁。
2: 专案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咬死不放，甚至不惜伤及无辜。
1: 那种情况下，我能救的人就只有你。
2: 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以刚才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罗冠群也不会相信，因为特工一旦被怀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难道让我见死不救吗？
0: 我没有责怪你，我是想说，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2: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单凭枪声的不同就能判得出那几个特务手里拿的是什么型号的枪，还剩几发子弹，然后逐个歼灭。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同志太厉害了，比我厉害100倍。如果那几个同志能得救，如果你能成功的潜伏下去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你必须配合我，这是命令，一定要让专案的人抓到我。
3: 萱萱，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4: 是狗下头，狗下头！
3: 到底干什么的？
4: 狗下头，狗下头！

0: 这个客人不出我所料，是烟土。
1: 烟土？
0: 你他妈的真的是卖烟土的？
1: 去老陆家，把老陆家家人给我带过来。
0: 关键，不是说暗示罗冠群，关键，故事是这样的，我去茶馆，在去的过程中恰好碰到了赵安在跟踪你，而赵安之前刚抓了老田这个重工分子，所以他又在跟踪你，我怀疑你跟老田都是重工分子，但是我不想让你落在赵安的手里，
1: 所以你得有立刻茶馆，就是为了改图赵安，而如果群找到我，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想要摆脱陈叔干的原因。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交给罗冠群？
0: 我怕你有枪呢，我不敢轻举妄动，把你放走之后，我联系了罗冠群，让他来支援我。等大宝烧出现了之后，再把你一并抓获。
1: 那我应该带什么地方给你们抓到？
0: 大光明电影院。我会让大宝烧出现在那附近，而你也恰好出现在电影院门口。大宝烧很轻易就能抓到你，但是你切记，不要让陈叔干发现 哎，人抓着没有？
1: 老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啊，他老婆孩子现在已经死了。
0: 什么？死了？
1: 是啊。
0: 他屋子虽然收拾得很干净，但我感觉像是好多年都没有人住了。
1: 我还找到一张照片，是老陆和他老婆孩子的合影，然后照片边上还放了一个香炉，还有一些贡品。这老陆买这些东西，看来不是真的送给他家人，是拿来祭奠的。

0: 叛变了，太后就让你出面指认其他几位同志。这个时候你只有指认了其他人，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
1: 那怎么可以？不就伤及无辜了吗？
0: 不会伤及无辜。我有一个朋友在租界是探长，我在那儿看到过一些有前科的人的档案。我到了茶馆找不到你，四处找你的时候，恰好在二楼的动力厅。你记住了，是二楼的动力厅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之前为大道政府上海公卖处倒卖烟土，可是后来烟土被日本人垄断了之后，他们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交易，而且手上有数条人命，罪大恶极。
1: 可那两个毒贩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中共啊。
0: 你放心吧，罗冠群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承认。
1: 那罗冠群迟早会发现破绽的。
0: 对，这是关键。当罗冠群发现了你在欺骗他，他必将对你恨之入骨，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摧残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
1: 哼，吓唬我。行，就这么办吧，共产党人是不怕吓唬的。

0: 行，雨墨书画店地板下找到的，有价值吗？我不知道啊，得你看啊。哎呀，我们都让这个老陆给欺骗了。哎，那些查克还能抓回来吗？重新审一审呢？
1: 住址是留了。 你觉得那几个中共会给我们真实的信息吗？哎呀，
0: 都怪我，被这几个伪造的信件啊、单据给骗了。我真以为他有家人在上海，
1: 是我们大意了。我早就应该派人去他家里边。

0: 你骗谁不该骗我们吧？我跟罗经理照顾了你多少生意啊？
1: 这个人突见此好，阿良呢？
0: 陆老板，
2: 罗经理，
3: 花鸟闻米盒。好用吗？
0: 陆老板，你这是何必呢？开你的书画店，过你的小日子不好吗？
1: 好，当然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把你们这些汉奸走狗都整。这样的好日子，我一百年都过不够。
0: 我也审不出什么了，我先走了。
4: 等等，什么意思？杀了他。

0: 在身上啊。
1: 我信你的，他是不会说什么了。
0: 哼，我枪法可不好啊，打不中的话不许笑话我。

0: 什么意思？
1: 我装的空炮弹。
0: 怀疑我跟他是一伙的？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啊！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柯双桃就多一点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7: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安心没关系。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11: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8: 有内鬼。
11: 他是怀我，
5: 赶快离开。
12: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3: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4: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3: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5: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6: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3: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7: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8: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3: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原没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9: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8: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0: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1: 讲究证据， 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8: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2: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3: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8: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腊月东海的带鱼，春天胶东半岛的海肠，四月春夏之交珠江口的凤尾鱼春和曹虾，秋冬之交渤海湾北岸旅顺的海蟹。中国3.2万公里海岸线上不同时令的这几种海鲜，在2021年播出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三：大海小鲜》中得到了精美的呈现。辛勤劳作的人们追着时令捕捞采集，也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正常人的日子从来就是一边付出一边收获，当我们尝到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这就是美食带给我们的意义。写下这段文字的正是该纪录片的美食顾问、美食作家林卫辉老师。林卫辉，美食作家、食评人，公众号《归城好吃》主理人，曾担任《风味人间》《沸腾吧火锅》等纪录片美食顾问，长期致力于美食文化的挖掘、传播与弘扬。2024年3月，林卫辉老师的第6本美食随笔集《寻味》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寻味》不仅涵盖了他在国内食游的足迹，更囊括了他全球行走的美食之旅，生动呈现作者对食物的好奇、敬畏和大吃四方的豪情。
1: 一开始呢，还是要回到美食本身，要想把美食呢把它讲清楚，大家会熟悉我的风格的会看到，就是我会很着重美食科学，把美食放在科学的这个角度去，那它可以把它讲得清楚。还有另外一条主线就是美食文化，因为我们中国的美食文化是博大精深，那么把美食文化放进来之后呢，它就会在美食的讲清楚的基础上，它会有趣啊，有意思。
2: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其实《寻味》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关注五湖四海的美食，这以及这个美食背后，
0: 红蟹拌竹篙粉、黑胡椒蟹、新加坡肉骨茶。寻味全书由寻味中华、寻味海外、寻味风味人间三个章节组成，三个章节里共100余道菜肴穿插在45篇随笔之间，深入浅出，包罗万象，且色香味俱全。作者如美食的使者，带着我们从国内吃到国外，走街串巷，时而就坐于隐匿市井的地道老店，尝鲜于米其林、黑珍珠等高档餐厅，时而又回归温馨家宴。同时，他尝试用一种更严谨的方式来写美食，尽量做到言之有理，理必有据。因此，在《寻味》中，读者可以读到林卫辉作为一个法学博士的严谨之处。如在《潮菜未来的思考》一节中，林卫辉这样写道：老鹅头的鹅冠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

0: 经过加热，胶原蛋白分解为明胶，变得软糯。但这时吃口感并不好，需要放凉。降温后的明胶分子结构实现了重构，变得更有嚼劲儿，部分水分蒸发，造成表层脱水，所以变得有点脆。
1: 又脆又有些嚼劲儿，脂肪的脂香和香料的香味逐层释放，越嚼越有味儿。这就是卤水老额头的迷人之处。我是本科是学法律的，法律人呢有一个基本的素养，就是言必有据。我要讲清楚的时候，我必须找理由，必须把自己给说服了，啊。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啊，所以呢，这个是其实我的专业是给我打了这个基础。那么剩下的呢，多学科的交叉，啊，这一些就靠我们去学习了。这种学习呢，不需要自学，科学家研究的很多，只是我们没留意。比如说， 食品的科学家，啊，他们其实把很多食物，包括很多香料，他们研究得很清楚。但是他们不是为了研究美食而研究，他可能是为了食品工业而研究。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的成果拿过来，我们只需要理解之后，用大家能够看得懂的、尽量看得懂的语言。
2: 我们把它讲清楚就行了。他是学法律的，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成不成立？有些时候啊，我经常会跟很多人讲，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态度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写美食，但是当时真正成为美食人越来越少呢？ 很多人他就是一种消费的满足，一种生活体验，他就没掉了。但是如果你用真实的态度深入进去，那你会发现他真实的态度是在里面的。
3: 他能够用他对营养学、对这个食物食材的本身的学问、对烹饪的原理，这些他牵涉了很多，就是说植物学的知识、物理学的知识、 化学的知识，烹饪科学的知识，就各种现代科学的知识，用这种很现代、很前沿的知识来把它解释的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0: 在严谨的基础上，林卫辉又另辟蹊径地寻找出另一种美食写作方式，在寻味中，诗词歌赋、古籍文献信手拈来。 在食物考古中寻找人间至味，挖掘美传佳肴。读者看到的不只是美食，而是美食背后的来历和文化，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食欲被勾起，连带着也会跟随作者的笔触，了解到美食背后的生成方式、衍生变化和发展脉络。 在他的笔下，美食是李时珍研究中药时偶尔开小差写的南瓜蜂蜜煎猪肉，是林洪山家清供中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性的蟹酿成，是张岱《陶庵梦忆》中被赞为天厨仙供的谢惠。 是文天祥赋诗吟诵《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的西瓜，是白居易在诗中念念不忘的苏暖蟹白酒，汝和帝皇粥。
4: 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首先，第一就是他的基础比较好，他是法律出身的，法律是讲究逻辑性的。而大学毕业以后， 还经常研究化学的问题，研究营养学的问题，那是理科的范畴。同时呢，从他的写作的过程中，取材文字的运用，那些就是文学的问题。这么这一来，这样的综合的这个来思考，就既需要形象思维，也需要逻辑思维的能力。这个就是将来我们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读书不是靠

0: 考考考的，那就是靠有悟性，悟性再靠你在生活靠读书的过程中发现创造创新。
1: 他对影视的历史文献非常熟，我自认为在这块这个领域我深耕20年，所以我在这方面我认为我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我对文献的涉猎也很深入的。但是我没想到林辉先生他的涉猎的影视文献比我要丰富，比我要广泛，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看这么多东西，就是他传统的东西他做得非常扎实，现代的东西做得非常前沿，他的结合是完美的。
2: 周松芳口中的完美结合了林蔚辉写作特点的书，正是林蔚辉在多年的沉淀下诞生的力作。2024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这本关于苏东坡生平与美食渊源的作品，以苏东坡关于美食的诗文记录为线索，循着他为官游历的足迹，从美食角度还原作为吃货的苏东坡的一生。从梅州到黄州、惠州等地，从猪肉、河豚到荔枝、羊蝎子，通过苏东坡在30多地所遇所尝的70余种食物，勾勒出一条苏式美食路线，从中窥探苏东坡如何把眼前的苟且变成味蕾盛宴，呈现其苦中作乐、笑中带泪的吃货人生。同时围绕苏东坡作品中由美食引发的感悟，探寻其对饮食生活的态度，呈现其以食物疗愈身心、拒绝内耗的人生哲学。
3: 这个书我们是觉得它的那个主题非常的鲜明，因为它有别于其他跟讲苏东坡的书非常大的一点不同，就是它是从那个美食的角度，所以我们就是提取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就是美食和地图。
4: 很多美食因苏东坡讲过，他们会去再找它的原有的出处，慢慢的找了找的多了之后，我就有这个想法，哎，要不干脆系统的梳理一次。在梳理过程中，我发现苏东坡在讲美食的时候是他的真情流露，他有很多东西、很多想法他不敢说，因为乌台诗案之后他知道祸从口出，但是一讲美食他经常忍不住，因为他这个人呢他比较喜欢吃，所以他会想的，反正我讲吃了啊，可能人家不知道，没往那边去想，确实大家也没往那边去想，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2: 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以诗史互证的手法串联起苏轼60余载人生年华与70多道珍馐佳肴，在对苏轼人生境遇的分析中，还原北宋食品文化生活的原貌，传递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智慧诗思。打开《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读者首先获取到的是一幅囊括30多地的风味地图，可以循着苏东坡的足迹吃遍大江南北。接着翻开书页，读者看到了苏东坡从眉山出发，至开封、杭州、黄州等地任官游历，途中所见所闻或品尝制作过的诸多美食，勾勒了一条苏式美食路线，呈现了各地风土人情和时代发展。
3: 像结构上我们可能就打破了这种比较单一的一个时间线的一种叙事方式，我们有两条线，一个是就是从他出生入世走入仕途，然后到贬谪到各个阶段的这种大概是一个时间线，我们从比如说他家在眉山，然后到入蜀之离川之后，然后到各地的三次那个贬谪，然后以这样的一个线索串联出他的主要的经历。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在各个地方，包括他生活过了三十多个地点，来勾连起 这些大概有70个小节的这种美食。
4: 我们听到的很多苏东坡的美食基本上都添油加醋，但是你只要认认真真的去刨一下苏东坡他讲过美食的这一些诗词书信啊，你就会看到，哇，他原来讲这么多，这么丰富，这么有趣，不需要夸大，不需要添油加醋，他都已经非常丰富。所以呢，我在讲美食文化的时候，我会尽量的去收集更多的信息，之后选取有趣的部分。
5: 这就是他的第一剪荔枝树根。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摘栗子带我归。栗子已丹无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眼睛亮的人呢，会发现上面荔枝的枝改为了梨子的子。古代呢，有一种谐音，把荔枝改为梨子，离别家乡的游子之意。每当荔枝成熟的季节，三苏子都有举办专门的纪念活动，来让游客们品尝荔枝。游客们品尝完荔枝后，都说这是最香甜、最有诗意的荔枝。
2: 苏东坡是爱荔枝的，有《三苏词》里他亲手栽种的荔枝树为证，更有他笔下一首首荔枝诗词为证。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青红酿白，雅称佳人先手薄。正是有了荔枝，即便是被贬岭南，也让苏东坡觉得值了。在荔枝成熟丰收的季节，苏东坡每天荔枝一半，饭一半。边吃荔枝，还要边批评别人吃荔枝劳民伤财。滇坑普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寥寥数句，我们看到苏东坡的多面性。
4: 他其实不想做岭南人的，他在初酿贵酒那首诗里面，他就说了：“浪煮葵根着桂絮，风流可惜在芒村。”虽然日子过得很风流，可惜在芒村，这才是他真实想法。他更多的是想说什么呢？多少这个王公贵族去追逐荔枝，这样的话劳民伤财。所以苏东坡呢，他更多的是从荔枝里面对这一个世界的观察，还有他情绪的表达，他就是这样既思乡又心怀天下。
2: 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里，读者不仅可以读到日啖荔枝300颗这样的千古诗句，还可以读到苏东坡在徐州任职，组织村民抗旱救灾，政绩显著。浣溪沙五首里留下了谁家竹简一村香，牛衣古柳卖黄瓜，清新之语，还能读到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的苏东坡，他心念俱灰，自嘲老来事业转荒唐，只好以长江绕郭之于美，好竹连山绝笋香慰藉。再到后来，心态日渐转变，苏东坡饮峨眉雪水写猪肉颂，提出猪肉的烹饪方法，少水小火慢炖，创东坡肉名满天下。开封时期，他写下《惠崇春江晚景》，表达对江南的向往。再贬惠州，苏东坡写下了一首诗，这也是此生有味书名的由来。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交空腹五车书。轻拂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
4: 为什么这本书用此生有味，就是用他在惠州的时候这一句自嘲，此生有味再三余。人生呢，真正的有味道就是在最落魄的时候，这个呢是一种自嘲，这就是苏东坡厉害之处。我在困境中我不放弃， 我自己跟自己和解啊，我还不会闲着，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才有意义。苏东坡的文学创作他已经是这么一个高峰了，我们没必要再去学苏东坡作诗作词了，我们要的呢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人生，我们如何活出自己的精彩。
6: 通过就是范翁这个简简单单的意象，能够突出苏东坡他本身对人生的一种豁达。一想到密州，其实我们通常能够想到就是他的那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吧，就是这个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那首非常豪迈的诗。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小小的美食也是意象，能够充分的反映出苏东坡豁达的一种人生状态。
3: 就是他不仅仅是在讲苏东坡他一生的美食经历，包括他一些人生，然后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经历吧，而且它里面的美食也结合了一些科学性，我觉得很有科普的意义。
7: 他用美文的形式去书写勾连苏东坡的一生中吃过的那些美食，写过的那些美食的诗文，并把它组成一幅地图，我们通过这幅地图就可以去了解苏东坡的一生，可以跟着苏东坡的走走停停，然后去跟他一起品尝那些美食，去体味那些乡愁。我觉得啊，这本书他写的比较轻松啊，也很有趣味。这关键他能够让我们的对苏东坡的阅读啊，能够更加像您说的，很友好化。很趣味化啊，让我们觉得啊，我苏东坡他真的是一个穿越的书生啊，他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进入我们的心灵，美食正好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得道大赦、九死难荒、无不恨的苏东坡，在北归路经金山寺，看到好友李公麟为自己画的画像，写下了一首自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济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苏东坡的苦难修炼场，也是苏东坡文学成就的重要里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平生功业的主要部分。苏东坡用自嘲总结他的一生，没想到这首诗成了他人生的绝唱。这一年的7月28日，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豪、美食家安然而逝，终年66岁。
9: 问我这一辈子最厉害的是哪一方面呢？那就是我有这三段经历。你以为他真的是对为这三段经历而骄傲吗？他是一种自嘲，自我嘲笑。他在意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士大夫啊，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的理想。
10: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或者说我对这本书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他提供了一个另外的一种视角，就是把美食和历史文化结合起来，然后

0: 通过美食这么一个切入点，进入一个人物的精神世界与他的当时的一个历史情境，相当于我们通过苏东坡的美食呈现的是苏东坡这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形象。
1: 我是研究古代文学的，我苏东坡对于我来讲也不太生疏了。现在国内研究苏东坡的学者也研究的比较透彻了，但是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从苏东坡饮食习惯方面来看，就苏东坡的整个思想变化乃至到宋代文化发展啊，苏东坡的饮食和创作的关系，他各方面都谈到了，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2: 从吃的江湖开始，到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以至最新的袁枚的讲究去毒随园食单，林卫辉的美食写作之路，正如他的好朋友陈小青所言，辉哥一定会在美食的道路上继续披发狂奔，他的写作一定还是按下倍速键的，而且不管这个世界是暂停还是后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上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说？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来，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你带好了。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谢明俊在哪里？
1: 报告组长，他们不见了。
2: 不对，那两人有问题，周明俊，去追！
3: 你们跟我走！
4: 快！

1: 而龚局长，他们似乎很了解这个码头附近的地形，而且通过接应声东击西，引开了我们的人，实在是抱歉。
2: 进来的是自己，
1: 这是我们制服上的袖扣，
0: 人随人，但一定会留下痕迹，全面检查现场。
1: 嗨。
0: 通知政治保卫局，召集全局人员到局里开会，交代今晚的去向。
1: 明天上午10点，景田科长就会回来。待景田科长回来之前，一定要找到郑州，锁定嫌疑人。

0: 这是白天，曲玻璃的窗。是的，仓库里绝对不会有明火。如果是人为纵火，那么就一定是从这里烧起来的。
1: 缺了玻璃的窗，全部要补上。已经去定制了，明天就能装上。真的是，今天晚上有事情。
2: 不，有什么安排？
0: 德边他们几个人想要去海奶家喝酒，要不要一起？
2: 不了，昨天喝太多了，今天晚上去找小喵咪一下，休息休息。

0: 小猫咪今天看到吗？
1: 跟浅井先生去酒店了。
2: 好像是华茂饭店。
3: 刚刚那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0: 你为什么会在码头出现？
1: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0: 我问你为什么会在码头出现？
1: 我不就是想给你们提个醒吗？谁知道你们俩谁？

0: 我们这次去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任何任务、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失手。你还不认错是不是？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陈前。
1: 你就别怪吴若楠了，是不是？那好歹大家都平安的出来了。若楠，你就先认个错呗。陈姐说你不也是为了你好吗？嗯，怕你出事儿。
2: 我知道我错了。要是你们所有核心任务都不带着我，我怎么进步啊？我这么做。
1: 不还是为了我们燕尾蝶吗？
3: 陈家，那也道歉了。哎，对了，你们今天进仓库有什么发现没有？
4: 有发现，仓库里面有上层的秘密仓库，我进去了，但是我觉得八成把握有矿石不在里面。
1: 你为什么这么判断？
3: 我检查了里面的货物，都是一些抢来的物资。
1: 他们不会把有关石放在里面的。他娘的！那景天咕弄喧嚣了半天，原来是个烟雾弹。
3: 这个景天太狡猾了。
1: 胖子，
3: 啊，
1: 你车上是不是有的备用衣服？
3: 有啊，在后备箱。
1: 你给我靠边停下，我把衣服换上。
3: 好。
5: 快点！

0: 什么构造？袖口。我会调六号仓库了吧？
1: 你不确定？白天的时候在吗？不知道。没事，一会儿我们去给你买一个给你补上。是卫机关定制的衣服，外面是买不到的。那怎么办？如果明天问起，你怎么说？不管了，明天到局里进行请示吧。
2: 快进城！
3: 二公，他不是在六号仓库吗？他怎么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4: 看来他已经怀疑深浅了。
5: 我和吴若楠必须马上回房间，
6: 我们走后门。

0: 请问您是哪位？
1: 您可告诉我。好的，这就帮您查。
2: 房间，打电话上去，问是否需要送水果。
1: 是。

0: 不知道，你看到千景公主入住了吗？
1: 千景先生没看到，但朱莉小姐是8点左右来的。

0: 有好仓库，出了点事情，景天科长不在，我来请千景君和我一起回去主持公正。
1: 出什么事了？
0: 请千景君先跟我上车，我们路上说。
2: 哎，
0: 你先回去休息，忙完了再来找你。
2: 嗯，不行。
0: 哎呀，真是要紧。
3: 千景君不用担心，我会派人照顾好小猫咪小姐的。
0: 啊，都走，都走。

0: 二公君，你怎么在这儿？没去韩乃家喝酒吗？
1: 这么晚了，钱景君要去哪里？
0: 我们两个肚子有点饿，想去吃宵夜。二公君，要不要一起呀？
1: 不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师傅，这什么事啊？大半夜的把人叫来，我都衣服都洗了，还非得穿制服，现在还湿着呢。我妈说我明天肯定得感冒。我告诉你，渡边有个手下叫吉野，你知道吗？他跟我讲，今天16铺码头6号仓库出了一个内鬼，内鬼丢了一颗扣子。哎，师傅，那你是不是麻烦了？
1: 我怎么了？
0: 扣子呢？掉了呀。
1: 什么时候掉的？
0: 早就掉了，我早就发现了。
1: 完了，我又麻烦了。

0: 一定会向你求证我今晚的行踪，在跟他们对峙的过程一定小心回答。记住，如果两天之内我没有回来，你和钱胖子要立刻离开。
1: 你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么说，二公军的意思是煤机关和保卫局有内鬼，谁都扣得掉了，谁就是这个内鬼。
1: 是的，我已经派人紧急联系了景天科长，召集全局人员回局里集合。但是要找到这个内鬼，还要请前警藏的侯彦军警帮我看一下。
0: 这个忙可能帮不上了。如果扣子掉了的人就是嫌疑人，我也应该避一下嫌，我的扣子也不小心弄掉了。
1: 前警藏的扣子是什么时候掉的？
0: 有可能是在和女人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弄掉的。
1: 那你可以帮我找一找。
2: 钱警军，
3: 二工组长，
2: 人都到齐了吗？
3: 基本到齐了，没来的也在往这赶的路上。
2: 景天科长，联络上了。
3: 哦，景天科长打来电话了，连夜往这赶，估计明天一早就到上海。
2: 从现在开始，全局所有人员不许外出，更不许跟外界联系，直到抓住那家。
3: 明白。
2: 钱警司，
4: 哎，
2: 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下？
4: 哎，请讲。
2: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请你找出全局丢心纽扣的人，让他们交代出今晚十点之前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做成笔录。
4: 愿意想到。
3: 景天科长，一路辛苦了。哎，
4: 景天科长，你辛苦了。万局长，好久不见。
3: 宫本君，景天科长，您这次说从。

0: 曾经带来一个故人，就是宫本君呐。
1: 我来介绍一下，宫本嫂刚从前线立功回来。这位，我经常跟你提到的仁科副雄将军的外甥，前井嫂。
2: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3: 前将军，久仰大名。
0: 爱情田科长，宫本君旅途劳顿，用不用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我给准备点早点。
4: 不必了，直接开会。
3: 前将军，请。
5: ありがとう。どうぞ。
6: 现在可以断定的是，昨天晚上六号仓库起火是人为造成的。仓库起火时，趁乱混入仓库的至少有三个人。我跟渡边赶到的时候，有两个人假扮宪兵参与救火的人，故意提醒我秘密仓库的门锁没敲，目的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趁乱逃跑。事后我们在码头的东西两个方向发现了他们遗弃的宪兵制服，在追捕中，渡边军明确看到有两个人逃到了东边，所以他们一定有三个人。在他们逃走后，我在仓库发现了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
7: 这是我们制服外套上的特制纽扣，
6: 这颗纽扣就是第三个人遗落的。因为我曾与假扮宪兵的两个人正面照面，我确定他没有穿我们的制服，所以遗失纽扣的一定另有其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连夜召集大家到这里开会的原因。
0: 继续。
6: 秘密仓库的货品经过清点并没有短少，我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里应外合的行动。
8: 我有点不太明白，这三个人费了这么大劲进的仓库，什么都没拿走，这是为什么呀？
6: 虽然还不确定敌人潜入仓库的目的，但我猜测他们一定是想要找什么却没有找到。
9: 而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6: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勘察了现场，发现了一些证据。这个鞋印是从他们逃走的工具房门口找到的。

0: 这是一个45码的鞋，非常罕见。从鞋印推测，此人的身高至少在190公分以上。
1: 进入工具房后，他们从这个破旧的墙洞逃走。据码头的工头交代，这个墙洞年久失修，常年用雨布遮盖，只有常年在码头的工人才够知道。
0: 另外，昨天晚上我们搜索了黄浦江两岸，我们发现了这条船，应该是他们用于逃生的。还有，阻挡我们的那颗炸弹，并非军方用品，而是自制的。
2: 钱先生，你是怎么看的？
3: 景天科长，因为我的扣子不见了，所以我也算是嫌疑人之一。我就不做什么推断了，以免被人误会是我在误导。
2: 这么强吗？
3: 是的，局里一共有四个人，包括周总、周队长。
0: 包括钱景之在内，所有人的去向都已经做了笔录。
2: 是这样。好，那我来说说我的分析。首先，我认为这个大个子很有可能就是码头上的工人，因为逃跑路线制定的这样完美精密，应该对码头很熟悉。

0: 自制炸弹，军统应该不用吧？自制炸弹的有可能是中共，难道说这次行动是军统和中共联合？
1: 军统和中共表面上是联合起来了，暗地里也有不和，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0: 这些线索已经够多了。一个大个子在码头上中共眼线，大个子动手能力很强，会自己做炸弹，当过兵也不一定。这样的一个大个子，整个码头应该找不出来几个吧。
1: 我这就去码头排查。嗯，
0: 好，千金三，能不能把所有丢扣子的召集起来，让我见一下？当然包括你，不好意思。
2: 嘿，
3: 渡边已经带人去码头找人，天黑之前应该可以找到嫌疑人。
0: 宫本上，你认为谁的嫌疑最大？
2: 我认为全景光夫的嫌疑最大。昨日你刚一离开，他就去了六号仓库，接着晚上就发生了火灾。我怀疑他白天去就是为了勘察现场。更巧合的是，他的扣子确实不见。
1: 科长，你知道吗？当我在南京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我就觉得他很像一个人。难道您不觉得吗？
0: 当初在乱葬岗，有多方证实，吕布的尸体应该没问题。
2: 科长，当时见过吕布的，有我和周佐几个人，我们都有同样的怀疑。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虽然他救过刘家子小姐，但我依然觉得他的嫌疑最大。科长，那您觉得谁的嫌疑最大呢？
0: 昨晚前景和米高梅的舞女在一起。
3: 是的，那个舞女叫朱莉，一名小猫咪。昨晚我带走前景后，就让人控制了她，她整晚没有离开过华茂饭店。
0: 这件事由宫本萨负责，你亲自去审问那个舞女。
2: 哎，
0: 啊。宫本上，我知道你和玉子郎从小情谊深重，甚至比我的感情还深。但是我们遇事一定要排除私人情感恩怨，才能做出冷静客观的判断。
1: 嗨，我可怜马西达。
4: 吉田科长，政治保卫局丢了扣子的人都在这里了，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行踪的笔录，请您过目。
0: 辛苦。这怎么可能？居然是你们四位。也就是说，昨晚营救进入仓库的人必定在你们四位当中。真荒谬，我宁可相信是我自己。现在库存的制服外套纽扣都已封存，任何人不可能再补齐自己的纽扣了。好好想一想怎么跟我解释吧。那我们一个一个开始。

0: 我告诉你，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没有了啊，没有了。我好像又忘了，可以再说一遍吗？
1: 那我再说一遍，昨天晚上一下班，我就跟几个哥们儿吃火锅去了。朝阳路四川火锅店，那儿的店老板和伙计都可以作证。吃完火锅，大概9点左右，我就回家了。我老婆孩子也可以作证。
2: 你好像很饿。
1: 我昨晚在局里值班，10点钟左右，我看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值班室睡下了。啊，怎么能证明？下了班之后，我就没出过局里的大门，门卫可以证明。
0: 瞒过一个门卫，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凭我这腿，但是上台阶这么费劲，怎么飞檐走壁啊？
0: 不要紧了。哦，你看，我昨天下班之后就回家了。我妈最近身体不好，我每天下班回家得给她煎药的。做饭的时候，邻居看见了，他们可以给我作证。哦，半夜煎药，孝子。9点以后怎么证明你的行踪？ 周队长，9点以后，我就在家里了。只有我妈能够给我证明啊。周队长，你和他们不一样，你为局里做了很多事情，万局很器重你，我也信任你。可是如果你不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清白，我也无能为力。哎呀，
2: 科长。 昨天二公组长说要回局里，我是第一时间我就赶回来了。为了召集所有的人回来，我一直忙到了大半夜。您刚刚也讲了，这些年我为局里抓了不少军统，他们现在看见我，恨不得就把我杀了。我看见他们，也恨不得躲起来走。我怎么会去当他们的奸细呢？
0: 明白。
2: 那么，你觉得是谁？这样，我不敢乱讲了。会不会是前景？啊？昨天去仓库，谁得知你的？不是我。
0: 昨天前景先生一时兴起说要去码头看看，那我才是开车带着他去的。
3: 那转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这样，我想想，让我们想，小猫咪小姐，昨晚你是几点离开的美高美？具体的我也不记得了，但肯定不超过8点钟。
4: 那你回来的时候，千景先生已经到了吗？没有，我来了一会儿，他才到的。那时候是几点钟？应该是不到8点半。可是前台的服务员说，只看到了你一个人回来，却没有看到千景先生，为什么？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前台服务员那么忙，也许是服务员太忙了，一低头一抬头的时候，浅井先生就进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宫本先生，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浅井先生为什么一晚上都没回来？

0: 如果你希望千金先生早一点回来，就请你乖乖配合，跟我们再去一趟米高。
1: 千金先生，科长让你去一趟。

0: 景田科长，他们这是啊？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陪我坐坐。哎，这是什么棋局？
1: 前景上也喜欢此道吗？略懂一些，小的时候陪爷爷一起下棋。哎，那住我家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陪我下棋。啊，
0: 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1: 你不认得吗？
0: 请指教。
1: 这就是著名的呕血之局。当年赤心阴彻挑战本因坊丈和名人。行棋到246手的时候，吐血晕倒，第二天就死掉了，真是自不量力啊！前景上知道我的身世吗？
0: 请指教。
1: 我的祖上就是丈和名人的家族旁系。
0: 原来景田赏是我们日本帝国的贵族。哦，
1: 惭愧。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本来我应该是一名棋手。我的理想在本因坊，当然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本因坊。啊，
0: 失敬。
1: 一直以来，前景上在政治保卫局和那些乌合之众在一起，委屈你了，一定有很多苦衷吧？
0: 景天长，不会是先礼后兵吧？
1: 怎么会？
0: 昨天晚上我……
1: 不要说。你的行踪我都了解，我100%信任。其实昨天仓库的事和油矿石有关。
2: 油矿石？
0: 景田昌的意思是油矿石已经到上海了吗？为什么景田昌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那些闯入仓库的人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1: 真的不知道吗？我并没有说油矿石在仓库，我是说他们以为。
3: 试一试，
0: 可以吗？

1: 这个人气势非凡呐，钱先生这个人很有趣，平时看起来玩世不恭，其实有鸿鹄之志。
2: 过誉了。

今天算是一个人言而有趣，平常看起来很冷静，甚至有一些无情，其实内心还是一个文雅之士。我相信。

0: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的话，景天桑一定是一位优雅的棋手。
1: 钱景桑，你知道吗？我其实并不在乎你的真实身份，干我们这一行的，身份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很可以，不是吗？双重身份、多重身份都很平常。在我的地方，只要不违背我的根本利益，我并不在乎谁是什么身份。你们人生就像一枚棋子，无所谓黑白，关键看你怎么下。符合我的利益，黑子也可以变成白子。如果你妨碍我的利益，那么我敢保证，你的下一手一定是246手。
0: 受教了。
2: 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享受未完成的事，于无声处累积。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贵 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8: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9: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0: 对，
9: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0: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 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返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

0: 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 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万通可客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6: 没关系，没关系。
5: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8: 杀人灭口，
5: 有内鬼。
7: 他是怀我，
8: 赶快离开。
9: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0: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1: 多满意呢吗？
12: 有意。
10: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3: 张三不好意，
14: 梁公公就讲个爱个，佢系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内边。
10: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宫本先生，消消气，消消气。小猫咪啊，它确实是刚入这行不久啊，这所以脸皮薄，让它给你道个歉啊。小猫咪，赶紧给宫本先生道歉啊，就没事了啊。
1: 那我能问一下，为什么要让我脱衣服？
2: 之前问我为什么的中国人，基本上全部死光了。你要跟他们一样吗？

0: 说的这人好像跟那个谁长得挺像，叫什么来着？
1: 马里啊！
0: 哎，小根儿，小根儿，过来！
2: 哎，那个成天跟你混在一块儿那个大个儿呀，
0: 他叫什么？
3: 龙头哥。
0: 啊，对啊，就他。
3: 人呢？我不知道，他今天没来上工。
4: 他住在哪里？
5: 等等啊，
3: 我不知道。
2: 你们俩成天在一块儿，你不知道啊？
3: 我真不知道啊。
4: 你要是胆敢引，就是他的同伙。
3: 小的可不敢，我是真不知道。我小的就知道他家住在那龙江路那一带。
2: 龙江路，
3: 但具体是哪一家，我是真不知道。
4: 他的样子，说出来。
3: 他的样子，我怕我说不清楚啊。
2: 你跟没用的东西一天就是要干活，滚滚滚滚。我来说，能有这么高，能有这么高，大长脸，铜铃眼，我记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是这儿有个痦子，怎么的，长在眉心这儿了。
6: 中共，
7: 对，我听码头上的人说，没衣冠的人正在找一个中共，就是昨天晚上救走陈潜跟吴若楠的人。没机关的人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日常混迹在码头干活的人。
8: 中共也对铀矿石感兴趣啊？
7: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这铀矿石到底在不在六号仓库里？
8: 可惜那天还没看到究竟啊，就被日本人破坏了。
7: 那咱们现在就等着。
8: 既然陈潜这么明目张胆地勾结中共，咱们也别闲着，你去把那个中共的卧底约出来，我跟他聊聊。
7: 是。

0: 人去调查了龙头哥的情况，估计是怀疑他了，码头不能再待了，通知他马上转移，执行下一个计划。
1: 那陈潜现在会不会有麻烦？
2: 他应该还能应对，如果被控制超过两天的话，那情况就复杂了。
1: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吗？
2: 我跟春阳再商量商量，我们要做好营救他的准备。
3: 宫本上去见了小猫咪小姐，
4: 要证明我的清白，小喵咪确实可以帮忙一下。
5: 我什么都没有问他，我觉得有些话还是问前景桑会更好一些。啊，
4: 都走。
5: 小猫咪小姐，说昨晚六号残酷出事的时候，你们在华茂酒店翻云覆雨，
6: 是真的吗？
4: 啊，小喵咪太淘气了，怎么什么都能跟你说呢？
5: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钱警察，昨晚小猫咪小姐在伺候你的时候，她的内衣颜色是什么？你可以说出来吗？
7: 你对她做了什么？
5: 请你放心，我连她的一根手指都没有碰，请你回答我。
7: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5: 因为你只要说出小猫咪所穿的内衣颜色，就可以证明昨晚你们确实是在一起，你有不在场的证据。
7: 景先生，宫本君的意思是，如果我说不出小喵咪内衣的颜色，他就要给我定罪了，是吗？
5: 你可以这么认为。
7: 那我可不可以请景田桑帮忙一下？
5: 钱景桑，请你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
7: 我就问景田桑一个问题，可以吗？景田桑，你还记得昨天我穿的什么衣服，戴的什么领带吗？
5: 你什么意思？
7: 如果景田桑都不记得昨天我的着装的话，我为什么会记得小喵咪内衣的颜色呢？
5: 所以，你绕了这么一大圈子，就是想说你根本说不出小猫咪的那一眼色，是吗？
7: 如果我凭模糊的记忆回答了你的问题，结果答错了，那不正中下怀，自己把自己定罪了吗？
5: 钱警长，我这个人只看形式，不听道理。你跟我绕了这么一大圈，就是回答不出来，
8: 分明是在狡辩。七十六号残酷的人就是千金光子。

0: 是肉色的，白色，是和小喵咪皮肤一样白皙的白色。宫本君，我怎么可能不记得自己女人内衣的颜色？我只是觉得你问的问题太无聊了。那他还记得？
1: 他手臂上的胎记是在左边，而是右边。
0: 他的手臂上根本就没有胎记。

0: 该知道一个道理，如果要怀疑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先确定他的动机？
1: 我是日本人，我为什么要进那个藏国？
0: 如果说我有动机的话，
1: 那么你也有。
0: 我也可以推理说，你昨天在仓库周围观察完情况之后，放了一把火，悄悄潜入了仓库，拿了一颗不知道在哪里找出来的纽扣，栽赃陷害给别人。
2: 我昨晚才到上海，我怎么可能坐牢？
0: 你确定是昨天刚到的吗？
2: 我当然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一到上海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2: 一派胡言。
0: 什么叫一派胡言？就像你对我一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2: 因为你是人。
3: 王本良，你就不能小声一点吗？你的唾沫都喷到我身上了。

社長、すみません。 我问你，你到底对小喵咪做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他那么敏感？我发誓，我什么都没有做，这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

0: 景天科长，宫本君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我不会再回答他任何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离开一下？不可以，你必须听下去，还有谁？
1: 快学习吧。
2: 科长，为什么你护着他？他有可能是吕布。我还要提醒你多少遍，不要冲动。我不介意前景光夫是谁，我介意的是他背后的全影剑阁下。还有，有可能影响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后能否胜利的铀矿石计划，你有十足的把握吗？ 你有十足的证据吗？如果没有，最好不要乱说话。如果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也救不了你。
1: 嘿，
2: 把枪收起来。

0: 长。
1: 嗯。
2: 嗯，吃饭呢？找什么？
0: 没找什么，你们先吃吧。
2: 啊，我知道你找什么了。
3: 算了吧，真不要后手，这事儿不干净。哎，
2: 柱子，
0: 钱胖子。

0: 免费领福领春联儿，哎，花开富贵添白福，竹报平安纳千祥。各位走过路过的，免费领春联了啊！把福带回家，来年更兴旺。
1: 哎，我说您这些字儿都不要钱呐？
0: 不要钱。
2: 说书人苏东吉送福送喜，岁岁平安。哎，
1: 好好好，那好，我也贴两张啊。
0: 斗转星移休几度，日更月迭春树载。
3: 立刻转移，执行日更计划。
4: 哎呀，先生文采真好啊！
5: 好像见过啊，就住在这一带，不过没打过招呼。
6: 这不是龙头哥吗？我就知道他之前是个武师，就住在前面弄堂里。
7: 见过吗？
8: 啊，他呀，每天都要上网吃早点的。每次来都坐那个桌子。
7: 他今天早上来过吗？
8: 今天没有。
7: 他家住在哪？哦，
8: 就那个院子。
7: 你走吧，应该就是他。你们两个留下，盯住那个院子，人一出现，立刻抓。嗨，

0: 雨佳子，你在干什么呀？我在找钱景先生的外套纽扣。
1: 找纽扣？找纽扣干什么呀？
0: 今天我给钱景军打电话，叫他来我家吃饭，但是怎么也打不通。秋子说，昨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伯父在找一个掉了纽扣的人。钱景军的纽扣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在找到他纽扣之前。
2: 他不能离开保卫局，也不能接电话。
3: 景俊，刑警长官，景田先生有请。

0: 昨晚这个火灾真的好奇怪，所以钱景胜一定要替我想一想，应该怎么解这个谜语呢？根据仓库管理员的供述，现在嫌疑人只有你和二狗，哼，太荒谬了。啊，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就是纯粹理性客观的去分析一下，我100%的信任你们两个都完全不可能。
1: 紧接着是，如果说玻璃不见了和停水的信息知道的人就是嫌疑人的话。

0: 我觉得二公军的嫌疑比我要大，因为他和那两个假扮宪兵的嫌犯正面碰到过。二公军是什么？怎么可能让他们逃掉呢？所以看起来更像是掩护，所以我觉得二公军的嫌疑更大。
1: 其实你说的明面看到这两个人，我也有所怀疑，以二公的能力不应该放出另外。好，我们现在就假设是二公，他为什么，他有什么企图，对他有什么好处。如果是他那太可怕了，他是我从日本带到中国来，我非常了解他，而且他和我的弟弟从小情同手足啊。他是什么时候变成奸细的呢？啊，他有理，他做这些事情至少造成我的失误，他可以顶替我的位置升官发财。没错，好，这是第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我是个奸细，也有理由。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就一定有能力把这些事情挽回，我就可以立功，我的目的更大，野心更大。呵呵，我好可怕。好，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那就是你了啊。如果是你，有一句中国话叫扮猪吃
0: 老虎。
1: 对，哦，你的中文真的好。对，你就是那种平时装的懒好色扮猪吃老虎。你的中文这么好，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是一个日本通的中国人？

0: 你是中国人，那不仅昨天的事情，之前有好几件无法自圆其说的事情，就都可以解释通了。啊，好可怕，好可怕！陈女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已经快疯了，
1: 快点找到你那枚纽扣。
2: 快点找到你那枚纽扣，快点！这明你的清白，拜托了。哦，你是中国人，那我简直就在地狱里啊！啊，太可怕了！那个就是被宫本逼着脱衣服的人，刚傍上日本人，看他还挺得意的样子。现在好了，这男人都好面子，原先那个前景先生也不知道还会不会要他了。

0: 你为他付出这么多，值得吗？你又来干什么？来看看你。我不需要你看。
1: 我知道，你从一大早开始就一直在安慰自己，告诉自己你做这些呢都只是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你为了陈浅做这么多，真的没必要。你本来完全可以在家安安心心做一个大小姐，没必要在外面受这样的委屈。歇歇的，
0: 你管得够宽的。
1: 其实你什么都不需要，你只希望他可以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然后让他心存感激对你负责，这样你就心满意足了。你闭嘴！看来我是说对喽。
0: 我让你闭嘴。
1: 其实懂你的人是我。
0: 你懂什么？因为你是谁呀？有本事没本事，就像一个搅屎棍一样，每天在我面前阴魂不散。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给我出去！
1: 别这么激动啊！ 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你这个时候在米高梅和一个陌生男人纠缠不清的话，你猜会不会连累到陈浅？

0: 我今天来啊，就只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说完立刻走。一个男人喜不喜欢你，即便嘴上不说，眼睛也会说。真钱是不是喜欢你，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是。他这个人呢，的确重情重义，一定会对你负责。但是如果为了负责才和你在一起，是你想要的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又告诉过他吗？有问过他的想法吗？
0: 说够了吗？
1: 你不敢。你害怕你得到的答案不是你想要的，以后就更没办法面对他了。你呀，就是太天真了。天真的认为自己的爱慕对象都应该要爱慕你、佩服你，但这些你从陈浅那里都得不到。 但凡有一点，他也不会不让你参加行动。
0: 我们只是分工不同。
1: 他给你的分工就是让你在日本人面前脱衣服。

这一巴掌应该是他挨的，我挨了，没关系。如果可以让你清醒一点的话，多挨几下我也愿意。那天救你们的人是那边的人吗？ 又被我说对了，陈浅通共证据确凿，你心里很清楚，他跟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们才是。他不懂你，我懂你，他给不了你的，我可以给你。我也不需要你现在就回答我，等你想清楚了，来找我。 别哭了。

0: 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好不容易搞到了一斤牛肉，找你来喝酒，太好了！龙头哥，不瞒你说，我都好几个月没闻着肉味了，走，敬吧，敬吧，敬吧！来，兄弟，来。
1: 组织上的意思是我刚刚完成上个任务，要求我暂避一段时间，再接受新的任务，所以这段时间呢，安排我在你这儿暂住。
0: 没问题，绝对服从组织安排。
1: 那今年这年啊，恐怕是要在你这儿过了。
0: 太好了，哥，哥你不知道，这过年哪最怕孤孤单单的，有你跟我一块过，太好不过了。但是哥，咱要是能够再弄点这牛肉来，那就更好了。
1: 想吃牛肉啊？没问题，来，兄弟，
0: 干！
1: 吃，
0: 咱尝尝牛肉啊。

0: 前景光夫因为丢了一个纽扣被景田扣押了。
1: 我在景田家是这么听说的。
0: 你为什么要来告诉我？
1: 前景先生如果没有办法找到纽扣，他就无法自证清白。如果他无法自证清白，那景田就会对他严刑拷打，甚至杀了他。
0: 所以呢？
1: 所以我想问问你，能不能帮帮他？
0: 你为什么要帮他？
1: 因为我爱上他了。
0: 那我为什么要帮他？
1: 因为你也爱他。我知道，虽然我们两个互相讨厌，但是我觉得在救前景先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难道是我想错了吗？如果我想错了的话，你就当我今天没有来过。不好意思。
0: 等一下。

0: 的眼镜好可爱。哦，摘掉。这样更帅。
1: 是吗？

0: 你干什么，渡边先生？可不可以请您跟我跳支舞啊？
1: 求之不得，
2: 渡边先生。

0: 你在干什么？
1: 不要脸的小贱人，还抢我的客人！大家各凭本事吃饭，客人想选谁选谁。你不看看你的样子，我用得着跟你抢吗？
0: 你说什么？好啊，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小贱人！
1: 你这么看着我也别说话，拿着东西赶紧走。

0: 这份电报，吕秘书给过我，我看过了。陈潜在上海是遇到了麻烦，邱科长，你有没有好的办法？我认为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营救陈潜。
1: 邱科长，上海方面我的确是派出过白头翁，但是我给他的任务是，万一陈潜的任务失败，他可以接替陈潜，继续阻止日本人勘探油矿，而不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让他自己冒着危险去救陈潜。
0: 关处长，如果回娘家的行动失败了，整个军统。 都将受到重创。是的，
1: 但是事情有大有小嘛。比起核武器爆炸死的人数，我们军统死几个人，甚至于陈潜他牺牲他个人，哪个大，哪个小？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3: 他是坏我，
6: 赶快离开。
7: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2: 有满意的吗？
3: 有啊，你看。
1: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4: 这样这样不好，
5: 两公婆之间的爱的，他在外面他也没有表现，他就在心里面。
1: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什么药钱警察？想了一晚上，想明白了吗？哎，我真的搞不清楚啊！我不是已经说出想要明内衣的颜色吗？
1: 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你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老话：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0: 我们中国人，景天桑呢？我想见见他。你觉得，如果没有景天君的可惜，我会把你带到这里来吗？我希望，在我好言相劝的时候，你最好还是乖乖的把事情说出来。
2: 你到底是什么人？去六号仓库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也不是不可以说，但是我可不可以提一个条件？
1: 我能不能提一个条件？
2: 说说看，你能告诉我什么？可以吗？
0: 哈哈哈哈哈！你竟然还敢跟我讲条件？开始的时候我也怀疑过，会不会是看错了，只是长得像而已。但是现在，我可以断定，就是吕布。啊啊啊！那个次郎前辈，就是因为你，他才会剖腹自杀。
3: 我要杀了你，替他报仇！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救命啊！快快快！快快快！住手！快开，他们放开！快快快！快！你干什么？住手啊！住手！是吕布！我要杀我！
0: 我也是的！
3: 来，
0: 住手！
3: 他疯了！
0: 你是吕布！我要杀了你！来。

0: 擎天仙人有请，和擎天仙人有请。
1: 他是吕布，他是吕布，我要报仇，我杀了你！啊啊！
2: 什么冷静啊，局长？哎，
3: 这种事情犯你的话，你会冷静吗？
2: 擎天科长，宫本良刚刚差一点把我掐死，
4: 你怎么了？怎么了？
5: 你们怎么在这里？
6: 啊，尤家子他听说您的纽扣掉了，所以把整个丁香花园翻了个遍，还担心会不会被小兰给吞掉了。这一找着就给您送来了。
4: 千年先生，您的纽扣在我房间的气球堆里找到的，应该是上次你吹气球的时候掉的。
5: 感谢尤家子小姐。感谢王老师，景天科长，就因为这一颗小小的纽扣，刚刚宫本良差一点把我掐死，万局长可以作证。
2: 是是是，
5: 宫本良就这样掐着我的脖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可怕了。
4: 千女先生，你别生气了，既然纽扣已经找到了，那你能不能来我们家吃饭啊？
5: 还是要感谢尤家子小姐给了我清白。这样吧，让我来请尤家子小姐吃饭吧。
4: 好啊。
6: 哎，尤家子，你不是想吃打边炉吗？我知道学校附近有一家龙江菜馆，是地道的广式打边炉。哦，不对，好像店家举家回乡去了，恐怕我们得换一家了。
7: 想吃打边炉啊？那好办呐，去新河路上红香坡，那是上海的第一家。哎，要是话，我给定个座位。
8: 尤家子，既然是你提出的吃饭，说到就要做到，你来请客。
4: 我怎么请客？哎，
8: 你自己不是偷偷占了很多私房钱？
4: 我没有。
7: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尤家子请客啊，尤家子请客。
5: 尤家子小姐破费了。
7: 对对对。
6: 尤家子，你不是想吃打边炉吗？我知道学校附近有一家龙江菜馆，是地道的广式打边炉。哎，不对，好像老板举家回乡去了，可能我们得换一家了。
9: 已经回乡的龙江菜馆老板，是指龙头哥已经顺利转移了吗？
10: 浅浅的纽扣在丁香花园里找到的，这也太巧合了吧？由尤家子小姐找到。我不是那个意思，科长，四米八三。进。
8: 宫本山，前景那边，你去安慰一下。这是命令。嘿，周队长。哎，
10: 千金嫂，刚刚听景天科长说，遗失的纽扣已经找到了，是我误会你了。小猫咪小姐的事情，我冒犯了，顾明白在。

田警长，你和宫本良的事情我听说了，这个家伙实在是太残暴了。你看我平时在美籍关，都很少和他接触的。

0: 我可是亲眼看到过他。不说了，没事就好。
1: 还是都边俊管兄。都边俊现在有空吗？可不可以到我那里喝茶一下？
0: 荣幸之至。

0: 妈，啥年龄都怪你吃啊！妈，侬不要出去，好好管咱们家的闲话啊！
1: 为什么管我妈？哎，干嘛呢？我要见科长，科长！
2: 经常见不到妈妈，又很思念，所以特地请老人家过来，你们母子团圆。不
3: 麻烦景天科长，有什么事儿问我，
2: 让我妈回家吧。你有什么事情？邱队长来到这里。
3: 不觉得眼熟吗？我们在这里审过顾曼理想，是不是至今还会想念她？科长，顾小姐的案子已经了结了，盖棺定论了。我不知道你想问我什么。
2: 我来到这儿，想起那次审问顾小姐，半途有一只狗冲出来，打断了审讯，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奇怪。
3: 科长，你忘了那件事情，我跟你解释过的，万珏也在的。狗是本门年久失修了，狗呢在发情，它就跑出来了。
2: 不都已经调查过了吗？我跟你汇报过的。这个世界上真有那样巧的事情？有吧？我也不清楚。不会的。我总是觉得那是人为。如果那一次是人为。
3: 那么昨夜夜闯六号仓库的会不会是一个人？科长，就算是有那一个人，那不是我。昨天晚上我在家里面，我跟我妈、邻居都可以作证的。哦，扣子好几天前就没有了，不是。
2: 我并没有说什么。
3: 大宝知道，大宝知道我的扣子就前几天丢的。不对，我作证，我作证。你贵姓？啊？哎，今天科长，我姓何呀，免贵，何大宝。啊，我以为像你们中国人说的，你忘了自己姓什么。
2: 我们队长这是被冤枉。哎呀，
4: 快别说！万队长，在。您作为长官，不太尽职。您的属下说了，
2: 妈妈身体不好，为什么不医治？现在局里最好的医生是哪一位？
4: 是沈大夫。
2: 沈大夫。
3: 不行，我认识一位神医。
2: 科长，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数十个数字，那扇门就会打开。我保证，无论老人家有什么样的病，都一定手到病除。
4: 我的雷击官忠心耿耿的科长，那个人真的不是我，科长，不是我。
2: 十，
4: 万珏，万珏，你帮帮我，你帮帮我说两句啊，万珏。
2: 九。
0: 科长，啊，我说什么呀？范科长，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2: 六，
0: 你别忘，有本事冲我来！不要冲我了！
1: 我们要对自己人下这么重的手吗？
2: 林警长，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3: 杜宾俊，你的裤子什么时候不见了？

0: 科长，我不知道，科长，你听我解释，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科长，那天晚上在仓库的时候，他一定还是在的，
1: 他一定在的。
0: 杜边俊，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
2: 田女士，
0: 你这是什么意思？科长。
3: 金天嫂，这个高的事件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吧？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担惊受怕的。
2: 钱将军讲的有道理啊。
4: 去会议室。

0: 关于纽扣的事，目前距离仓库失火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也难免会出现在之前或者之后掉落纽扣的事情，而且大家也并没有去检查自己的纽扣，不是吗？
1: 可以了，多边君，不要自责了。这件事情，我们都有失误，都有责任，以后多多注意。
2: 这件事情，确实应该到此为止了。这一颗小小的纽扣，已经耽误我们太多时间。多亏钱进三，从前天中午到现在，你应该都没怎么休息，辛苦了。我会多放你几天假，现在就回去休息吧。
3: 晴天科长，
1: 不会是想用一句辛苦了和让我休息几天就让这件事情这么过去了吧？
2: 那你的意思，
1: 有很多事情想麻烦景天科长给我一个交代。
2: 是，我明白，钱警察心里一定会不太舒服。现在油矿石的事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后面有很多事情还需要钱警察多多帮忙，需要我们大家多多团结。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恳请钱警察以大局为重，一定要多多帮忙啊。
1: 景天科长的道歉我接受，但是宫本良的道歉我不接受。就算我勉为其难的原谅他。

0: 对我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我的女人的事情，我无法原谅。请景天科长设想一下，我相信，任何一个男人的女人被如此羞辱的话，他都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她的。
1: 小猫咪小姐的事情，宫本良确实太鲁莽，做得很过分。不过呢，还是这句话，他诚心实意地向你道过歉，我还是希望，是不是可以原谅他？
0: 景铁科长，宫本良这个人虽然我不太了解，但是我也略有所闻。 御次郎长官的事情，跟他也有关系。他这个人性格实在是太暴躁了，给我们梅机关也添了很多麻烦，而且我相信，我们梅机关应该有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所以。
2: 景天科长真的想让我以大局为重，让我们团结起来的话，宫本良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调离美籍官？宫本君的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只是他刚刚从站长长下来，心理上要一些障碍，还请千女子多多担待。
0: 如果我不担待呢？

0: 我也认为宫本良现在的状态确实不适合在煤机关继续工作，我会让他停下手头的工作，把他调离煤机关，找一个合适他的地方，叫他反省，这样可以吗？
1: 师傅，刚才吓死我了。
2: 我这回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能当队长，我只能当个小跟班了。刚才那个狗差点把你娘给吃了。
1: 万局，是他亲手把你娘给接来的。结果他要送你娘回去的时候，你还谢他。这话换作是我，我真说不出口。
0: 得了吧。要是景田让你去接我娘，也得去。
1: 这话这么说倒也是。那这么说万局也是情不得已是吧？
0: 不说他了，回去吧。
1: 那你呢？
0: 值班。要不像被狗咬死，就要活得更像一只狗。
1: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哎，你刚才挡在铁笼面前的样子特别英雄，我感觉有一万匹马冲过来都能被你挡住。
0: 你刚刚说什么？
1: 特别男人。
3: 你不需要给任何人当牛做马，你只需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很难了是吗？
1: 嗯，我先回去了。
0: 去吧。
1: 来，
0: 男人。
4: 等一下，宫本君，景田科长让我转告你，好好保重身体。
5: 这只是暂时调离，他后续对你另有安排。
4: 替我谢谢。

0: 要吃吧。日本人把你关起来，没给你饭吃啊？
1: 你不会以为我刚刚想过来是来看你的吧？嗯，奶酥果真好吃。你让渡边背锅的事儿，我一下子听出来了。
0: 哟，你还挺聪明的。
2: 嗯，龙头被转移了吗？
0: 嗯，海叔让他去执行别的任务了。
2: 那他还在上海？
0: 嗯。
2: 你是怎么搞到那颗纽扣的？
0: 是吴若男帮你搞到的。你赶紧吃完饭去安抚人家，大大方方的去，让景甜他们都知道。她一个女孩子在那种地方不容易，好不容易帮你搞到纽扣，还受了点伤。
1: 知道了。
3: 叫你小祖宗呗？怎么，昨天你跟丽丽打一架，给我长脸了是吧？现在好了，没有一个客人要点你的名了，锁起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但是，你那个前景先生肯定有很大的问题。哎，要不然先找人找到这里来啊。
4: 钱景先生，哎，钱景先生，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乔明，还不赶紧去？
5: 他怎么过来了？不知道，还抱着花呢。
6: 喜欢吗？
7: 我听说有人欺负我的小猫咪，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5: 告诉你有用吗？
4: 音乐停一下，音乐停一下，大家稍微停一下啊！
8: 抱歉各位，打扰一下。因为几天前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小猫咪被人欺负了，我很生气。我想告诉大家，以后不管任何人要是再敢欺负小猫咪，我一定让他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我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9: 哎呦，好，哎呦，钱景先生真是太男人了。
10: 要是有男人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一定非他不嫁。
11: 小猫咪可太有面子了，这是要羡慕死我们呀！
12: 就是啊，好羡慕哦。

0: 说话算话吗？
1: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从来不会欺骗女人。可不可以项链？

0: 共进晚餐。
1: 谢大班。
2: 太可以了，太可以了！赶紧跟钱锦先生共进晚餐。哎，钱锦先生。

0: 中午没有对
1: 象。嗯，这边请。先生这边请，这边。
2: 我没想到宫本良会在这个时候杀回来，而且他一回来就咬定了我是吕布。
3: 那怎么办？要不要连死白头翁，干掉他，以绝后患？
2: 如果他这个时候出事了，景典会更加怀疑我。我已经想办法让他暂时离开煤机关了，暂时对我没什么危险。你放心，找到机会，我会替你把这个恶气给除了。
3: 陈姐，这两天我一直没怎么合眼，我特别担心你会有去无回，所以有些话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
2: 说吧，怎么了？
3: 在上海执行任务的这些日子里，在扮演你的情人的这些日子里，我有时候都分不清我究竟是在饰演小猫咪，还是在饰演我自己。我总觉得日子还很长，你能够慢慢的看懂我的心意，但直到前天你被带走，我才惊恐的发现我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陈浅，
4: 我不想只是你工作上的搭档。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对，我们现在过的是稻田填写的日子。 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步走错了，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战争总会结束，早晚都会有胜利的一天的。在胜利之前，我不想考虑这些问题。你太虚伪了。
1: 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0: 南，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菜来了，你最爱吃的，坐了。

0: 人生旅途，到头来还是一个女人牺牲自己来成全你。
1: 哎，我问你，就是一个外人帮你个忙，你是不是也得说声谢谢？可现在呢，
2: 一个女人为你受了这么大羞辱，
1: 你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
3: 我来得及说了吗？
4: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你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
3: 我哪儿过分了？他对我的好我心里有数，就像你对我好我都记着呢。
4: 你记住，现在是国家危难的时候，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绝对不能夹杂个人情感，因为在关键的时刻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要任务失败了，这个责任谁负担得起？
0: 你这话说的没错，我也认同。就你这些话，这些大道理，非要在今天这时候说吗？非要在他被日本人欺负之后说？
1: 陈姐，当兄弟的跟你说，理智固然重要，可理智过头了，那就是残忍。
4: 欠他的，我会还的。

0: 刘队长早啊！千里长官，
1: 千里长官，刘队长好。陆导，我这不叫早，跟你比起来，还是来的晚了一些。我还有张司令。
0: 老板，一碗豆浆，两根油条。
2: 好嘞。
1: 千里先生，你早饭吃的也是这些啊？跟我们中国人太像了，接地气。
3: 这叫入乡随俗了。啊！如果周队长刚刚说的话被景天科长听见了，他又改嘀咕好几天了。
1: 哟，是，收不住了，说错话了。其实我一直想当面跟你说句谢谢。如果昨天天际先生不是及时赶到的话，我娘的命可能就没有了。昨天晚上。 经历了那么大的麻烦，心里就没有一点抱怨，没有一点点情绪吗？我身边认识的人当中，能做到这一点的，没有几个人。周队长。
0: 是能干大事的人，
1: 千景先生夸奖了，夸奖了，我也看出来了，你是好人，那我就像跟你交个底。
0: 来，先生，您的油条豆浆，
1: 谢谢。说吧，
0: 你放心，为了撇清关系出卖朋友的事情，我周总做不来的，做不来的。
1: 我明白，在军职保卫局这个地方，大家都应该明哲保身。但是如果说要交朋友的话，那个人只能是周队长。这句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就说明我周总做人没有问题。但是呢？ 我也有点自知之明，毕竟主仆有别，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主仆有别，不敢高攀的。
4: 前景。

0: 进去。
1: 二宫组长，
0: 目标可有动静？
2: 没有动静。
0: 景田科长给我的命令是，如果今天早上他还没有回来的话，就不用等了。
3: 是。
4: 这个男人来的时候啊，就交了一年的房租。我问他几个人住，他又不说。可平时进进出出的，就他一个人。哦，还有一只狗。看看他也不像是有钱人，每天一早出门，晚上脏兮兮的回来。感觉像干粗活的。有一次我问他，你一个人怎么要住那么大间房子，他就笑笑也不同我说话。街坊邻居也都说他不爱理人，反正啊就是个怪人。
0: 进屋搜。

0: 发现任何可疑物品，等侦查可以组织行动，还能及时撤离，是个老中共了。
1: 应该是行动之后就立刻撤离了。
0: 一个在上海潜伏多年的老交通员，在没有彻底暴露之前，共产党不会将他调离。只要他还没有离开上海。 就有可能继续活动。柯大查找范队，继续找。
2: 是。周队长，
0: 昨天让令堂受惊的，景天科长让我告诉你，今天他会派梅机关的秦木医生去府上为他看病。
2: 不。
0: 我娘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了，但是还是要谢谢科长的关心。景天科长说了，只要周队长对梅机关忠心耿耿，日后一定大有前途。
2: 感谢科长的肯定。
0: 周队长对上海的地形熟悉，找人的事就继续由你负责。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要把情报拿回来。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还是没关系。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8: 有内鬼。
10: 他是坏人，
5: 赶快离开。
11: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只要周队长对梅继官忠心耿耿，日后必定大有前途。感谢科长的肯定。周队长对上海的地形熟悉，找人的事就继续由你负责。
1: 是。
0: 这个狗很重要，如果附近发现有流浪狗，回到这里，把它抓起来。明白。
2: 行，别看了，走走走。哎呀，怎么样？赶紧，老板，来，桂花糕。哎，
3: 好嘞。
2: 先来帮瓜子啊。好，马上来。师傅，
3: 我觉得咱们这活不错，咱们从局里边大老远的跑来，在这看着这告示，
2: 喝喝茶，嗑嗑瓜子，晒晒太阳，一天过去了。
3: 反正那个人啊。 也跑没了，你抓才出轨呢，怎么了？你这个人就叫不会装傻，知道干什么要说出来。这桂花糕堵住你的嘴，
2: 晚上再来顿羊肉火锅就能堵住我嘴了。
3: 给你来个鸡屁。
2: 我的意思呀，就说这活不错。
3: 嗯。
4: 你认识这人吗？不认识别乱撕啊！哎，这2000块钱可以跟谁要啊？
3: 2000块？
4: 先问你，在哪里见过这个人？昨天下午4、5点钟的时候，他在我店里买了一斤熟牛肉。
2: 瞎猫碰上死耗子。
4: 2000块。
5: 钱警长官，周队长，找人的事情有线索了吗？
4: 啊，有了。昨天有人在三角菜场看到了龙头哥。三角菜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离他的住处是很远的地方，
5: 差不多得走一个钟头吧。我就在龙头哥的住所附近贴了一些寻人启事，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线索。
4: 嗯，
5: 不过那边的路很多，如果一旦跑进去就很难找了。
4: 但是我相信景田科长是不会放弃的。
5: 景田科长已经有布置了，以三角菜场为中心，辐射方圆3公里，我继续查找。另外，
4: 二宫组长那边好像盯上了一个叫孝根的人。
5: 孝根，
4: 那个人是龙头哥的好朋友，他希望跟踪他，来找到龙头哥的消息。
5: 嗯，那周队长要辛苦了。
4: 属下应该的。
5: 辛苦，
4: 告辞。

0: 千面君，你来了！
1: 打扰一下，不是有人说要我请？

0: 你要练字，我可不可以借王老师说悄悄话一下？
1: 你要对王老师做什么？
0: 我能做什么？ 光天化日的， 你又看着。
1: 就算我不盯着， 王老师也不会喜欢你的。 王老师，你就勉为其难地去一下吧。 等会儿我们狠狠下他一主干。
2: 你是说景田在三角菜场附近发现龙头哥？
3: 对，所以赶紧通知海叔， 让他尽快转移。
2: 对了，上次我跟组织说想要谢娜周佐的事情，组织怎么回复？组织回复说，在确保你安全的情况下，同意策反。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3: 没有，我只是稍微试探了一下。你这种先斩后奏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2: 自负，个人英雄主义，你少把你们军统那一套带到我们这边来。 干什么？
3: 悄悄话一下，秋子。

0: 长，
1: 小哥来了。
0: 哎，
1: 给20。
0: 谢谢队长，
1: 听话。
2: 走了啊，
3: 走了。
1: 刘毅是什么鸟？
4: 这个能干。
1: 好嘞，稍等。
5: 看这四个好吧？这右面不好啊。
6: 老板，老板，榨菜肉丝面。
1: 好嘞，稍等啊。
5: 先生，拿这个。
7: 这个。
1: 老板，来五勺。您的阳春面。您的肉丝面。

0: 在飞艇通知牺牲这个据点的消息走漏，一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经过排查，很可能就出现在龙头哥负责的这条交通线上，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抓内奸的计划，叫日更计划。为了保证组织的安全。 在这个内奸抓到之前，龙头哥不能跟我们任何人联系，所以现在我也找不到他。
1: 陈潜说，景天已经确定了龙头哥的位置，在三角菜场方圆3公里以内。

0: 如果龙头哥真的在那儿的话，他迟早会被景甜找到的。
1: 按计划，最快明天，龙头哥就能完成任务了。
0: 陈潜他有能力，可是组织纪律性不强。他跟我说，他已经开始策反政治保卫局的周佐，让他帮忙营救龙头哥，又是一个先斩后奏。
1: 金童出身。 难免有些自由散漫。有时候胆大或有奇效，但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等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我再找他好好谈谈。
0: 好。
2: 来，哥，
3: 吃。
2: 你也多吃啊。嗯。 哎，哥，那照你这么说，等于你在政治保卫局又发展了一名卧底。
3: 对，
2: 我已经让校根去给他捎信了，通知他明天上午9点来这儿与我会面。
3: 嗯，
0: 好。
2: 哎，
3: 对，
2: 你说的这校根是？
3: 校根是我在码头工作期间发展的同志，以后咱们三个人就是一个情报小组。
2: 专门负责与保卫局卧底的联络工作。
0: 好，来哥，多吃点，多吃点，
2: 你也多吃。
0: 来来，
2: 这么高级的东西，你哪儿来的？
0: 哎，你说这收音机上，房东李太太坏了，拿上让我给修修，修好了那我听几天，然后再还给他。
2: 你小子还有这手艺？
0: 还有什么手艺？我这就瞎捣鼓。哎，对了，哥，我觉得这几天你先别出去了，日本人现在还在找你，就是那抓你的悬赏通告都贴到三角菜场门口了。那就不出去了。嗯，吃。小心点啊。爷孙儿来，直打在家口，遵命。 国王宾朋听从头，一不是响马，定则口，两声儿来直到家。

0: 站住！你又想怎么样？那天那事儿是我做的不对，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赔礼。
1: 新力百货的新款吧，我去了3趟都没舍得买，你可真是大手笔。所以你知道我是真心给你道歉呢。得了吧你，羊毛出在羊身上，前景那个冤大头没少出血吧？哎，昨天那一束花送来，你可算是长脸了。听渡边说。
0: 前景特地安排了酒宴，要跟你赔罪呢。他赔得起？哟，这话说得可真硬气。哎，
1: 这女人啊，就是得有男人撑腰。只要你的男人宠你，别人说什么，那都是屁。呀，前景先生又给小猫咪带点。

0: 醒来了。红磨坊的栗子蛋糕啊。
1: 李旅和其他姑娘也有，在谢老板那里。
0: 潜艇先生真是爱屋及乌。那我去吃蛋糕了，不打扰你们了。

0: 昨晚什么时候回家的？
1: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0: 我知道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到自己情绪的干扰，要不然我们那些专业训练就成了笑话了。
1: 如果你要工作，那我们就聊一聊那天在码头救我们的高个子到底是什么人。
0: 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两个现在应该失手被捕了，我还担心不要连累人家呢。
1: 他是中宫的人，谢冬天一直怀疑你通宫，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千万别被抓住把柄。
0: 我知道你一心向着党国，但是有没有想过被党国视为洪水猛兽的通宫是个什么罪？
1: 早晚都是敌人，我们和他们必须划清界限。
0: 国共两党是不是会打起来？什么时候打？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甘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没错，我是想救飞天，只是最后没有救成。我也不知道那个大个子怎么就出现在了码头，怎么就把我们救了。如果那种情况再出现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帮助他们。我相信他们也是一样。如果中国人不帮助中国人的话，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1: 你说的或许是对的，无法反驳，但党国要求你提防中共一定是对的。他们想你示好，也许是利用你，他们帮你也许是有目的的。陈前，立场这件事情上绝对不可以犯错。
2: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致指向日本人。
0: 好了，不说这个了。
2: 我们现在的工作应该出去跳支舞。
3: 出去问问。
4: 是
5: 是是。

0: 师傅，
1: 对，
0: 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带几个人？这家伙这么大个，又是个武师，就算咱俩把他找着了，估计咱俩上去连他腰都抱不住，到时候别说两千银元了，小命都得搭上。
2: 那你的意思是说2000块钱不要了？
0: 要，我的意思是咱们既得要钱也得要命啊，钱谁不喜欢呀？你就说那前景长官吧，这两天天天在这附近晃悠，他不就为那2000

0: 钱吗？平时像这种巡查的事儿，他能来吗？
1: 那你说他真的是冲着钱来的吗？
0: 不然呢？他要不冲这两千块钱，你说他为啥？
2: 我要能说，我们现在还在这儿吗？

0: 有个人，看一看啊！哎，师傅，干嘛去啊？你慢点儿，稳重一点儿。你，东头哥，来吃点甘蔗。
1: 你先放着，我待会儿吃。
0: 人是不是快来了？

0: 我去开。来了，
1: 50斤冬粉米是您这儿要的吧？
2: 让他进来。

0: 这是帮什么人呢？特别像我在六号仓库门口撞见的那个人。啊，
1: 师傅，你看啊，他们得有四五个人，咱们就咱俩，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可不能硬上啊。
0: 那你还不快去叫人？
1: 哎，我在家紧张。哎，
2: 你别逞能啊，
1: 快去啊！
3: 见过吗？
4: 没见过，
3: 见过吗？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见过。
3: 陈长官，你看你陈长官了吗？
5: 在那边。
3: 陈长官，有情况，有大情况，我们队长让我来找曾远。
2: 带路。

0: 人呢？
1: 车队长人呢？
0: 刚才就在这儿啊！我说让他一个人别上，别冲动。你这吃了吗？进去看看。跟你说，别一个人上，你等我们来呀。
2: 等你来，等你来，人都跑了。
1: 什么情况？
3: 监理长官，你记得六号仓库出事那天，我跟你说过有两个嫌疑人吗？
1: 记得，你还开了两枪。
3: 我刚刚跟那两个人，我怀疑进去的就是他们。

0: 爆炸前，屋里几个人？具体几个不知道，但是至少有四个。还有什么线索？我在门口听的时候，好像他们在说军统什么的，我再想听就炸了。
1: 一定要查清楚，屋里常住的是什么人，逃跑的是什么人。
0: 是。
1: 保护好现场，我出去走走。
0: 是。

0: 谁开的枪？我开的枪。看见两个嫌疑人没追上，开了两枪。看清楚样子了？
1: 没看清楚，只看见一个穿着西装，另外一个一看就是跟班。
2: 又是你，谢冬天。

0: 现场勘查的结果显示，爆炸发生时在屋子里面一共有五个人。经过房东的辨认，屋主是小金牙，因为前两天去讨要房租的时候他没有见到龙头哥，所以以此推算，龙头哥一定是六号仓库发生事故之后转移到了小金牙的住所。上午9点钟，孝根出现了。孝根和龙头哥常年厮混在一起，关系非常好，又在昨天成功摆脱了我们的追踪，以此推算，孝根也是中共地下交通站的一员。另外是这两名嫌疑人是我在六号仓库门口发现的。上午我尾随两人进入院子之后的5分钟发生了爆炸，导致3人死亡2人逃跑。在靠近院子进行窃听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军统两个字，那以我推算，这两个人一定跟军统有关系。
1: 这么说是共党跟军统发生了火拼，死了两个共党和一个军统，还有一个共党和军统逃走了。
0: 按照二公组长的推测也可以这么说。
1: 看来如果之前夜闯六号仓库的事是国共双方合作而来，那么现在看来这更像是一场他们双方分赃不均的生意。
2: 国共合作，他们能成功吗？
1: 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倒是麻烦的敌人。
2: 中国人不过就是一盘散沙，那个蒋介石自作聪明，表面上合作，暗地里小算盘。他搞的防共防谍政策，注定了永远无法团结。
1: 既然有活口，那这件事就接着查下去。
2: 快4点了，我要去煤机关总部述职。这边周队长、钱警察，你们继续追查，随时向我汇报。
3: 哎，是。周队长，你的腿怎么样？
4: 哎，不碍事。
3: 小金牙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你了解吗？
0: 经过跟邻居的询问，小金牙在那里住了1年多了，平常应该就是给人跑跑腿、打打零工，平时独来独往，但是至少还与人和善。
3: 他有什么朋友，喜欢去哪里知道吗？
0: 这方面倒是不知道，你也知道共党这方面做得特别干净，人一跑就很难再找到了。
3: 那在现场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变成线索的东西吗？
0: 物品被毁得差不多了，如果要有的话还有一台收音机。
3: 收音机啊，可不可以看看？
0: 可以。

0: 不，德国货不是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
1: 长官真的是见多识广，属下有一个啊猜想，因为这台收音机购买全新的话特别昂贵，地下党的经费又有限，像这样的收音机价格非常昂贵，我觉得他们从店里直接购买的机会不大。能不能把调查方向往二手货市场去查一查？
0: 周队长说的很有道理，就这么去做吧。
1: 好好好。
0: 这个也是在小金牙之处发现的吗？
1: 哦，对，这些筹码也是从爆炸现场搜索到的。哦，
0: 那些东西跟小金牙的案件有关系吗？
1: 哦，没有，这是历年破获军统案的。这个箱子有一次一个古董商伪装成一个

0: 到了，
1: 来一下，
2: 那边。
1: 慢点啊！
0: 啊，谢谢啊。
1: 放这儿啊。来，谢谢。
3: 经过房东的辨认，屋主是小金牙。
4: 是那个小金牙，他怎么会在这儿？
5: 哎，你是干什么的？喂，醒醒，醒醒！
6: 怎么回事？
5: 我不知道，他没打招呼就进来了。

0: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晕倒在我们吉祥书场？是龙头哥让我来的。你说的龙头哥是谁？真的，真是龙头哥让我来的。他还让我带了两样东西给你们。 一个是那福字，这是你们这儿说书先生苏东吉写的，还有一个就是那庄伯和燕那铁盒。龙头哥说，只要你们一看见这铁盒，就知道是他让我来的了。那，你说的这个龙头哥人呢？他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1: 肖哥刚进来，那两个军统呢，跟着就进来了。他们把我做了人质，还逼龙头哥他们放下武器。他们还让龙头哥他们交代，那天在码头救的那个人是谁。龙头哥就问他们给了肖哥多少钱，还问肖哥还出卖了哪些情报给他。再后来，龙头哥为了救我，
2: 落下了炸弹。
1: 是龙头哥一手带起来的，他就跟我的亲大哥一样。那龙头哥是什么时候让你到吉祥书场来找我们的呢？小根来之前，龙头哥跟我说了，他说如果他要是出不来，他就让我带着这两样东西跑出来。
3: 少根是叛徒，
1: 请组织上千万不要再相信他了。我刚从窗户跳出来，屋里就炸了。那你还记得那两名军统的名字吗？
3: 不记得，这个我是真不记得。好像听校根喊其中一个人叫，
1: 叫什么？
3: 叫什么？谢科长。
1: 所以，你给龙头哥布置的日更计划，就是为了捉住他那条交通线上的内奸。
4: 是的。
1: 哦，对了，刚刚我派去小金牙家附近打探的同志回来了，龙头哥牺牲了，校根和另一名军统的尸体也在现场被找到。

0: 我们不能让他受伤，
1: 不如使命，除掉了那剑。那个小青芽伤得重吗？不重，就是失血过多，有些虚弱。让他待在院里，这两天哪都别去。
2: 今天早上，我派春阳去梅龙镇执行任务，他要明天才回来。这样，今天你设法找到程潜，跟他通个气。
3: 小金牙能找到这里，还是有些蹊跷啊。
0: 我觉得他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很有可能不是一次偶然。
4: 明白，我现在就去。

0: 小金眼，你这个叛徒，为了点钱财背叛组织，你还有良心吗？不错的，你别怪我，我也不想这样，我没钱，我就不能给春花赎身，我也不想让她复制别的男人了。
1: 就为了一个妓女？
0: 我可是你这么说的，她也是被别人卖到妓院的，她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1: 哪来那么多话呀？问你。 今天本来要来这跟你们对钱的那个人，是不是保卫局的钱警光夫？
2: 说，
3: 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你去见阎王吧。

0: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时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0: 安心没关系。
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12: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4: 杀人灭口，
9: 有内鬼。
12: 他是怀我，
4: 赶快离开。
1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4: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5: 多满意呢吗？
16: 有啊。
14: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7: 这样不好，
18: 梁公婆就讲了，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14: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19: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20: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9: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21: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22: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9: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23: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

0: 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腊月东海的带鱼，春天胶东半岛的海肠，四月春夏之交珠江口的凤尾鱼春和曹虾，秋冬之交渤海湾北岸旅顺的海蟹。中国3.2万公里海岸线上不同时令的这几种海鲜，在2021年播出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三：大海小鲜》中得到了精美的呈现。辛勤劳作的人们追着时令捕捞采集，也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正常人的日子从来就是一边付出一边收获，当我们尝到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这就是美食带给我们的意义。写下这段文字的正是该纪录片的美食顾问、美食作家林卫辉老师。林卫辉，美食作家、食评人，公众号“归常好吃”主理人，曾担任《风味人间》《沸腾的火锅》等纪录片美食顾问，长期致力于美食文化的挖掘、传播与弘扬。2024年3月，林卫辉老师的第6本美食随笔集《寻味》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寻味》不仅涵盖了他在国内食游的足迹，更囊括了他全球行走的美食之旅，生动呈现作者对食物的好奇、敬畏和大吃四方的豪情。
1: 一开始呢，还是要回到美食本身，要想把美食呢把它讲清楚。大家会熟悉我的风格的会看到，就是我会很着重美食科学，把美食放在科学的这个角度去，那它可以把它讲得清楚。还有另外一条主线，就是美食文化，因为我们中国的美食文化是博大精深，那么把美食文化放进来之后呢，它就会在美食的讲清楚的基础上，它会有趣啊，有意思。
2: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其实《寻味》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关注五湖四海的美食，这以及这个美食背后的食品科学的一个问题，以及它背后涉及到一个文化。
0: 柚皮鱼肠、荞菜炒槽虾、香煎鲮鱼饼、红蟹拌竹篙粉、黑胡椒蟹、新加坡肉骨茶。《寻味》全书由《寻味中华》《寻味海外》《寻味风味人间》三个章节组成，三个章节里共百余道菜肴穿插在45篇随笔之间，深入浅出，包罗万象，且色香味俱全。作者如美食的使者，带着我们从国内吃到国外，走街串巷。时而就坐于隐匿市井的地道老店，尝鲜于米其林黑珍珠等高档餐厅，时而又回归温馨家宴。同时，他尝试用一种更严谨的方式来写美食，尽量做到言之有理，理必有据。因此，在《寻味》中，读者可以读到林卫辉作为一个法学博士的严谨之处。如在《潮菜未来的思考》一节中，林卫辉这样写道：老鹅头的鹅肝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经过加热，胶原蛋白分解为凝胶，变得软糯，但这时吃口感并不好，需要放凉。降温后的凝胶分子

0: 结构实现了重构，变得更有嚼劲儿。部分水分蒸发，造成表层脱水，所以变得有点脆，又脆又有些嚼劲儿。脂肪的脂香和香料的香味逐层释放，越嚼越有味儿。这就是卤水老鹅头的迷人之处。
1: 我是本科是学法律的，法律人呢，有一个基本的素养，就是言必有据。我要讲清楚的时候，我必须找理由，必须把自己给说服了，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所以呢，这个是其实我的专业是给我打了这个基础。那么剩下的呢，多学科的交叉，这一些就靠我们去学习了。这种学习呢，不需要自学。科学家研究的很多，只是我们没留意。比如说，食品的科学家，他们其实把很多食物，包括很多香料，他们研究的很清楚。但是他们不是为了研究美食而研究，他可能是为了食品工业而研究。那么我们可以把他的成果拿过来，我们只需要理解之后，用大家能够看得懂的、尽量看得懂的语言，我们把它讲清楚就行了。
2: 他是学法律的，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成不成立？有些时候啊，我经常会跟很多人讲，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态度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写美食饭，但是真正成为美食人越来越少呢？很多人他就是一种消费的满足，一种生活体验，他就没到了。但是如果你用真实的态度深入进去，那你会发现他真实态度是在里面的。
3: 他能够用他对营养学、对这个食物食材的本身的学问、对烹饪的原理，这些比如说物理学的知识、化学的知识、烹饪科学的知识，就各种现代科学的知识，用这种很现代、很前沿的知识来把它解释、解释的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0: 在严谨的基础上，林卫辉又另辟蹊径地寻找出另一种美食写作方式。在寻味中，诗词歌赋、古籍文献信手拈来；在食物考古中寻找人间至味，挖掘美馔佳肴。读者看到的不只是美食，而是美食背后的来历和文化，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食欲被勾起，连带着也会跟随作者的笔触了解到美食背后的生成方式、衍生变化和发展脉络。在他的笔下，美食是李时珍研究中药时偶尔开小差写的南瓜蜂蜜煎猪肉，是林红《山家清供》中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性的蟹酿橙，是张岱《陶庵梦忆》中被赞为天厨仙供的蟹喙，是文天祥《蜂蝶》一团黄水晶的西瓜，是白居易在诗中念念不忘的酥暖蟹白酒，汝何地黄州。
4: 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首先第一就是他的基础比较好，他是法律出身的，法律是讲究逻辑性的，而大学毕业以后还经常研究化学的问题，研究营养学的问题，那是理科的范畴。同时呢，从他的写作的过程中取材文字的运用，那涉及到文学的问题。那么这一来，这样的综合的这个来思考，就既需要形象思维，也需要的呢，就是将来我们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读书不是考的，那就是靠有悟性，悟性再靠你在生活、靠读书的过程中发现、 创造

0: 创新，
1: 他对影视的历史文献非常熟。我自认为在这块这个领域我深耕20年，所以我在这方面我认为我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我对文献的涉猎也很深入的，但是我没想到林文辉先生他的涉猎的影视文献比我要丰富，比我要广泛。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看这么多东西，就是他传统的东西他做得非常扎实，现代的东西做得非常前沿，他的结合是完美的。
2: 周松芳口中的完美结合了林蔚辉写作特点的书，正是林蔚辉的力作。2024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这本关于苏东坡生平与美食渊源的作品，以苏东坡关于美食的诗文记录为线索，循着他为官游历的足迹，从美食角度还原作为吃货的苏东坡的一生。从梅州到黄州、惠州等地，从猪肉、河豚到荔枝、羊蝎子，通过苏东坡在30多地所遇所尝的70余种食物，勾勒出一条苏式美食路线，从中窥探苏东坡如何把眼前的苟且变成味蕾盛宴，呈现其苦中作乐、笑中带泪的吃货人生。同时围绕苏东坡作品中由美食引发的感悟，探寻其对饮食生活的态度，呈现其拒绝内耗的人生哲学。
3: 这个书我们是觉得它的那个主题非常的鲜明，因为它有别于其他跟讲苏东坡的书，非常大的一点不同就是它是从那个美食的角度，所以我们就是提取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就是美食和地图。
4: 很多美食因苏东坡讲过，他们会去再找它的原有的出处，慢慢的找了找的多了之后，我就有这个想法，哎，要不干脆系统的梳理一次。在梳理过程中，我发现苏东坡在讲美食的时候是他的真情流露，他有很多东西很多想法他不敢说，因为乌台诗案之后很恐怖，是一讲美食他经常忍不住，因为他这个人呢他比较喜欢吃啊，所以他会想的，反正我讲吃了，啊，可能人家不知道，没往那边去想，确实大家也没往那边去想，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2: 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以诗史互证的手法，串联起苏轼60余载人生年华与70多道珍馐佳肴。在对苏轼人生境遇的分析中，还原北宋食品文化生活的原貌，传递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智慧诗思。打开《此生有味：苏东坡美读》，手一幅囊括30多地的风味地图，可以循着苏东坡的足迹吃遍大江南北。接着翻开书页，读者看到了苏东坡从眉山出发，至开封、杭州、黄州等地任官游历，途中所见所闻或品尝制作过的诸多美食，勾勒了一条苏式美食路线，呈现了各地风土人情和时代发展。
3: 像结构上我们可能就打破了这种比较单一的一个时间线的一种叙事方式，我们有两条线，一个是就是从他出生入世走入世歌这种大概是一个时间线，我们从比如说他家在眉山，然后到入蜀之离川之后，然后到各地的三次那个贬谪，然后以这样的一个线索串联出他的主要的经历。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在各个地方，包括他生活过了30多个地点，来勾连起这些大概有70个小节的这种美食。
4: 我们听到的很多苏东坡的美食基本上都添油加醋，但是你只要认认真真的去刨一下苏东坡他讲过美食

0: 时的这一些诗词书信啊，你就会看到，哇，风不需要夸大，不需要添油加醋，它都已经非常丰富。所以呢，我在讲美食文化的时候，我会尽量的去收集更多的信息，之后选取有趣的部分。
1: 这就是他的第一剪荔枝树根。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摘栗子待我归。栗子已单无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眼睛亮的人呢，会发现上面栗子。古代呢，有一种谐音，把荔枝改为梨子，离别家乡的游子之意。每当荔枝成熟的季节，甘肃此都有举办专门的纪念活动，来让游客们品尝荔枝。游客们品尝完荔枝后，都说这是最香甜、最有诗意的荔枝。
2: 苏东坡是爱荔枝的，有《三苏词》里他亲手栽种的荔枝树为证，更有他笔下一首首荔枝诗词为证。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青红酿白，央首。正是有了荔枝，即便是被贬岭南，也让苏东坡觉得值了。在荔枝成熟丰收的季节，苏东坡每天荔枝一半，饭一半。边吃荔枝，还要边批评别人吃荔枝劳民伤财。滇坑普谷香枕集，知是荔枝龙眼来。寥寥数句，我们看到苏东坡的多面性。
0: 他其实不想做岭南人的，他在初酿贵酒里面啊，浪赌葵根着桂絮，风流可惜在蛮村。虽然日子过得很风流，可惜在蛮村，这才是他真实想法。他更多的是想说什么呢？多少这个王公贵族去追逐荔枝，这样的话劳民伤财。所以苏东坡呢，他更多的是从荔枝里面对这一个世界的观察，还有他情绪的表达，他就是这样寄怀。
2: 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里，读者不仅可以读到日啖荔枝三百颗这样的千古诗句，还可以读到苏东坡在徐州任职，组织村民抗旱救灾，政绩显著。浣溪沙五首里留下了谁家竹简一村香，牛衣古柳卖黄瓜，清新之语，还能读到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的苏东坡，他心念俱灰，自嘲老来事业转荒唐，只好以日与美南山绝笋香慰藉。再到后来，心态日渐转变，苏东坡饮峨眉雪水写猪肉颂，提出猪肉的烹饪方法少水小火慢炖，创东坡肉名满天下。开封时期，他写下惠崇春江晚景，表达对江南的向往。再贬惠州，苏东坡写下了一首诗，这也是此生有为书名的由来。雾灿金珠，桑落初长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交空腹五车书。轻拂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
0: 为什么这本书用此生有味，就是用他在惠州的时候这一句自嘲，此生有味在山云。真的有味道，就是在最落魄的时候，这个呢是一种自嘲，这就是苏东坡厉害之处。我在困境中我不放弃，我自己跟自己和解啊，我还不会闲着。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才有意义。苏东坡的文学创作，他已经是这么一个高峰了。

0: 我们没必要再去学到的呢，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人生，我们如何活出自己的精彩。
1: 通过就是范翁这个简简单单的意象，能够突出苏东坡他本身对人生的一种豁达。一想到密州，其实我们通常能够想到就是他的那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吧，就是这个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那首非常豪迈的诗。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小小的美食也是意象，能够充分的反映出苏东坡豁达的一种人生状态。
2: 苏东坡他一生的美食经历，包括他一些人生，然后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经历吧，而且他里面的美食也结合了一些科学性，我觉得很有科普的意义。
3: 他用美文的形式去书写勾连苏东坡的一生中吃过的那些美食，写过的它组成一幅地图，一幅地图。我们通过这幅地图就可以去了解苏东坡的一生，可以跟着苏东坡的走走停停，然后去跟他一起品尝那些美食，去体味那些乡愁。我觉得啊，这本书他写的比较轻松啊，也很有趣味。这个关键，它能够让我们的对苏东坡的阅读啊，能够更加像您说的，很友好化，美化。觉得啊，我苏东坡，他真的是一个穿越的书生，他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进入我们的心灵。美食正好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4: 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得道大赦，九死难荒无不恨的苏东坡，在北归路经金山寺巷，写下了一首自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济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苏东坡的苦难修炼场，也是苏东坡文学成就的重要里程。但无论如何，平生功部分，苏东坡用自嘲总结他的一生。没想到这首诗成了他人生的绝唱。这一年的7月28日，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豪、美食家安然而逝，终年66岁。
0: 问我这一辈子最厉害的是哪一方面呢？那就是我有这三段经历。你以为他真的是对为这三段经历而骄傲吗？他是一种自嘲，自我嘲笑。他在意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士大夫啊，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的理想。
1: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或者说我对这本书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他提供了一个另外的一种视角，就是把美食和历史文化结合起来，然后通过美食这么一个切入点，进入一个人物的精神世界与他的当时的一个历史情境。相当于我们通过苏东坡的美食呈现的是苏东坡这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形象。
5: 我是研究古代文学的，我苏东坡对于我来讲也不太生疏了。现在国内研究苏东坡的学者也研究得比较透彻了，但是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从苏东坡饮食习惯方面来看，就苏东坡的整个思想变化，乃至到宋代文化发展啊，苏东坡的饮食和创作的关系，他各方面都谈到了。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4: 从吃的江湖开始，到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以至最新的袁枚的讲究去读随园食单，林蔚辉的美食写作

之路，正如他的好朋友陈小青所言，辉哥一定会在美食的道路上继续披发狂奔，他的写作一定还是按下倍速键的，而且不管这个世界是暂停

0: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4: 和事情里发生了。
6: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7: 这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你安心没关系。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1: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4: 杀人灭口，
8: 有内鬼。
11: 他是怀疑我，
4: 赶快离开。
12: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900多年前，在湖南永州，一位被朝廷贬谪的中年人作别家人，踏上了乡里古道，去往昭州的路。前路迷惘，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会想到往后3年他会与这里的一切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的诗作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位官员就是北宋后期的著名谏臣、学者邹浩。广西桂林灵川三街镇榕流村尾小榕江村，明代以前是乡里古道的滑石铺。村北苍松古树间，驿道旁有一口泉眼。因为邹浩在这里留下3首诗歌，让他成为乡里古道漫漫路途上的一口千古名泉。邹浩，常州晋陵人，字志完，自号稻香居士，人称稻香先生。22岁中进士，历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太常博士、襄州教授，为人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曾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磊交友，史称五君子。宋哲宗赏识他的才华，亲自提升他为右正言。
1: 当时以直谏闻名，邹浩的这些奏议谏文都流传下来了，很多都被收入到这个《名臣奏议集》里面，成为古代的这个奏议的典范。
0: 因为直言敢说，

0: 走好屡受权臣打压、贬谪岭南。第一次是上书反对哲宗立刘妃为后，被张敦趁隙陷害，除名乐亭，机管新州。宋徽宗即位后，邹浩被召回，一度受重用，为此遭到宰相蔡京忌惮及恨，并被其纳入元佑党籍加以迫害。朝明二年，邹浩被除名，边管昭州。
1: 边管的意思就是朝廷也不发他这个工资，那么朝廷要他待在昭州，而且户籍要迁到昭州，家属不能随同。
0: 在接到第二次除名的圣旨时，邹浩写下除名诗，表达了他悲愤但豁达的心境。他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走向陌生的异乡。当时的昭州一片荒芜，是南方瘴气最重的地方，对此邹浩心存畏惧。在他到来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昭州瘴疫大行，邹浩和仆人们都染上了食疫，而一个跟随邹家19年的仆人就至无效去世。
1: 他甚至就说昭州这个地方瘴气是最重的地方。贵州有一个昭州的门，那个门是不开的，因为一打开瘴气就来了。但是同时他就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摆正的话，那么这个瘴气就不一定能够使人丧失自己的性命。
0: 在边管期间，邹浩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他很敬重的主官，昭州太守王藻。王藻安排给邹浩的居所是进士王文甫的房子，原名石清阁。因为邹浩的到来，王藻亲自为居所改名为来仙阁，以表达对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的敬重。邹浩对住所也非常满意，他在《来仙阁》一诗中写道：偶向人间作谪仙，萧然来此住经年。全诗没有一字怨尤，只有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不仅得到长官的爱护，当地士绅对邹浩也十分友好，时常接济他食物与酒。渐渐的，他心中的苦闷得到排解，在昭州的日子也被他当成修行正气的机会。
1: 昭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读书，还写了书叫做《义解》。在他的文集里面，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读义的诗，他就强调自己通过这个读义体会到君子应当如何去作为。
0: 和友人一起饮酒赋诗，品茗清谈，访古探幽。在广西的三年，邹浩的生活看似过得舒心，他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思都记录下来，留下了200余首诗作，是北宋吕贵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当时的昭州，州治所在地平乐，是漓江、丽江、察江三江汇流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昭州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方村一处忆龙舟，披浪飞饶斗玉仙，要时晚来谁胜捷，但听歌吹鼓声喧。这首《昭州竞渡》栩栩如生地展现端午时节昭州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直到90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的赛龙舟习俗依旧。邹浩还用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诗句，记录了平乐悠久的柿子种植的历史。红柿鸟残无此意。

0: 前三三语，后三三。古昭州辖管的金秀盛唐山，是北宋闻名遐迩的修人茶产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这一岭南名茶的味道如橄榄，先苦后甜，有驱瘴功效，并指出饮茶的食用功能因地域和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
1: 当时昭州的一些地方方言都被他写到诗歌里面，就是称呼啊是和中原一带不一样的啊，就是叔叔啊伯伯啊，他是回家广西人，当时不叫回家，当时叫回屋里面。
0: 北宋初期，昭州辖管的宫城县出了一位名臣叫周蔚，太宗初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定田赋，兴学校，造福一方，名流千古。邹浩将对方引以为楷模，写诗缅怀。公元1034年，北宋清官梅挚担任昭州刺史时，写下著名的反腐名篇《瘴说》，痛斥时弊。邹浩细读梅挚留下的文章，深有同感。他写成《读龙图梅公瘴说》，认为扫除五瘴是治国之上策，同时表明自己不肯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的态度。昭州自古产梅子，梅子树一到开花时，繁花似雪。梅的高洁清雅，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在邹浩笔下，也多次记录了昭州赏梅的趣事。
1: 他就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这一个广西梅花非常多，但是广西这里的人不懂得欣赏梅花，他们把这个梅花树用来当柴烧，他就看到觉得好可惜。
0: 正好邹浩的房东家就有梅树，一到开花的时候，他就到长满杂草的梅树下溜达。
1: 他又不敢去向那个主人说，哎呀，你把这个梅花树把它旁边的那些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他就不敢说，就这地方晃来晃去的。大概那个近侍其实也是读书人嘛，知道他的心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近侍就把那些荒草全部都砍了，这样就可以赏梅了，是这一个中原文人审美文化的一个投射。
0: 从此房东家的这个梅园成为邹浩的主要消遣地，他甚至还修建了一个拱梅亭，方便赏梅。虽然边管期间手无实权，邹浩仍做了一些利民的实事。
2: 当年邹浩来平乐的时候，就住在这个附近，看见老百姓呢都到江边去跳水，江里面的水呢一到春天发大水，很浑浊。那么邹浩呢带领老百姓在这里呢挖了口井，他就取名叫感应泉。那么后来呢，在民国的时候，一个叫刘元年的老先生就刻了这块碑，纪念这一件事。
0: 后人从邹浩留存下的诗中，感受着诗人眼中的异乡昭州如何从陌生到熟悉的温暖人情、秀丽风光、历史文化，甚至也读懂了邹浩渐生的对昭州的喜爱之情。莫道岭边无好况，吾今春在洛阳城。在《对牡丹》一诗中，他将昭州比作洛阳城，足见他从心底接纳和爱上了这里。公元1105年，邹浩乘船离开，以汉阳军居住。临别之际，他深情挥笔写下《别昭州》一诗。再次踏上乡里古道，他在临川华石泉小憩，有感作下华石泉诗：马头今日渡盐关， 19年前去。

0: 复还，唯有流泉声似旧，凭栏重听响潺潺。
1: 为什么周浩会说十九年去不还呢？可能是引用一个典故，苏武牧羊的这个典故，也有可能他会引用到这个庄子的这个意境，有庄子的刀有十九年这个都不坏，也是得到了啊，所以这个十九年这个意涵非常丰富。总之就是他觉得自己被贬到一个蛮荒之地，但是他又守住了自己的那个心中的道，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原，路过这个地方当然是百感交集。
0: 虽然只在昭州生活了三年，但邹浩对当地影响深远。有史料记载，邹浩在平乐期间曾经办过私塾讲学，大概在南宋时，后人为此修建了稻香书院。明清以来，稻香书院先后四次重修，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为止，为昭州培育了大量人才。
2: 这个碑的内容呢，就记录了当时把这个田和房屋捐出来作为公产，所工厂主所有的收入呢，这个50%用于稻香书院的建设和供学子读书。
0: 南宋淳熙年间，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氏指靖江府，兼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在他的倡议下，昭州建造了一座邹公祠，纪念邹浩。
1: 所以他在这个建好之后，就专门为这个祠也写了一个记，认为他足以成为以后人效法的对象。周浩到昭州呢，被广西人视作是广西或者说是昭州正气的来源。那他本身不以私出名，他主要是以他的道德修养出名，一般人都是把他道德楷模来看待。
0: 在邹浩去世500年后，明万历年间，他的同乡江苏常州的蒋一奎到临川担任知县，他将邹浩曾经题诗三首的华石泉改名为稻香泉，并把篆文刻了稻香泉碑记。如今楼亭阁早已无存，但稻香泉和碑犹在，成为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900多年来，邹浩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在他歌咏过的八桂久远流传。他笔下那个让他深情怀念的桂北小城，每年初冬都会被如海的市林染红。这个因水而兴的小城，早已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劈波逐浪。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跟我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没关系，没关系。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

0: 都还可以。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0: 他是坏物，
1: 赶快离开。
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4: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5: 多满意呢吗？
6: 有啊。
4: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7: 这样这样不好，
8: 两公婆之间的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里边。
4: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茶，生长自中国南方的千年佳木。自古，它是人们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名品生活的写照，更是礼仪文化的承载之道。茶也是华夏儿女共同的乡愁追忆，一片树叶，一捧清水，与烹煮品味之间诉说着不忘根本、无畏前行的精神哲学。茶更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它翻山越岭、穿江跨海，始终扮演了中外商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历史烟云中，一条因名茶六宝的远航而构筑的茶船古道，连接山海，辐射南洋，将中国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连成一个有机整体。2023年10月，一场全球茶人交流心得、切磋技艺的盛宴在六宝茶故乡梧州举行。斗茶始于唐朝，兴于宋代，在民间至今广泛流传。它是茶客对各自提供的藏茶通过比赛而确定茶品高下的一种民俗，也是中国茶文化最大众化、最热闹的呈现方式之一。
1: 茶几不错，干净，
2: 茶几很干净，
1: 很干净。

0: 马来西亚六宝茶协会会长郭俊邦在本次斗茶大会决赛中担任现代工艺组评委。
1: 我们喝六宝茶已经很久远的一段时间，我们从小时候或者是到现在到餐馆到这个我们叫这个点心楼去吃饭，吃点心送上的一定是一杯六宝。
2: 我们也可以试一下，看一下两地的那种餐
3: 具，
2: 对对对，
4: 大碗茶文化交流，
2: 茶文化
4: 交流，茶文化交流，
2: 确实是。对，然后再把。
0: 对郭俊邦来说，六宝茶香曾经是陪伴他成长的味蕾记忆，如今又成为了一份执着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寄托。他常常往返于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寻找着六宝茶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从茶到人生，再到跨越历史和地理的情感联系，茶人在这其中为这种质朴的饮品赋予了新的意义。
1: 以前就是喝六宝茶兴旺的时候，就是因为锡矿老板们都提供这个六宝茶给矿工们喝去湿嘛，这个是他们的保命茶。但是到后来演变到今天，六宝茶它已经不再是只有这种保健功能，但它已经踏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已经提升到一个文化艺术的一个境界。欢迎大家来今天的铁壶炭火六宝茶的活动。我们办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希望更多六宝茶的爱好者可以提升泡好六宝茶。今天我们会泡三道茶，第一道90年代的，第二道是80年代，第三道是70年代的一款六宝茶。
0: 用充满仪式感的方式体验珍贵厚重的老茶，更是用敬畏的心情怀念和牢记祖辈们来到异乡的创业艰辛和坚韧不拔。
1: 来呀来呀，哇，咁好嘅茶，来，我阿妹喝老茶，我们才能感受得到它的这种陈化的这个变化。然后加上如果我们用铁壶或者银壶来泡老茶的话，它更能显出它的独特，把这个茶它发挥的最高的这个境界。
0: 当六宝茶香浸润了山城，也唤起了新一代茶人对传统的敬畏和致敬先人的恭谦之情。

0: 今天准备了三个茶样，一个60年代，一个90年代，还有一个是2020年后的。
1: 姚斌毅，一位祖籍福建，出生于吉隆坡，在澳大利亚上大学的85后，他被茶船古道的历史故事和六堡茶的文化深深吸引。10年前，他放弃了曾经从事的国际金融行业，成为了一名年轻的茶人，同时也转型成为一名茶文化作家。2018年，他撰写的书籍《六堡航路》在马来西亚出版，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讲述了六堡茶如何从原产地中国广西梧州市六堡镇出发，沿着六堡航路远销到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详细介绍了六堡茶的知识。
0: 我们马来西亚人喝这个茶过百年的历史，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药的替代品去使用的，比如说我们很注重它祛湿的功效，然后还有就是它调理肠胃的功效，甚至就是它活血这诸如此类的这一种功效，那我们很深同感受。当下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可不可以也出一本书，就是以我们本土的视角去诠释这个六堡茶这一块的。
1: 书籍一经出版，在马来西亚乃至全球的茶人圈中引起了轰动。
2: 今天我们喝三种茶，新的六堡、冬季六堡、

0: 老六了，怀孕大概是30年左右的，然后准备先泡新的六宝。
1: 作为年轻的茶人，姚斌义有幸得到了茶界前辈的悉心指导，获得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这让他对六宝茶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0: 藏印记。他们将茶室打造成一个素雅的文化空间，让许多经历丰富的老茶客有了相聚和交流的地方，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对茶文化的关注和喜爱。
1: 这个窖呢，从它的顶到它所有除了这个设置呢，其实我们是在模拟五洲中茶茶厂的你的木板窖的一个构造。六宝茶的前半生看它的制造工艺，那六宝茶的后半生呢，其实就是看它的仓储状态。这两个东西叠加起来呢，才是一款完善的六宝茶。
0: 六宝茶的质量与其后期仓储陈化密不可分。根据仓储地的不同，陈年六宝茶一般分为梧州仓六宝、香港仓六宝、马来仓六宝等。由于地理位置、温度、湿度的差异，不同仓储环境下的老六宝，其茶多酚转化为茶红素、茶褐素等程度有所差别，茶的口感、风味也各有特色。或醇和厚重，或香气纯正，或回甘绵长，细品之下还会呈现出花香、木香、沉香、药香等十多种不同茶香。从新茶到老茶，六宝茶的陈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原料和工艺共同形成了它的品质基础。后期长时间的仓储环境决定了茶叶不断变化的成长性状。从新茶人成长为老茶人，也像六宝茶的成长，天分和才智固然重要，而蕴含在中华文化中的包容、谦虚、平和的品质也必不可少。这是茶文化给予人的精神隐喻。在马来西亚，可以看到不少传统的中华文化元素，也能寻迹到许多茶文化的踪迹。在这里，茶香既有传统的记忆，也散发着年轻的精神。它犹如一位见证者，在百年氤氲中迎来送往。而那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优秀品质，就如茶的味韵一般，醇厚干烈的在老一辈茶人和后来者心中浸润流传。

0: 天那个百日，
1: 恩恩百日啦，
0: 可以啦。
2: 阿公要，
3: 阿公
0: 有
3: 送茶了呢。
2: 阿公要送你什么茶？
3: 阿公说，阿公你要给我封什么茶？我可以自己选吗？啊？
4: 今天是女儿出生百日纪念，孔心怡和洪丽纯要为女儿选一款老茶封存。
3: 嗯，
5: 我这个满意吗？满意的话你啊一声。嗯，
1: OK。
5: 那个好了，那我就这个了，宝贝。
1: 那这个了，
5: 谢谢阿公。
1: 谢谢阿公。
4: 哎呀，孔心怡1988年出生于槟城，他的曾祖父从中国广东普宁辗转来到马来西亚谋生，从此定居成家。到孔心怡已经是第四代了，小他2岁的洪丽纯则是广东潮州人，两人因茶而结缘。
6: 对，我老师有一个那个师资班嘛，结业，然后也邀请了马来西亚这边他作为一个代表，然后过去参加了结业典礼。然后那我因为我是我接待他们这些嘉宾的，
7: 没有他邀请我去
6: 潮州，
7: 我也不可能认识他。
4: 洪丽纯是潮州功夫茶的非遗传承人，孔心怡是滨州茶艺文化学会副主席，两人年纪相仿。对茶又有着共同的热爱，这次相遇促成了两人的爱情，组建了家庭，诞下了女儿。

0: 差不多应该是60年代。
1: 60年代了。
2: 那以后二恩长大的时候，蛤蟆更老了。
0: 给你
1: 了，我们要工商谢谢阿贵。好了，来给你写个封，还给你封上去，谁都不会碰的茶了。
3: 选一款优质的六宝茶为女儿封存，悉心收藏。将来带女儿长大成人，这款倾注着长辈慈爱之情的老茶，就是她珍贵的成人礼物。
1: 没关系。
3: 中国两广地区的居民都把茶树看作至信不疑之物，民间男女订婚也要以茶为礼。这种风俗在茶船古道辐射的区域之间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这是家族和长辈对后代子孙的祝福和期许，也是家风和文化在华人家庭中传承的具象表达。一杯茶牵起了这段跨越海洋的缘分，促成了爱情的结晶。两个年轻茶人的相遇相知，也让茶文化有了一段更新的融合之旅。

0: 可以说我终于喝一杯比我
1: 老的精品，
0: 它有一点药香。
2: 在槟城，孔新义和洪立纯夫妇俩常常交流探讨，利用专业策划各类茶文化推广活动。茶成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柔润的调和剂，也是这段跨国爱情坚固的守护者。

0: 史悠久的槟城，是马六甲海峡重要的码头口岸，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聚，形成融合了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多民族风情和人文艺术的城市氛围。
1: 老板，你好，你好，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天一茗茶是林霄聘一家在槟城市中心经营的家族茶叶专卖店，今晚他要在自家的店里举办一场特殊的沙龙。
1: 那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我们的 Tipsy Infusion。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Alex， 今天就会喝四个饮品，两款茶跟两款茶调酒饮料。那我们现在开始泡咯。我做了蛮多不同的跨界活动，比如像茶跟咖啡啊，茶跟酒啊，茶跟食品啊，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交流。大家旁边不是有一个 tea warmer 吗？那个白色的，里面其实已经浸泡了那个陈年六堡茶，因为我们浸泡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所以大家可能概念里面觉得六堡茶或者什么茶叶浸泡太久是不是苦涩，但这个因为它是六堡茶，第一它是从梧州过来的六堡茶，那第二它是90年代，就大概有30年了吧，那这种茶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咖啡因，没有单宁，所以你浸泡多久它都不会苦涩，之后就倒上面一个孔。
0: 林霄聘1993年出生在槟城，他出生时家里的茶叶生意正逐渐壮大，在他的记忆中，茶就是童年的一部分。
1: 小学的时候在第一家店上学，就打个招呼跟客人，他们在茶店前面就是喝茶嘛，我就跟他说啊，叔叔阿姨你们好这样子，我就噔就进去就做功课啊什么的，就有空就出来玩嘛，就喝茶，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回忆。
0: 少年时期，林霄聘曾经去往英国和澳洲留学进修，毕业后进入国际企业工作，但对家庭对茶文化的眷恋最终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2017年，他接手了天一茗茶的家族事业，并在经营过程中尝试着策划各种新颖的活动。

0: 在这位年轻人的打造下，传统的中华茶文化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创新和包容，吸引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
1: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笑的目标，我希望以后走在路上，人家会喝茶就像喝星巴克一样，起码茶叶不再是一个只有特定群组去喝的东西，而是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因为茶这件事而连接上，我觉得挺好的。
0: 茶曾经是林小平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古早滋味，如今又成了他持续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来自远古的茶文化，一代代滋养着华人的乡愁和期许，历久弥新。

0: 绿宝茶除毒去湿，温温柔柔就得噶啦，咁就得噶啦。
1: 茶艺师廖子芳常年在香港地区开班授课、举办讲座，传授六宝茶等茶叶知识，大力推广中国茶文化。
2: 我们开封好不好？
3: 好。
1: 1840年香港开埠后，人口大量流入，众多来自中国两广地区的迁居者们多有饮用六宝茶的习惯。同时，作为当时商贸中转的枢纽，香港成为了六宝茶出口海外的重要中转站。廖子芳认为，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理应在这里也能得到传承和发展。
4: 经历了40年的时间去培养茶，不是光光是喝，而是有一个文化的盛传啊。我刚才跟学生都说了，茶是跟我们中国中华大地的文化一起走的。
5: 老师教我哋嘅都系咯。
1: 此时，广西姑娘何璇也在香港的街巷楼宇间穿梭忙碌着。
6: 我有空都会过来这边逛逛，喜欢茶。
7: 好，今天特意来试一下你的老六宝，看看有推荐哪一款。
8: 70年代六宝。
7: 70年代的六宝，这个。
8: 六宝是你最喜欢的。
7: 对啊，六宝是我最喜欢。
1: 何璇成长于六宝茶的故乡广西梧州，是一位资深茶艺师。
9: 隐隐约约看见
7: 这款是药香老味，这样就是有那种老味。所以老茶的话一定要喝过才知道，没有喝过讲是讲不出它那个味道了。
6: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六宝茶。
1: 源于对中国茶文化的热爱和对六宝茶历史文化的研究，他频繁穿梭于香港繁华的街巷间，拜访茶叶经营老字号，致力于推广六宝茶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寻找茶传古道的历史印记。
10: 经济少少啊，咁佢就用嗰啲再去出口啊。
6: 我相信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其独特的价值，而六宝茶文化正是我们梧州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
1: 在香港积极推广六宝茶文化，寻找茶传古道历史，辗转国内各地普及六宝茶知识，一年中有1/3的时间何璇都在各地奔波忙碌。这一过程虽然充满艰辛，却收获满满。
11: 心思乱，哎呀，心思乱。

0: 茶味更加浓郁一些，有点丝滑。拨开历史的云雾，香港和澳门曾经是茶船古道往南洋延伸的最前端。何璇在这里寻觅感受着六堡茶的前世今生，品味着这条古老航路上辗转流传的时光记忆。 茶船古道沿岸，饮茶品茶的习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盅两件探杯茶的茶楼文化流传至今，以茶入菜、以茶佐餐的习惯处处可见。 这条航线虽然绵延数千公里，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可沿线民众的鲜活日常却依然呈现出一脉同源、水乳交融的情感和文化特质。
1: 在我不断推广六堡茶文化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感悟。我相信六堡茶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像何璇期待的那样，如今六堡茶的种植生产已经扩展到广西各地。紧紧围绕打造千亿元茶产业半壁江山的目标，广西也在大力推动和发展六堡茶产业，促进文化交流，服务乡村振兴和联农带农富农。 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广西六堡茶更是趁势而起，再次重走南洋。沿着四通八达的水陆空交通体系，通达世界。这条不断壮大的六堡新航路，逐渐扩展延伸至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茶为媒。 众多不同背景的优秀文化交流融汇，各放光彩。河口码头，茶船古道的起点，一棵300多年树龄的香樟树，曾经被特大洪水淹没，硕大的树干干枯折断，几乎失去了生机。如今， 它却奇迹般地生出了嫩绿的新枝，再次焕发新生。古树矗立在古老的码头，见证着广西六堡茶产业重新风生水起。百年前，也是从这个古老的码头，六堡茶乘坐竹排小船出发，走出深山，经江达海，对接海上丝绸之路。 走向东南亚。而600多年前，一位中华远行的先驱者也带着有意的使命，多次乘风破浪，在南洋的彼岸登陆驻足。马六甲，一座历经兴衰的古老海湾城市。 15世纪，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船队西下西洋，5次在此登陆驻扎。郑和来恰西洋的时候，他是通过商业、贸易和合作，成就了马六甲。马六甲王朝是通过郑和的合作，才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正因为马六甲的东方的重要，这条海峡才叫马六甲海峡。和平共处，团结友善。
2: 合作互助是郑和和他的团队朴素而传统的航行宗旨，也是华夏的航行者们从来不曾忘记的友好举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之路是历史的是一本厚书，郑和只是那一其中最精彩的一个章节。我们说把这个章节向前看、向后看的时候，才可见这条航线历史上是多精彩。
0: 在马六甲河入海口。

斑驳码头，仿佛让人梦回河口，那个六宝茶出发的古老码头。古树会萌发新芽，古道亦在勃发新生。过去这条茶船古道承载无数海外华人去国还乡的乡愁思念，诉说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沉淀，见证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邻有睦的深厚情谊。未来会有更多的彼岸通过江河、海洋和条条通途，连缀成同舟共济的友谊珠串，助推中国与各国人民文化相通、心灵相通，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0: 没关系，没关系。
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12: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4: 杀人灭口，
9: 有内鬼。
12: 他是怀我，
4: 赶快离开。
1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 够满意了吧？
2: 有啊！
0: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来来来来，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3: 这样这么好，两公婆之间的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里面。
0: 百寿探秘，让。

0: 作为世界长寿之乡的广西乐业，奇山秀峰，绿水蜿蜒，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滋养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今天当地向导为我们介绍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奶奶。
1: 奶奶，这个床是哪一年的？
2: 啊，我是在被也摔了嘛，终于七八十年了嘛，那叫哪层啊？为啥？
1: 哎，奶奶，你拿出来这个本子是什么东西啊？
2: 我土谱啊。
3: 自三国、唐朝、历代帝王以来，习主人的以后，这是我奶奶他们这一代的，这是六十代。
1: 这个族谱里面这个张氏应该就是张奶奶吧，上面写的是生于戌五年四月初十。
2: 那个对手我是大的喽。
1: 啊，你是最大的。
2: 比那个是大的喽。
0: 张奶奶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唯一一个六代同堂的百岁老人。奶奶和来孙只相隔了一百年，却出现了六代同堂。那是因为催着孩子们早点结婚是奶奶给自己布置的重要任务。
4: 那好多岁结婚的？
2: 十五岁啊。大概十六岁了。
1: 结婚这么早？
2: 早就早嘛。
1: 早就早。
2: 你看那个姑娘生得好一点乖一点，管弹琴了都管跟来了。
0: 短暂的接触张奶奶得知三位记者都还没有结婚，又操起心来。
5: 奶奶是说
2: 你结婚的啊？
6: 我结婚了。
2: 哎呦，一生小娃子了，都有家了，发财了。那个没啊？我十五岁了还不结婚啊？做老毛的不好了吗？
5: 懂了，不懂了。
2: 你不听介绍人的话，光说一两个单就还不成。不论拿钱快去，那个答应不答应你吧，一天那就出给他，他把你钱弄完了，那个都别出去不答应你的钱。你不拿他房子给他，他不来你家。
6: 奶奶，我在南宁觉得好热。这边好冷，你冷不冷？
2: 这两天又冷了。
6: 你穿那么厚，你看。
2: 我这不是才一件，它冷了我有点衣啊。你接着穿啊。
6: 穿啊。
0: 位于云贵高原东南的乐业县城，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全县森林覆盖率77.6%，境内地下河及山泉水密布，年平均温度16.3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6: 现在南宁早上是26度，乐业早上是21度。婆，这个做什么嘞？
2: 我热了洗脸啊。
6: 热水洗脸？
2: 哦。
6: 冷水得不得？
2: 我洗不得冷水。
0: 每年八月，奶奶的孙子和重孙都要到山里采摘一种奶奶最爱的美食。
7: 这里有个大的。
8: 这颗就是竹笋啊，他平时喜欢吃这个，是要甜的。
7: 哎呦，这个不好看、啊。
8: 对了，对了，对了。
7: 开。
8: 可以了。
1: 哎，你觉得跟你老爸一块出来干活好玩吗？
7: 有一些难，但是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就是蚊子有点多。
1: 就是蚊子有点多。
7: 就是他煮饭和扫地啊，我做菜啊，回。

0: 喜欢啊。
1: 谁给你们俩分的？
0: 自己分的啊。
2: 新鲜的竹笋采摘回来以后，去皮洗净，切丝，取自家的青辣椒、小番茄，切碎炝锅，经柴火土灶翻炒，很快奶奶最爱的酸辣鲜笋就出锅了。养生学家认为，竹林丛生之地人多长寿，这和经常吃竹笋有一定的关系。
1: 奶奶吃这个她不觉得辣吗？
3: 不觉得辣，她吃的辣椒了，
4: 其实吃人家有病啊，不让吃的孙子了。
2: 孙媳妇郑小燕平日在县城靠开三轮车补贴家用，今天她要到县城附近的果园给奶奶买些新鲜采收的猕猴桃。
5: 你们的猕猴桃好啊，
6: 我们合作社的
7: 里面它桃皮啊都可以吃了，吃了这个它吃饭吃得多。
5: 你们的猕猴桃大不一样，你们是叫吃种猕猴桃，对人好，对人身体好。
1: 经常给他买好吃的，
5: 跑的车有钱都买，有时找不到钱都没买。他喜欢他是吃香蕉啊，软的嘛。哦，硬的他都吃不得，他没得牙齿。
2: 猕猴桃是当地的土著水果，茂密的山林间总能发现它的身影。软糯香甜的口感中，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17种氨基酸，更让乐业人对着青山绿水中的美味爱不释口。
4: 谢谢啊，这
8: 它还不算熟的很，它熟完了的话是甜的。哎，这个有点酸，你爱吃吧？
4: 其实吃，坐在屋里凉快，我出大太阳晒出干的。
2: 奶奶的孙子告诉我们，张奶奶长寿的秘密跟藏在深山中的老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里有一口神奇的泉水，带着对奶奶老家的好奇，我们驱车一小时赶到那里。
1: 原来你家在哪？
9: 在那边有个特别棚那里住了好几十年了，住起来舒服啊，空气好啊。要不要过去看我们最古老的水池就在那里了。
1: 大哥，你这水能直接喝吗？地上的
9: 能直接喝啊，这水很好喝的，你要不你试一下。
8: 哇塞，你喝完一缸，
1: 好凉啊，
9: 这凉
1: 感觉跟超市里面那个冰镇的矿泉水温度差不多。
9: 是啊，
1: 跑这么远打水啊。
9: 是啊，这水好喝，我们经常就跑这么远要啊。
1: 就有点落叶，不过没有味道的，你尝一下。
10: 我看一下你们都喝了，我试试。
1: 也没有树叶的味道，也没有泥巴的味道，
10: 水挺甜的。
9: 这里有一点落叶，里面什么都没有，你看很干净的。这个水
1: 看得进去吗？
9: 能看得进去的，你看一下吧。
1: 帮我拿一下，
8: 照一下。
1: 就是只有一条石缝，还有几个树根，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9: 来，你过来尝一下这个，很好吃的。
1: 什么东西啊？
9: 刺梨，野生的。
10: 好吃吗？
1: 哇、
9: 哦，什么味道啊？
1: 啊！这也太酸了吧，有点像凉薯和山楂在一起的味道。
9: 是啊。
8: 刚才尝甜吗？
1: 甜啊，你来试一下。来来，很甜的。
2: 这种长满尖刺的野果是乐业人行走山间常吃的零食，磨掉外皮的尖刺，轻轻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液能瞬间消除夏日的燥热。刺梨本身也是一种滋补健身的营养榛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1: 你摘这么多，它吃得完吗？
9: 可以吃啊，但是不吃了就泡酒了。
1: 泡的酒奶奶喝吗？
9: 喝啊。
1: 英英，你在干嘛？
8: 你们怎么过来了？哎呀，别拍别拍别拍我！
1: 你不是刚才说不好吃吗？你就在这吃。
8: 那它吃嘴巴里还挺清爽的。嗯，得了，别拍啦，得了，别拍啦，每次拍我都。
2: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

0: 每次采回来的刺梨，张奶奶一定会亲自挑选，用小刀去刺、切瓣、去籽儿，然后倒入洗净的酒瓮，再加入自酿的米酒，其他的就要交给时间来完成了。身体健康，子孙孝顺，可六代同堂的张奶奶心里还有一个关于族谱的愿望。
1: 早年都跟我们说了，他说还有好多没有写上去了，他也想把这个东西给写好了，他以后能记得清楚一点。
0: 适逢周末，奶奶的孙子谭大哥联系了张奶奶所有的子孙，希望大家能够回家一趟，一起完成奶奶的愿望。为了接待马上到家的孩子们，奶奶和家人都忙活了起来。晶莹剔透的老腊肉，黄亮诱人的炸豆腐，香气扑鼻的炒猪肉，都是孩子们关于奶奶的记忆。家人到了不少，我们发现这个六代同堂的大家族，令人称奇的不光是百岁的张奶奶，还出现了许多双胞胎。
2: 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3: 谁
4: 是？
2: 谁是哥哥？
4: 我。
2: 你比弟弟大多久啊？
5: 那十个多分钟。
1: 我家有三对。
2: 谁啊？
1: 我是一对啊，孙子一对啊，三弟家有对啊，管弟老弟家呀，这种哎。
6: 三班家哪个？
7: 三班家个叫。
1: 爹。
7: 陈丹伟啊。
6: 哎，有他们下头了，帮俺你讲他们下头了，帮的名字，要叫他过来看一下，问一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他可能都不知道完。
2: 奶奶刚才是说了大概有多少个人的名
6: 字？一百来个呢嘛，到时候问一下其他的，还要核对一下。
0: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奶奶的亲人时刻把它挂在心上。陪在身边，勤清洗，多劳动，饮食均衡，乐观开朗，张奶奶还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更有乐业，这片好山好水赠予的好环境，生活其中，长寿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8: 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9: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10: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11: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2: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3: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4: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5: 和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16: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8: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2: 没关系，没关系。
1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5: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
17: 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20: 杀人灭口。
19: 有内鬼，
17: 他是怀我，
20: 赶快离开。
21: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 够满意了吧？
2: 有啊。
0: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3: 两公婆，
4: 两公婆就讲了，爱个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0: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
5: 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6: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5: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7: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5: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甜是中国人味觉记忆里最朴素的一抹底色。若问及全国何处为最甜蜜，那答案无疑是广西。2025年，广西的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已连续34个榨季稳居全国第一。可以说，小小的甘蔗，一头连着国家的糖罐子，一头系着千万蔗农的钱袋子。如今，当 AI 算力融入泥土的温度，一场甜蜜革新正在这片南疆沃土的蔗浪间泛起涟漪。
1: 欢迎大家来到广西上慈县昌陵农场的甘蔗基地，全国每3勺糖，2勺就来自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种植基地和食糖产区，我听说这儿啊藏着一个制虫神器。哎，天外飞球，好可怕！
2: 不怕不怕，这个是我们的微型空降兵刺眼崩球，它目前主要针对我们甘蔗鸣虫的防治。它是通过生物技术，我们把它投到了田里之后，在它体内呢完成了孵化，这样它就从生理上彻底杀死了甘蔗鸣虫，然后实现了对我们甘蔗的病虫害的有效防控。目前呢，它是整个是减少了整个的农效的残留，而且我们通过 AI 技术也可以对整个的甘蔗田块进行定位，可以做得更精准有效的生物防治。
1: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制虫神器。
3: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赤眼蜂的规模化繁育及质量控制，每个蜂球内含有不低于1500头赤眼蜂，每亩每次均匀投放6000头赤眼蜂。在鸣虫卵期，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 哇，真是一颗充满了智慧的小球。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空投这些特种兵呢？
2: 靠它，我们的 AI 植保营业。通过 AI 模型，我们可以精准地预测甘蔗鸣虫的产卵期，它的有效预测可以达到90%以上。
4: 那它效果怎么样？
2: 效果是非常好的，它的提升效率比原来的传统经验提升了300倍，这鸣虫的危害呢，基本是下降了57%，危害降低了一半。
4: 那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2: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款产品的算力盒子，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算力中心打造的 AI 病虫害算力盒子，它里面封装了130多种病虫害的算力模型，它可以有效的实现病虫害的预防、测报，包括整个的行程规划。同时，它也封装了我们整个的 AI 植保专家，它形成了 AI 数字人。

0: 这也就是我们面向东盟递交的一份算力的产品。借助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手段，让我们的生物防治更加的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
1: 自从有了这个风球以后啊，种甘蔗也更加省力，也更加省钱了。而且你看，这个甘蔗啊也长得更好、更漂亮了。
2: 使用蟹眼蜂后，甘蔗糖分提高0.74%。
3: 从田间地头到云端算力，赤眼蜂生物防治 AI 植保云平台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为农业可持续化发展注入了社会效益的持久动能，更是守护了山野间的生态底色，让绿色农业从理念落地为看得见的生机。
4: 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在南宁市建成国家生防天敌破防基地并投产，研发出植保无人机智能投放赤眼蜂技术，创建了以放蜂治民、生物防治为核心的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成功复制到水稻、玉米等多种农作物，实现跨作物技术落地应用。近年来，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先后到基地开展技术交流学习，共商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病虫害区域联防联控和绿色防控技术水平提升方案，研讨合作需求与方向，助推 AI 加生物防治广西方案走向东盟。
0: 现在我们的技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泰语、越南语等东盟国家10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绿色的礼物送给我们东盟国家的朋友。
5: 一颗颗小小的风球，
6: 一个智慧 AI 植保云平台，
7: 这就是中国智慧农业给出的广西方案。
3: 它连接着土地，
8: 更连接着未来。

0: 搞错了，再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诗词写得多好呀！但我要是农民，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谁来帮帮我呀？过去咱们没有这个条件，但如今一切皆为倍速的时代，农民的辛勤耕耘已经搭上了智能农机的快车。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一起去寻找几位手握种地利器的专家，走。研究兽
2: 啊，童谣你好啊。
3: 你好。
1: 你好，好帅啊这拖拉机。我看了一下，哎，这个是什么呀？
3: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你一下，农民在种植之前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1: 像土这么结实，应该要先翻翻土吧？
3: 对的，先要进行翻土还有整地的一个作业，可以用上我们的钢铁侠，它能够实现翻地还有整地的一次性的作业。工作之后呢，可以实现我们作物的显著的增产。这个机器呢，我们叫做绿色焚垄耕作机械。我们之前呢，对这个焚垄机的刀具啊，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的研究，几经的迭代。现在目前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刀具。这个刀具的话呢，是多齿的刀臂式的新刀具，作业阻力比现在目前主流的机器的作业阻力呢要减少18%，而且作业效果更好。现在目前我们还在继续优化。

0: 袁德胜，在我们的常规印象当中，粉笼鸡应该是很大型的，轰隆隆，气势很强。那这个粉笼鸡这么小，它的这个效率够吗？
1: 虽然的话呢，它个头比较小，但是很灵活
0: 啊。
1: 而且的话呢，它的作业效率也不减。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机器的话呢，它的效率提高了，还快了20%。
0: 这么。
1: 然后，而且它的成本的话呢，降低了很多。而我们之前大型的粉笼机，一台售价大约是40到150万元。那么现在像我们现在这个小型的这个粉笼机的话呢，一台成本大约是8万元左右。那么如果是批量化的生产的话，成本会更加低。刚才实际上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0: 就是小型化的问题。小型化对于我们广西啊这个丘陵山区哦，这个甘蔗的生产机械化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需求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点，而且也是一个难点。
1: 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正是这条甜蜜路上的硬核攻关者。面对广西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整、土壤黏重的现实痛点，他们摒弃了过去大而笨重的路线，转而深耕甘蔗耕种管收全链条的小型化、智能化农机研发。从焚农整地到智能七种，一系列因地制宜的钢铁侠正在重新定义蔗糖产业的耕作方式。
2: 设备的组成呢，主要是有几个部分嘛，有这个备种设备啊，甘蔗的切种设备、智能切种，还有这个筛选啊，这个智能筛选就替代人工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360度蔗芽。蔗芽识别的，围绕这个甘蔗的预切种、备种，啊，这样一个系统来进行开发、进行研究。
3: 那咱们如何是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实现这一系列复杂的步骤的呢？
2: 是这样，我们开发了一台这个智能切种系统。这切种系统呢，它是通过横向自动输入，通过图像识别，然后蔗节啊自动输出以后，啊自动调刀，能够实现自动的切割。
4: 采用了这个纵向的输入，然后通过一个上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将这种给它有序的这个分散开，那么进行连续有序的这样往前的这个筛选到下一个的筛选过程，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有机的将切种的这个工序和后面这个筛选的工序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
3: 教授，那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呢？
5: 我们蔗糖生产过程受到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生产过程要实现一个自动的一个控制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目前来说，大部分生产工况指标的变化的时候是靠我们人工来进行调节的。我们经过10年校企联合攻关，已经突破了全局协同优化的一个建模和求解的一个过程，实现了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自感知、自识别和自适应控制。
3: 冯教授，现在我们来到了制链中控室，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它就是整个制糖生产当中的大脑中枢呢？
5: 是的，对整个生产的一个自动控制还有管理，实现一个全程的一个控制。2024年6月，机械工业科技成果评估中心对我们的项目进行了评估。自动化领域的吴红新院士、农业信息化智能化领域的赵春江院士等一批专家对我们的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我们的项目的话呢，整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蔗糖制链生产过程自适应控制技术，还有我们的压榨车间的一个闭环数据驱动的一个全局协同优化技术的话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邱总，目前技术已经运用到了生产一线，那实现的效果如何呢？
6: 目前我们这个压榨这个抽出率提高到了97.3%以上。另外一个呢，我们煮糖的这一块的一个技术减少了人工的误差，提高了这个提糖率，这个经济效益是比较明显的。
1: 同时，通过与昆明克林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合作，这套蔗糖生产装备协同优化控制关键技术以及相关设备已远销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目前广泛应用于国内外30多家糖厂的技术装备中。在广西的蔗海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甘蔗的拔节生长，更是一条贯穿种、管、收、制全流程的科技化种植方案。它们一端深扎于泥土，一端连接着东盟，守护着广西蔗糖产业的蓬勃发展。科技并非取代，而是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9: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这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2: 没关系，没关系。
1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1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亏
15: 杀人灭口，
11: 有内鬼，
13: 他是坏人，
15: 赶快离开。
1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7: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8: 给我买衣服吧。
17: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9: 江山不好，
20: 梁公婆就讲个爱个，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17: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
2: 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迎至上以职场如秀场为主题，用创新设计打破了传统办公着装的边界，从日常通勤毫不费力的时髦，到商务场合的高级大气，再到聚会派对的优雅浪漫，风格随场合来切换，将职场时装与时尚叙事深度融合。现场通过四叶草图腾装置表达职场女性追求内外兼修、平衡生活与工作的理念。

0: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

0: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2: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3: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4: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5: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3: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6: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4: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7: 阿奇没关系。
4: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8: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
9: 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 杀人灭口，
4: 有内鬼。
9: 他是怀我，
1: 赶快离开。
10: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1: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2: 给我买衣服吧。
13: 有啊。
11: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4: 江山不老，
15: 梁公公就讲了，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11: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0: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2: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3: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0: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4: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5: 他刚刚就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腊月东海的带鱼，春天胶东半岛的海肠，四月春夏之交珠江口的凤尾鱼春和曹虾，秋冬之交渤海湾北岸旅顺的海蟹。中国3.2万公里海岸线上不同时令的这几种海鲜，在2021年播出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三：大海小鲜》中得到了精美的呈现。辛勤劳作的人们追着时令捕捞采集，也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正常人的日子从来就是一边付出一边收获，当我们尝到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这就是美食带给我们的意义。写下这段文字的正是该纪录片的美食顾问、美食作家林卫辉老师。林卫辉，美食作家、食评人，公众号“归常好吃”主理人，曾担任《风味人间》《沸腾吧火锅》等纪录片美食顾问，长期致力于美食文化的挖掘、传播与弘扬。2024年3月，林卫辉老师的第6本美食随笔集《寻味》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寻味》不仅涵盖了他在国内食游的足迹，更囊括了他全球行走的美食之旅，生动呈现作者对食物的好奇、敬畏和大吃四方的豪情。
1: 一开始呢，还是要回到美食本身，要想把美食呢把它讲清楚。大家会熟悉我的风格的会看到，就是我会很着重美食科学，把美食放在科学的这个角度去，那它可以把它讲得清楚。还有另外一条主线，就是美食文化，因为我们中国的美食文化是博大精深，那么把美食文化放进来之后呢，它就会在美食的讲清楚的基础上，它会有趣啊，有意思。
2: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其实《寻味》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关注五湖四海的美食，这以及这个美食背后的食品科学的一个问题，以及它背后涉及到一个文化。
0: 柚皮鱼肠、荞菜炒槽虾、香煎鲮鱼饼、红蟹拌竹篙粉、黑胡椒蟹、新加坡肉骨茶。《寻味》全书由《寻味中华》《寻味海外》《寻味风味人间》三个章节组成，三个章节里共百余道菜肴穿插在45篇随笔之间，深入浅出，包罗万象，且色香味俱全。作者如美食的使者，带着我们从国内吃到国外，走街串巷。时而就坐于隐匿市井的地道老店，尝鲜于米其林黑珍珠等高档餐厅，时而又回归温馨家宴。同时，他尝试用一种更严谨的方式来写美食，尽量做到言之有理，理必有据。因此，在《寻味》中，读者可以读到林卫辉作为一个法学博士的严谨之处。如在《潮菜未来的思考》一节中，林卫辉这样写道：老鹅头的鹅冠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经过加热，胶原蛋白分解为凝胶，变得软糯，但这时吃口感并不好，需要放凉。降温后的凝胶分子结构实现了重构，变得更有嚼劲儿，部分水分蒸发造成表层脱水，所以变得有点脆，又脆又有些嚼劲儿，脂肪的脂香和香料的香味逐层释放，越嚼越有味儿，这就是卤水老鹅头的迷人之处。
1: 我是本科是学法律的，法律人呢有一个基本的素养，就是言必有据。我要讲清楚的时候，我必须找理由，必须把

0: 自己给说服了啊。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啊。所以呢，这个是其实我的专业是给我打了这个基础。那么剩下的呢，多学科的交叉啊，这一些就靠我们去学习了。这种学习呢，不需要自学，科学家研究的很多，只是我们没留意。比如说食品的科学家啊，他们其实把很多食物包括很多香料他们研究得很清楚，但是他们不是为了研究美食而研究，他可能是为了食品工业而研究啊。那么我们可以把他的成果拿过来，我们只需要理解之后用大家能够看得懂的、尽量看得懂的语言，我们把它讲清楚就行了。
1: 他是学法律的，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成不成立？有些时候啊，我经常会跟很多人讲，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态度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写美食，但是真正成为美食人越来越少呢？很多人他就是一种消费的满足，一种生活体验，他就没到了。但是如果你用真实的态度深入进去，那你会发现他真实态度是在里面的。
2: 他能够用他对营养学、对这个食物食材的本身的学问、对烹饪的原理，这些他牵涉了很多，就是说植物学的知识、物理学的知识、化学的知识、烹饪科学的知识，就各种现代科学的知识，用这种很现代、很前沿的知识来把它解释、解释的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3: 在严谨的基础上，林卫辉又另辟蹊径地寻找出另一种美食写作方式。在寻味中，诗词歌赋、古籍文献信手拈来；在食物考古中寻找人间至味，挖掘美馔佳肴。读者看到的不只是美食，而是美食背后的来历和文化，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食欲被勾起，连带着也会跟随作者的笔触了解到美食背后的生成方式、衍生变化和发展脉络。在他的笔下，美食是李时珍研究中药时偶尔开小差写的南瓜蜂蜜煎猪肉，是林红《山家清供》中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性的蟹酿橙，是张岱《陶庵弄忆》中被赞为天厨仙供的蟹喙，是文天祥赋诗吟诵《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的西瓜，是白居易在诗中念念不忘的苏暖蟹白酒，汝何地黄州。
4: 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首先第一就是他的基础比较好，他是法律出身的，法律是讲究逻辑性的，而大学毕业以后还经常研究化学的问题，研究营养学的问题，那是理科的范畴。同时呢，从他的写作的过程中取材文字的运用，那些就是文学的问题。那么这一来，这样的综合的这个来思考，就既需要形象思维，也需要逻辑思维的能力。这个就是将来我们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读书不是靠考的，那就是靠有悟性，悟性在靠你在生活、靠读书的过程中发现、创造、创新。
2: 他对饮食的历史文献非常熟。我自认为在这个领域我深耕20年，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我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我对文献的涉猎也很深入的，但是我没想到林文辉先生他的涉猎的饮食文献比我要丰富，比我要广泛。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看这么多东西，就是他传统的东西他做得非常扎实，现代的东西做得非常前沿，他的结合是完美的。
3: 周松芳口中的完美结合了林卫辉

0: 写作特点的书，正是林卫辉在多年的沉淀下诞生的力作。2024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这本关于苏东坡生平与美食渊源的作品，以苏东坡关于美食的诗文记录为线索，循着他为官游历的足迹，从美食角度还原作为吃货的苏东坡的一生。从梅州到黄州、惠州等地，从猪肉、河豚到荔枝、羊蝎子，通过苏东坡在30多地所遇所尝的70余种食物，勾勒出一条苏式美食路线，从中窥探苏东坡如何把眼前的苟且变成味蕾盛宴，呈现其苦中作乐、笑中带泪的吃货人生。同时，围绕苏东坡作品中由美食引发的感悟，探寻其对饮食生活的态度，呈现其以食物疗愈身心、拒绝内耗的人生哲学。
1: 这个书我们是觉得它的那个主题非常的鲜明，因为它有别于其他跟讲苏东坡的书非常大的一点不同，就是它是从那个美食的角度，所以我们就是提取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就是美食和地图。
2: 很多美食因苏东坡讲过，他们会去再找它的原有的出处，慢慢的找了找的多了之后，我就有这个想法，哎，要不干脆系统的梳理一次。在梳理过程中，我发现苏东坡在讲美食的时候是他的真情流露，他有很多东西、很多想法他不敢说，因为乌台诗案之后他知道祸从口出，但是一讲美食他经常忍不住，因为他这个人呢，他比较喜欢吃啊，所以他会想的，反正我讲吃了，啊，可能人家不知道，没往那边去想，确实大家也没往那边去想，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0: 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以诗史互证的手法，串联起苏轼60余载人生年华与70多道珍馐佳肴。在对苏轼人生境遇的分析中，还原北宋食品文化生活的原貌，传递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智慧诗思。打开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读者首先获取到的是一幅囊括30多地的风味地图，可以循着苏东坡的足迹吃遍大江南北。接着翻开书页，读者看到了苏东坡从眉山出发，至开封、杭州、黄州等地任官游历，途中所见所闻或品尝制作过的诸多美食，勾勒了一条苏式美食路线，呈现了各地风土人情和时代发展。
1: 像结构上我们可能就打破了这种比较单一的一个时间线的一种叙事方式，我们有两条线，一个是就是从他出生入世走入仕途，然后到贬谪到各个阶段的这种大概是一个时间线，我们从比如说他家在眉山，然后到入蜀之离川之后，然后到各地的3次那个贬谪，然后以这样的一个线索串联出他的主要的经历。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在各个地方，包括他生活过了30多个地点，来勾连起这些大概有70个小节的这种美食。
2: 我们听到的很多苏东坡的美食基本上都添油加醋，但是你只要认真的去刨一下苏东坡他讲过美食的这一些诗词书信啊，你就会看到，哇，他原来讲这么多，这么丰富，这么有趣，不需要夸大，不需要添油加醋，他都已经非常丰富。所以呢，我在讲美食文化的时候，我会尽量的去收集更多的信息，之后选取有趣的部分。
3: 这就是他的第一剪荔枝树根，故人送我

0: 东来时，守栽栗子待我归。栗子已丹无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眼睛亮的人呢，会发现上面荔枝的枝改为了梨子的子。古代呢，有一种谐音，把荔枝改为梨子，离别家乡的游子之意。每当荔枝成熟的季节，甘肃此都有举办专门的纪念活动，来让游客们品尝荔枝。游客们品尝完荔枝后，都说这是最香甜、最有诗意的荔枝。
1: 苏东坡是爱荔枝的，有《三苏词》里他亲手栽种的荔枝树为证，更有他笔下一首首荔枝诗词为证。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青红酿白，雅称佳人先手薄。正是有了荔枝，即便是被贬岭南，也让苏东坡觉得值了。在荔枝成熟丰收的季节，苏东坡每天荔枝一半饭一半，边吃荔枝还要边批评别人吃荔枝劳民伤财。滇坑普谷香枕集，知是荔枝龙眼来。寥寥数句，我们看到苏东坡的多面性。
2: 他其实不想做岭南人的，他在初酿贵酒那首诗里面，他就说了：“烂主葵根着桂絮，风流可惜在芒村。”虽然日子过得很风流，可惜在芒村，这才是他真实想法。他更多的是想说什么呢？多少这个王公贵族去追逐荔枝，这样的话劳民伤财。所以苏东坡呢，他更多的是从荔枝里面对这一个世界的观察，还有他情绪的表达，他就是这样既思乡又心怀天下。
1: 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里，读者不仅可以读到日啖荔枝三百颗这样的千古诗句，还可以读到苏东坡在徐州任职，组织村民抗旱救灾，政绩显著。浣溪沙五首里留下了谁家竹简一村香，牛衣古柳卖黄瓜，清新之语，还能读到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的苏东坡，他心念俱灰，自嘲老来事业转荒唐，只好以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慰藉。再到后来，心态日渐转变，苏东坡饮峨眉雪水写猪肉颂，提出猪肉的烹饪方法少水小火慢炖，创东坡肉名满天下。开封时期，他写下惠崇春江晚景，表达对江南的向往。再贬惠州，苏东坡写下了一首诗，这也是此生有味书名的由来。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交空腹五车书。轻拂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
2: 为什么这本书用此生有味，就是用他在惠州的时候这一句自嘲，此生有味在三余。人生啊，真正的有味道就是在最落魄的时候，这个呢是一种自嘲，这就是苏东坡厉害之处。我在困境中我不放弃，我自己跟自己和解啊，我还不会闲着。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才有意义。苏东坡的文学创作，他已经是这么一个高峰了，我们没必要再去学苏东坡作诗作词了。我们要的呢，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人生，我们如何活出自己的精彩。
3: 通过就是范物这个简简单单的意象，能够突出苏东坡他本身对人生的一种豁达。一想到密州，其实我们通常能够想到就是他的那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吧，就是这个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那首非常豪迈的诗。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小小的美食也是意象，能够充分的反映出苏东坡豁达的一种人生状态。
4: 就是他不仅

0: 仅是在讲苏东坡他一生的美食经历，包括他一些人生，然后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经历吧。而且他里面的美食也结合了一些科学性，我觉得很有科普的意义。
1: 他用美文的形式去书写勾连苏东坡的一生中吃过的那些美食，写过的那些美食的诗文，并把它组成一幅地图。我们通过这幅地图就可以去了解苏东坡的一生，可以跟着苏东坡的走走停停，然后去跟他一起品尝那些美食，去体味那些乡愁。我觉得这部书他写得比较轻松啊，也很有趣味。最关键，他能够让我们的对苏东坡的阅读能够更加像您说的很友好化，很趣味化啊，让我们觉得我苏东坡他真的是一个穿越的书生啊，他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进入我们的心灵，美食正好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2: 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得道大赦，九死难荒，无不恨的苏东坡，在北归路经金山寺，看到好友李公麟为自己画的画像，写下了一首自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济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贵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苏东坡的苦难修炼场，也是苏东坡文学成就的重要里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平生功业的主要部分。苏东坡用自嘲总结他的一生，没想到这首诗成了他人生的绝唱。这一年的7月28日，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豪、美食家安然而逝，终年66岁。
3: 问我这一辈子最厉害的是哪一方面呢？那就是我有这三段经历。你以为他真的是对为这三段经历而骄傲吗？他是一种自嘲，自我嘲笑。他在意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士大夫啊，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的理想。
4: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或者说我对这本书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他提供了一个另外的一种视角，就是把美食和历史文化结合起来，然后通过美食这么一个切入点，进入一个人物的精神世界与他的当时的一个历史情境，相当于我们通过苏东坡的美食呈现的是苏东坡这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形象。
5: 我是研究古代文学的，我苏东坡对于我来讲也不太生疏了。现在国内研究苏东坡的学者也研究得比较透彻了，但是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从苏东坡饮食习惯方面来看，就苏东坡的整个思想变化，乃至到宋代文化发展啊，苏东坡的饮食和创作的关系，他各方面都谈到了。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2: 从吃的江湖开始，到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以至最新的袁枚的讲究去读随园食单，林卫辉的美食写作之路，正如他的好朋友陈小青所言，辉哥一定会在美食的道路上继续披发狂奔，他的写作一定还是按下倍速键的。而且，不管这个世界是暂停还

0: 下手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2: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3: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4: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5: 陈家庭给我回一笔钱，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2: 不爱他，等我去世。
6: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7: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8: 还是没关系。
7: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9: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10: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4: 杀人灭口，
7: 有内鬼。
9: 他是坏我，
4: 赶快离开。
11: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 多满意呢吗？
2: 有意思。
0: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3: 这样这样不好，两公婆之间的爱的，他在外面他也没表现，他就心里。
0: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

0: 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1: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0: 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1: 别啰嗦，快走，上去。
0: 曹总，这是一点小意思。 您二位收下吧啊！
1: 谁让你这东西？上去，快走！
0: 是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1: 走。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呢、啊。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毙就毙。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忙忙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当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再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遗迹吗？
2: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韩晨，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2: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了。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3: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韩晨，
3: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0: 汉臣，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只要郑团长信得过好，只有这么办了。好，再见。
0: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1: 哦，我姓江。
0: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1: 哦，江部长。
2: 啊，再见。要进一步调查。是。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是。
1: 祝赵师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好，来来来，赵师长，来，赵师长，请，
3: 干杯！
1: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少喝点。
4: 是郑团长在楼，
1: 郑团长，海亮，在楼。
3: 好，
1: 嗯，好，诸位，干！
3: 干！
1: 哎，陈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哎，
3: 不喝就坏。
1: 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3: 哎，
1: 陈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3: 团长奉陪。
1: 好啊，来，干，
3: 干，
1: 干。
3: 哎，参谋长，参谋长，我干杯！干杯！哎，
1: 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3: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1: 团长，
3: 钱参谋长，先把你那杯喝了。
1: 好，
5: 金小姐来一杯，
1: 喝了啊。 钱参谋长，说话说话。哎，
3: 团长，你真行啊！
1: 来来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3: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笑>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啊。
6: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哦，换便衣。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哈哈哈哈哈！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7: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8: 罗曼。
1: 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今天是赵师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9: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1: 哎，应该干杯呀！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10: 好，
1: 请。

0: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1: 不不，哎呀，该死的！
2: 干什么呢？
3: 哎，郑团长
2: 啊，
3: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3: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2: 啊，
3: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2: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像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0: 哎，你
2: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3: 哎，
0: 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

0: 共军的诡计，
1: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

0: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1: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0: 我牛某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声音？
1: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0: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
1: 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于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姐姐，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开达。
4: 找谁也不行。
3: 进去，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
6: 什么事情啊？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郑太太回来了。
5: 二零三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8: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八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二零三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8: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反正都是些脏话。
8: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8: 走，郑队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8: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家的。
7: 孩子呢？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精心给炸。
8: 来，叫跟我上车。
5: 是。
6: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6: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9: 二零三师六三八团，四连上尉连长，您叫何昌发。
0: 军总，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1: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来枪毙。

1: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执行命令。是。
2: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
1: 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3: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1: 一定的，一定的。中午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3: 请前参谋长带到，送送军长。
1: 好。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3: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4: 范副团长，
5: 哟，
4: 集合队伍，站住！

0: 总统最近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师长休息了吗？
1: 师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

0: 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1: 哦，钟民，坐。

事做。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势力，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的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1: 好，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哦，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1: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1: 等一等，
0: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2: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飞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回禀。
3: 有。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2: 好。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6: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7: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8: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9: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0: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0: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何时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小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1: 报告，
0: 进来。
2: 稍息，稍息。小哥哥，
0: 当几年兵了？
2: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了。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哥哥，跟你一块儿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两长、二连的五班长、通信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1: 去！
0: 就因为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2: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对了，见到一个，
1: 是谁呀？
0: 换了便衣。对了，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1: 对对，
0: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
2: 通信参谋朱
0: 是他吗？
3: 楚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2: 上午见到过。
3: 上午还没楚卫，下午呢？
2: 没见到。
3: 晚上？
2: 晚上我就背了。
3: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2: 傻瓜才不想呢。
3: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2: 报告唐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3: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队长，
2: 哟。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1: 老总，
2: 假装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总，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个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把我们粮食抢走了，是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

0: 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1: 给你。
2: 老哥们，
1: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3: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吃地下有粮食，

0: 站着干什么？快吧，快走！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头？
1: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1: 哼，说得轻巧。
0: 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0: 准备射击。
1: 喂，谁呀？
2: 道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1: 我没接到报告。
2: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0: 滚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你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0: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0: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这把住。
4: 到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1: 干什么的？
2: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1: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2: 哎，小个子来了。
1: 啊，小个子
2: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1: 小个子，快吃吧，
2: 吃吃吃，
1: 吃吧。
2: 慢点，慢点。
1: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看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呢。在，那个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啊，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名声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不大方便吗？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赵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对，赵师长，久违了。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1: 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央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0: 哦，阮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1: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0: 哦。

0: 倒是的。张司令员很关心您，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2: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攻势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
0: 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1: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蒋良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0: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0: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南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0: 不，
2: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0: 是。
3: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2: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0: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2: 正在审讯。
0: 是。
2: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0: 是。
2: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主仆告谈，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3: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4: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4: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4: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了。
0: 好。

0: 热，都说东北天气冷，八月十五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0: 喝杯汽水解解热。
3: 好，
0: 怎么国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3: 谢谢啊，谢谢。走走，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汉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4: 是。
3: 滚，滚！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5: 是。
3: 干什么呢？
5: 我找郑团长。
3: 他不在家。
5: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3: 事情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5: 我这里有证明。
3: 有证明也不让进。
6: 喂，喂，
7: 你找谁？
6: 我找郑团长讲话。
7: 好，可以的，我给你找去。
3: 钟明，把车准备好。
7: 好。
8: 师长，高参请。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

0: 山，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

0: 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干，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

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

0: 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充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不敢当，
2: 实在是不敢当。
1: 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2: 至于三六九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0: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1: 拿酒来，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5: 来来来，崇武兄，
1: 干！
4: 干杯！
1: 干杯！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吗？
2: 钟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忠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世宗，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公鸡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ed Bird
0: 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钟明呐、啊，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啊。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1: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子。

0: 你简直是一群废物！刚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一下，您看，是不是这样？
1: 喂，哦，胡高才，
2: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江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4: 报告。

0: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1: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0: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1: 好，
0: 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2: 参总，
0: 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1: 好了，
3: 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2: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2: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儿。
1: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2: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1: 来人！
3: 来人！
1: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欠你们3两酒是买不军粮啊！
1: 慢着。
4: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了，城外的商人也不敢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5: 是，
0: 带走。
6: 报告，沈阳急电，

0: 真是，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路是不合适的。按这个作战方案，一定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请问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0: 哎，
4: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5: 好了，
0: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

0: 在修嘛，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1: 副座，
2: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就要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2: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1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3: 只有1天的时间。
2: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1: 好，这倒是有道理，
4: 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5: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完整的。
0: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2: 多谢高参的栽培。
6: 喂，哪里？
7: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6: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2: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也跑不出来，
4: 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2: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0: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4: 我提议范国良带1团3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2: 炸电站是2030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呢？
4: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3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0: 前参谋长，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8: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9: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3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8: 这太危险了，
9: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0: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9: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1000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拿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
11: 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了。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

0: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1: 啊。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
2: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3: 蒋特夫，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4: 向后传，跑步前进。
5: 向后传，跑步前进。
1: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2: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3: 对，

0: 停，这线可以突出去。嗯。哎，水电站爆炸了！站住！站住！前进！停！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要是敢违抗胡高残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喂，什么？水电站？哎，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1: 我回答，你回答，报告，
2: 起来。
3: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
4: 副座挂花了。哎呀，洪谷兄，你这是？
3: 还回来了？
4: 上去一个营。 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拿鸡蛋去砸石头，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3: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
4: 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联排军官，组织敢死队，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3: 喂，
4: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
5: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三十六味参精丸，九块九十支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葚、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

0: 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

0: 鹿养殖基地植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程武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溜冰团的援兵就会到。

宠物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鸡店。
0: 好。
2: 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0: 好极了。
1: 吕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参来的密电。
0: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3: 报告，
4: 谁啊？
3: 是我。
4: 哦，韩宇啊。
0: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4: 他们要干什么？
0: 哎呀，师长。

0: 太迟了，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为至审后一速检出，以免后患，真是岂有此理。
1: 你小心点。
2: 来了。
1: 石老鹰，
3: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

0: 您的电话。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1: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0: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2: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2: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拖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2: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2: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2: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2: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2: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2: 敢做敢当吗？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启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对，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我说，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 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三六九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将他服送一遍，服送一遍。

0: 哎呀，是你呀！瞧，多神奇呀、啊！成了老战士了。哎，
1: 欢迎你参加八路。往后还要多关照啊！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2: 这回可用不着了。
0: 张部长，
3: 江部长，啊，
0: 你好。
3: 江
2: 部长，
3: 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1: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冲五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0: 我乃谢浩芬。当国文帮手包狼山安范是博，搞掉个帮活动，搭很吊桥平等，帮手包狼山高点稳。大英平路三岸更咁大英都纽西的工程建立前面古板，下一别按国史博物馆，南宁博物馆放德山海古，用港话来得吊的甲板，社会按开放文码。讲俾我时间你，硬是蒙所有废物话送得六一米，有当管员好送博冷神银饭食锅，当光铁搞啲合批银收地，包省博冷神平等建议，随身博冷神融合行法系股份为活动，当时好掂结福分手行法博冷神先答应掂交流边，
1: 会将举行神建融合活动。企业店内现场多佳丽，好不冷眼特别，两晒当当游戏，好老细客人报名首报新年当上，人逢被关关，用游戏手捏机，前沿高谷有无数，让客人特别有摇摇摇，手打动路逍遥，同时被烟雾云闪莫离音，叮当被海江激摇摇来念，并灯融合心音。
2: 看到他们勇敢自信，
0: 跟邓兄弟被老客人冻下来，感动等嘛，被那高一引导收当前打。应点高，可应多期到手中面。
3: 我们将积极搭建平台，
0: 到一应价更能打盆平台，联合银企业店地收到平舒适，可以形式好送博冷山应价来应。
1: 六艘工业博物馆合票银收地，高级办博冷山，两百景大使能办博大房，另一使能来应交换，冯使能弄神灯，当机技术模三边模，光是高级办博冷山三模联盟。
4: 根据我们的动作，
0: 根据 AI 总数分析。被保美德英感艺受奖文电报信被多当教落，
1: 崇疏白德被颁博冷神亚项先成开小讲，为博冷神亚项灵活共好平台，当地被顾面前转兵，博冷神晒以手收捏成果冷拜登，共好应福利白头干记得应势。
5: 企业和用人单位，
0: 企业所用人单位好行道顾，受等楼好记提识到未了打底根本。
6: 企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关键一环。
0: 企业的学有根，博冷神融合而变，到险后引来企业小法小比例按写博冷神孤行。你不但得受演，应得被废地认定报晒，更应填高企业。咁样讲，杨妈豆腐妞快到三步多能，受人解爷爷系贵人豆沙，古人都少眼生。耶稣讲明，大英平路他们行演做妞红，剑苏结果眼生工程邓显受红。他们行演做妞红，收到工程几条烟雾，前面古人。
1: 调大英平路三大所店建筑结构安上工程，包等豆丝云、豆鸡碎、梁冠龟、华文菇行等本岛特别有根安上烟雾，送安上糯米下点艺饭团，项目菇行得到同样。

0: 国都有一面线收分被估港话微港话东风被估非以一帮上九等活动。
1: 平常的展览都是就是我们去看为
2: 主。迎人拜我能都有谁来在内你也很感动风带你们来。
0: 另外部关于同胞对我引上第三新闻各部好客等等活动就因影来文背后部无关。姜滚公司高时也有办客观地有跟地上首古神教晒该句烧磨失孤教楼灰有难年被孤后点顺客烧磨应所计办客观地点地灯令地四点被教楼应更部世行合票省市多管被基督奉养行法失孤公司本地也有结合几些能源磨物流等地灯前列送电被分应基神孤失孤教街未得失姜滚当本恩活动轨道公司恩给大手飞移鬼烟飞移昂英特色又跟来慢念顶顶变另一国恩开发布户盖摩有那年被班应该独领更马应该大米杀得别灯直到户盖摩的恶那当成同胞上恨跟官方省第一慢念顶顶被盖在被孤散落甲孤嫌疑慢念顶顶对恩编排慢送说官方被对勾用喊慢顶顶同英演出飞移及国家跟海发三百来英三边门烧米一百倍胖半件受下行顺利英顶
2: 我那些目就英内多谢蒙头友世人

0: 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跟我回忆一些，何双早就都一天危险。
5: 我爱他，

0: 广西建设中国东盟信息通信枢纽，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智慧大脑进田间，数字管家护丰收，非遗换新频频出圈，广西文创闯世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马来西亚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5.4%，略高于预期。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记者从15号举行的2026世界电信日报告会暨广西互联网大会上获悉，广西将发挥区位优势，高水平建设中国东盟信息通信枢纽，加快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运营，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的国际数据大通道。
0: 大会当天，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发布2025年度广西互联网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广西互联网基础资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面向东盟的国际信息通信枢纽地位逐步显现。截至2025年12月，广西光缆线路总长度达290.6万公里，广西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达6378万兆，网络互联互通能力进一步提升。在国际通信能力方面，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这也面向东盟的国际通信枢纽关键节点，将显著增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国际传输与数据交换能力，有效降低跨境通信时延与网络绕转成本，为高水平共建中国东盟信息港提供坚实的网络底座支撑。在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广西算力规模实现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南宁柳州为核心，辐射全区14个地市的普惠性算力基础设施。2025年

三月，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在南宁开园，这是目前广西区域最大的算力基地，将助力南宁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十四五期间，广西信息通信行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24亿元人民币，全部社区市建成千兆城市，全区万兆光网 5G

0: 与液压起闭机完成对接安装，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全线收官，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1: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工作阀门等一系列关键设备安装任务，总安装吨位达5.2万吨。项目施工全程面临大件吊装、平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受限、交叉作业密集、焊接工程量大等多重挑战。 对施工工艺、吊装技术安全管控及质量标准都提出严苛要求。金属结构的安装精度与施工质量更直接关乎后续运河航运枢纽整体运营效率与通航安全。建设管理团队对每一道焊缝、每一次精度调试、每一项大件吊装实时全过程跟踪检测，动态调整定位尺寸、严控焊接变形。人字门安装实现每节对接误差毫米级控制。
2: 作为船闸检修系统、空中轨道的抬车轨道梁、衔接缝均精细打磨、精准对接，有力保障了金属结构安装的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无水调试及有水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
0: 平陆战队将扎压奋进，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如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深度融入田间地头，助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以科技兴农为核心，整合产业链资源，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以智慧科技赋能农业体质增效，农民稳定增收。
3: 在南宁衡州市数字茉莉种植大棚内，智能光照、温湿度控制及监控传感设备可实时对环境进行调控，优化水肥药使用。每年可使茉莉花花期延长约一个月，每亩可增收3600元以上。
4: 通过我们这些智能互联网设备之后，我们推送这些花农，用了我们这个植保方案了之后，可以提高他们种植和生产的能力。
1: 依托智慧管控、智能测产装备及 AI
4: 图像识别技术，衡州市还建立起茉莉花病虫害算法模型。花农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图像，即可自动识别病虫害，获取精准防治方案，让农业生产管理更加智能高效。
3: 以前都是去农资店问，自从有了数字茉莉平台之后，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方面就轻松很多了。
1: 近年来，衡州市数字茉莉平台 紧扣茉莉花种植、采摘、交易、加工、销售5大环节，构建全方位 AI
3: 赋能体系，已服务25万花农、200多家花企，为全产业链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主要包括数字农业、数字交易、数字服务、数字政务4大板块。通过我们的卫星遥感技术，可以精准去识别种植面积，帮助政府部门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
1: 当前正值蓝莓集中采收期，在南宁市西乡塘区1.光和农场的标准化大棚内，饱满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农场引入的 AI 加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化身农场管家，配合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集成技术，实现了对 2.5万株蓝莓生长的全流程数字化精准管护。大棚内的传感器和摄像头可实时监控光照、温湿度、叶绿素指数等数据，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即可掌握 蓝莓生长状况和土壤伤情，还能通过手机远程操控灌溉。这背后是杰嘉润科技集团的硬核技术支撑。
3: 我们整个园区都是，5G网络全部覆盖，然后信息都是能传回手机，就是实现了万亩农田嘛，一键管理嘛。
1: 近年来，杰嘉润深耕智慧农业，其 AI 寻源技术广泛应用于隆安香蕉、武鸣沃柑、马山玉米制种等多个种植领域，助力全区1000多家农场、超200万亩农田实现数字化转型，服务农业从业者超100万人。我们
5: AI 农业大脑还有 AI 寻源系统这些技术融合在我们的这个园区，可以节省大概50%的人力，水肥这块的用量也是减少了30%左右。
0: 近日，侨建南宁新基域华媒同心向未来2026年海外华文媒体南宁行采风团走进南宁师范大学5名校区，探访外国留学生参与传承。

0: 撞紧织锦技艺的故事。
1: 近日，在南宁师范大学纳锦文创中心，泰国留学生郑子轩和同学一起上壮族织锦设计与制作公选课。这位来自泰国普吉岛的姑娘穿针引线，翻开布片，将棉花塞入锦鲤腹中。
2: 翻的时候挺难的，然后就是缝的时候，因为布有点厚，就很难，有点难缝的。我听说后来的课也有教我们做绣球和玩偶，我很期待要做的。我也想做一些小视频、短视频的，在我们那边就是发出去的。不明的非遗是很美的，我希望泰国的朋友们有机会来体验一下。
1: 75岁的陆兰珍是五名壮族服饰的南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这门选修课的主讲老师。他从11岁起就跟着外婆学刺绣，2017年带着非遗技艺走进校园授课。他让非遗走进校园，希望通过教授大学生手工制作非遗产品，并利用网络平台销售，为他们提供创业机会。目前学生们已经能自主销售，且效果良好。陆兰珍希望今年结课时能和留学生共同完成刺绣作品。
3: 他们特别喜欢我的刺绣，我们的刺绣。如果呢，去年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的刺绣能够融入你们国家里面的一个元素，再融入进去，这样就更加好了。到以后呢，也给他们把他们国家的元素拿来刺绣，我就想用3米的长度、1.2米的宽度，容纳外国小学生把他们的手工放下去，加上我们的刺绣放下去。
1: 南宁师范大学针对留学生喜爱鲜艳色彩的特点，在非遗教学上循序渐进，简化理论教学，强化实践模仿，将复杂工序拆解为微小步骤，并引导留学生把东南亚的鲜艳色彩融入广西绣球制作，同时将壮族的几何纹、花卉纹、铜鼓纹等与东南亚相似的图腾结合，绣成小贴片，用于装饰包、手机等，既提升了留学生的动手能力，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文化的融合创新。
4: 那么现在我们跟他们讲解的过程中间，主要是从

0: 主要是从病人过程中间，我们是制作这个难度相对这个较低的一些视频，例如说我们的绣球啊，然后我们的一些撞柱试纹的一个事件呀等等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至于那些撞景啊比较复杂的，那我们就是根据学生的这个能力啊，如果他感兴趣，我们再增加。
1: 这个在实践环节方面，我们主要是联动五枚的非遗的工坊，民俗村寨还有建立校外实践之地组织留学生走进工坊，走进乡村参与民俗体验节庆展演实现课堂教学加实地研学加成果展示闭环如果在这个语言和学习保障方面呢，我们考虑到留学生的这个汉语水平差异，我们实行的是中外学生同上一堂非遗课，配备志愿者随堂辅助关键的记忆还有文化背景做通俗的话的解读打通语言和文化理解障碍让留学生学得懂做得会有体验带得回。
2: 近年来，随着广西手工艺匠人对传统和创新的深度挖掘，越来越多兼具颜值、底蕴与创意的广西文创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3: 这几年，广西非遗文创多点开花，频频出圈。前有模特陆仙人携手民族元素服饰登上巴黎时装周，后有氧化局身穿耗时3年设计的壮锦高定礼服，手拿绣球惊艳亮相戛纳国际电影节红毯。而最近，绚丽独特的壮锦纹理融入体育用品设计，打破传统文创刻板印象，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成功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系列产品，目前已接到订单近12000件。
4: 这3款作品呢，我们前后打磨了好几个月，守住滨江壮锦的手工本色，不能丢了非遗的根，又要贴合世界杯的国际化风格，让全世界都能看懂。喜欢我们民族文化，
3: 为贴合年轻消费群体审美，绣球变换出的多种形态，有与明星周杰伦联名的粉色绣球，也有可以开合兼具装载功能的绣球包包。新潮配色适配潮流场景，成为演唱会、文旅出行爆款单品。萌态十足的 Q 版摸咩也打破老民俗厚重感，小巧便携，颜值出圈，成为游客必备的广西伴手礼。凭借高端质感成功破圈的还有壮锦包与壮锦服饰，典雅纹样搭配高级配色，日常通勤、商务场合都能轻松驾驭，在广西各地文创商店备受青睐。
5: 很好看，工艺也挺好的，然后质感摸着也特别舒服，特别有潜力。
3: 与此同时，多款轻量化、精细化广西文创精准抢占小众赛道，收获超高人气。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欧洛工坊，让市民游客自选壮锦、描银等材料，给玩偶、宠物制作独一无二的民族风服饰，工艺精致，款式新颖，订单常年供不应求。
6: 现在这个排单已经排到7月初了，因为没有办法量产，我们自己每天就只能做30-40个这样子。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这句话一直都是就在流传，意思一点都没有错的，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的。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下节您将看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马来西亚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5.4%，略高于预期。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称，请广大来泰中国公民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通过正规渠道求职，妥善保护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生命安全重于一切，切勿因一时轻信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延办妥相应签证。未依法办理相关签证及从事上述活动的，属于非法务工或非法拘留行为，当事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来泰中国公民在泰期间人身安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也可由在泰亲友或委托他人代为报警，并及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5月15号，内江河口老街国际联运班列接车仪式在云南河口举行，标志着这条连通川渝、云南与越南的国际公铁联运新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5月9号，搭载500吨货物的19个集装箱从四川内江发出，经国际联运班列运输，于5月14号凌晨抵达河口。货物在当地完成换装后，通过公路背箱方式直达越南市场，全程实现一箱到底，全程联运高效通关。中越边境河口口岸是越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具备公路、铁路双通口岸优势，是连接中国西南与越南及东盟市场的关键物流枢纽。此次班列常态化运行是河口依托区位优势，推进中越跨境物流提质增效的务实举措。相较于传统跨境运输，一箱到底模式实现一次装箱原箱跨境，省去中途倒装换箱环节，有效压缩中转时间，提升通关运输效率。
4: 这次通过一箱到底模式，从内江装箱后直接拉到河口，原箱出境，整个运输时间也大幅缩短，物流成本也明显降了下来，对我们企业来说省时省心也更省钱。
3: 马来西亚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略高于预期。2026年第一季度，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

0: 同比增长5.4%，略高于此前官方初步预估的5.3%，显示经济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延续稳健扩张态势。数据显示，马来西亚首季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扩张、投资增加及出口改善共同带动。其中，服务业同比增长约5.6%，继续作为最大支柱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制造业保持稳步扩张，受电器与电子产业带动，建筑业则维持较快增长。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表示，尽管外部环境面临能源价格波动与供应链不确定性挑战，但在内需稳定与出口改善支撑下，预计2026年全年经济仍将保持韧性，增长率介于4%至5%之间。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0: 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晚次站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确认安全并出院。事发后，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灭火与人员搜救工作。目前明火已彻底扑灭，受伤人员均已送往周边医院救治。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
1: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0: 今年1月至4月，柬埔寨金边德崇国际机场、暹粒吴哥国际机场和西哈努克国际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总数超过2.3万架次，同比增长2%，旅客吞吐量达242.8万人次。与此同时，进出港航空货运量超过3万吨，同比增长36%。当前共有33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柬埔寨开展业务，其中包括4家本土航空公司和29家国际航空公司。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把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助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扎实推进对美交流合作，充分发挥飞虎队遗址公园、有城等资源作用，用好与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蒙大拿大学学生代表团等会见交流成果，扎实推动我区对美地方和青年交流，积极推进对美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充分发挥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加强同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周边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积极发挥广西所能，推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继续全力做好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救援处置工作，抓紧搜救失联人员，积极开展帮扶救助，尽快查明事件原因，认真做好信息发布，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全力以赴做好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失联人员核查搜救、伤员救治、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及早启动灾后重建，切实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会议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自治区应急管理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直面群众期盼，勇于较真碰硬，敢接烫手山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以小切口细举措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一以贯之，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决履行巡视整改政治责任，确保各项整改任务全面高坚持执意。蓝天立案件以案促改问题不翻篇，针对中央巡视指出问题整改需继续推进的工作不翻篇，加强常态化监督不翻篇，确保思想不松、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要紧盯尚未消耗的整改措施，集中攻坚，坚决啃下最硬的骨头，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工作，直至问题见底清零。要强化以巡促改促治，进一步落实四个融入，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防止整改与发展两张皮，切实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与中央第13巡视组巡视广西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3次全体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看望慰问专班工作人员。
1: 陈刚分别走访看望了专班综合协调组、政策文稿组、联络指导组工作人员，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决策部署上来，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广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陈刚强调，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决做到5个进一步，要进一步学习领会党中央开展学习教育的战略考量、重大意义、职责使命，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前进方向，推动事业发展，进一步直面问题，把握重点，在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做到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和一把手责任，坚决纠治上热、中温、下冷等问题，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有针对性破解基层难题，加强工作总结，提高工作部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自治区领导房凌敏、王新富等参加调研。
0: 中国网信2026年第五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网信委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掌握认知主导权，疏解民忧固根基，扎实推动广西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文章说，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把服务建设网络强国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的大事来抓，把维护网络安全作为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大事来抓，把文明网络空间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来抓，把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大事来抓，扎实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在网络空间广泛凝聚奋力谱写广西国力量。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主体由人扩展至机器、算法。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客观世界为锚，用人文精神浇灌数字，推进技术向善，引导社会形成正确舆论导向，构建更有温度、更负责任的网络空间。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以网络传播新路径、新方式立德立言，坚持以人文之心推动 AI 向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广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为主题，召开广西2026年新春第一会，全面排查、全面梳理、全面起底、全面建账、全面施策、全面化解历史矛盾问题，在源头防范化解负面舆情风险，坚持线上线下一体排查、一体处置矛盾纠纷，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引导社会舆论。广西发挥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网络空间各领域交流合作，以网络硬联通打通物理壁垒，以数字软联通弥合信息鸿沟，以民众心联通促进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我们坚持网上网下融合推

0: 李静，在云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领建设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让网络空间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大增量，让石榴子精神在网络空间枝繁叶茂，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网络空间更加有形有感有效。文章最后说，在中央宣传部关怀厚爱和中央网信办关心支持下，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于5月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龙光创新总是增华，突出服务大局，突出共建共享，突出绿色节俭实效，努力办好这场我国网络文明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年度盛会，共会向上向善力量，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全面展示中国网络文明建设的万千气象和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5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教训，加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水利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分别做工作汇报。河池市汇报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处置情况。韦涛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区多地接连遭遇强对流和极端强降水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各行各业安全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其中，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其深刻。当前，我们期迎来降雨最集中时段，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须臾不可放松。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坚决守好防汛安全和安全生产底线。韦涛强调，目前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河池市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要争分夺秒，全力坠河人员工作，统筹部门力量，利用技术手段继续开展救援，做好家属安抚和伤员救治，严肃开展事件调查。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全面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汛期安全防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源头管控，做好精细化预报，加强夜间防范提醒，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一旦发现险情，果断转移群众避险，牢牢把握防汛救灾主动权。要山、城市和岩溶内涝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急准备，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要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能力，从严抓实转移避险和应急备勤，健全基层救援体系，筑牢防汛救灾人民防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强化舆论引导，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各社区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设分会场，蔡允阁在环江分会场参加会议，徐显辉以及钟德志区职中职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0: 5月18号凌晨，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韦涛视频连线调度柳南区地震现场情况。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黄金时间，科学组织救援，稳妥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坚决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0: 视频连线中，韦涛认真听取自治区地震局柳州市地震现场情况汇报，对柳州市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抗震救援，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等处置工作给予肯定，对现场救援力量表示慰问。有难及地震，在此前后还发生多次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扎实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柳州市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关口前移、重先下移，落实防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抢抓地震救援黄金72小时关键窗口期，深入开展失联人员网格化再排查，综合运用各类通讯手段，全面摸清人员底数，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全方位排查房屋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水气电管网及企业设备等重点领域发生，要全力抓实受灾群众抢救和安置工作，针对降雨天气妥善安排避险场所，及时统筹调配救灾物资和医疗力量，确保群众生活安全有序。要强化舆情引导和管控力度，主动发布震情灾情、救援进展和防灾避险等权威信息，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曹志强在柳南区地震现场参加视频调度，有关同志等参加。
1: 5月18号0:21，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造成人员被困，部分房屋倒塌。柳州市各城区震感明显，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自治区柳州市第一时间部署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抵达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群众。
2: 是柳南区太阳村镇的这个地震，然后房屋坍塌的现场。目前呢，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对这个现场进行施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沟机已经把这个房屋的这些碎片啊、一些瓦砾还有水泥砖块清理了很大一部分。
0: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自治区地震局启动2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人员。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受灾一线。
3: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我们救援现场在废墟瓦砾里面寻找生命。那么我们动用了搜救犬、声呐设备、生命探测仪等等高精尖的装备，为成功定位我们失联人员的准确位置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4: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坍塌的核心现场。那我们了解到，从今天凌晨地震发生后，现场的工作始终是以救援被困群众为主。
0: 今天早上8点多，救援人员在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现场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今天11点10左右，救援人员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这是一位91岁老人，经医务人员确认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至目前，曾14栋房屋倒塌，送医5人，另有2人不幸遇难，共转移群众7000余人。当地已对辖区房屋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与此同时，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紧急出动16名官兵赶赴受灾核心区域。今天凌晨4点到达现场后，立即维持现场救援出入和群众安全。 柳南区民兵应急分队40多名队员携带应急物资连夜抵达，快速完成70顶救灾帐篷搭建，并协助分发饮用水、生活物资，细心做好群众服务、安置点秩序维护工作。南方电网广西。

0: 柳州供电局启动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早上七点，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40人次，车辆53车次，共排查震源20公里范围内48座变电站及重点电力线路。目前柳州电网运行正常。
1: 我们以调派应急发电车前往居民安置点开展应急保障工作，保证居民安置点的供电稳定。
0: 昨夜今晨被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记者今天走进螺蛳粉小镇安置点。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柳州市这个柳泰路太阳村旁边的这个螺蛳粉小镇，在我身后啊，这里正在加大的这个帐篷，右边呢是今天凌晨临时安置的棚，不少居民们呢就是在这里过的夜。
0: 为保障安置群众日常生活，柳州应急部门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及食品饮水等救灾物资，同时统筹环卫、医疗等部门进驻安置点，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爱心企业与热心市民主动对接民政部门，积极捐赠物资。当地商户将自家店铺的上千碗螺蛳粉免费分发给安置点乡亲。
3: 螺蛳粉免费，这方便面又发，八宝粥又发，现在帐篷又搭好了。
4: 前面吃免费吃，不要钱的，领导是关心群众了。哦，有政府在这里不慌啊。
0: 受地震影响，省道3101柳州绕城高速柳州往宜州方向发生山体落石，造成该路段半幅交通临时中断。柳州高速集结一路多方力量，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巡查，对山体落石点位进行现场研判。目前已完成路面落石清理工作，后续将采取防护措施，待山体勘测稳定后，第一时间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5: 5月17号晚，河池市举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516过墙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情况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
6: 我们共组织了700余人，分成多个搜救组，持续搜救，沿事发河段下游30公里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对河面水域、水下区域、河岸浅滩、回水湾的著名底位阻断排查搜救，全力搜救。是
5: 当前搜救面临三大核心难点：强降雨致使河水暴涨，河道地形复杂，水流凶险，水体含沙量高浑浊，水下能见度极低。搜救河段跨度大，排查任务艰巨，搜救力量正分河段不间断开展水面搜救。
7: 根据指挥部的统筹安排，一边组织救援力量分河段逐区域开展不间断的水面搜救，一边在重点危险水域依靠声呐扫描、水下机器人等专业设备突破肉眼的盲区，精准探查。
5: 5月1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共71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2件、水类14件、噪声类14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3件、桂林6件、梧州4件、北海6件、防城港3件、钦州5件、贵港9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8: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连日来，广西各地博物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覆盖全年龄段的文博活动，融合新场景，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与文博艺术的独特魅力。
9: 5月16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西主会场活动在广西博物馆启动。活动结合夜间文旅消费，创新打造文博加夜经济加奇趣潮玩模式，推出博物馆奇妙夜、艺术展演、桂韵市集、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其中，广西博物馆奇妙夜以海丝奇遇为主题，延续夜展、夜秀、夜游、夜学、夜购五大板块，引入剧本游机制，让观众在互动演绎中穿越千年，感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魅力。此外，活动还保留了瑰宝巡游、快闪秀、手工体验、趣味集章、文博市集

0: 等环节，并开放常设展览，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夜间文化需求。
1: 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有表演的活动，还有打卡盖章，还有许多展览，让我收获到了很多
2: 知识，以游戏的方式进入到我们脑子里面，我觉得特别有趣。
3: 广西博物馆将聚焦文化连接和文明互鉴，深化跨境的文博交流，创新文化传播的形式，连接民族文化，沟通中外文明，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0: 在南宁市博物馆，和黄陶韵大河之源青海彩陶艺术文物展和贝以匠心新时代中国贝雕艺术传承创新作品巡展两大特展同时启幕，让和黄文明与岭南文化跨时空对话，共同搭建起文明互鉴与文化共享的桥梁。游客还可以亲身体验陶器制作、彩绘、非遗螺钿 DIY 等活动，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工艺的魅力。在柳州市博物馆，2026年柳州文博旅游艺术月暨螺丝创新菜大赛举行，数十道柳州螺丝创新菜品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众多非遗美食与艺术资源为市民游客展现柳州文博底蕴与艺术活力。在崇左市壮族博物馆，色彩丰富、形态各异的 3D 打印展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体验，文物鉴定专家免费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普及文物保护与收藏知识。在北海，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开展汉郡文脉连中外丝路遗珍绘古今系列活动，一张张珍贵的文物图片，一段段生动的历史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丝路遗珍的魅力。
4: 想不到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从合浦扬帆起航，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值得我们传承。
5: 平常的展览都是就是我们去看为主的，然后现在是可以加上自己的动手，就增加了体验感。
6: 我们专属打造了小小文物修复师工艺研学课程，让孩子们学习文物保护知识，感受文博专业魅力。场馆还设置了特展打卡印章，为大家的观展增添趣味与纪念意义。
0: 感谢收看，再见。

0: 望城港暴雨25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大雨转阵雨20到25度，贺州玉石林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桂林象鼻山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桂平西山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大新德天瀑布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迎明花山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杨树玉龙河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东兴金滩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宜州下碱河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平祥友谊关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龙胜龙脊梯田中雨22到27度。
1: 下面播送5月1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3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2: 这就是广西。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能多活一天，有盛桃就多一天危险。
4: 不爱他，等他去世。
2: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5: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6: 梁公公就讲了，爱个不爱，不爱变，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2: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鲜艳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南翔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南翔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相隔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3番5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0: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

0: 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为精为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1: 目标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多的0.5。
0: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
2: 在我们
0: 紫砂课、
2: 桌面上滚一下、
0: 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3: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与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毅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啊非常大。
0: 老师万毅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们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剑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寻是仙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南翔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10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肉，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0: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他以南翔、翔、南风、穆文、燕婷、婷、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5、6月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

0: 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的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2-3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同胞们，今天
0: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2: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129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3: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

0: 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1: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0: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2: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功课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0: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一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2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3: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4: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5: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6: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7: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8: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9: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0: 可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1: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2: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